0: 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4: 唐山步月李英刚要诉说自己的冤枉，来个老道。这老道仙风道骨，气度不凡，进了树林也来背雨，正赶上这档子事儿。当有人提说这位是胤禛，这位就是佟麟之时，老道这身子就一颤，无量天尊，这个脸就变了色了，心头突突直跳，深感内疚。究竟为什么？他欠佟麟什么情？他们俩之间有什么瓜葛？等一会儿咱再说。总之这里边有事儿。老道呢，化到了舌尖，要咽回去了，微微一笑，哎呀，荣幸荣幸，想不到因为被雨得遇两位高人，哈哈哈哈，三生有幸，好好，我背我的雨，你们谈你们的，倘若不避讳的话，我就在旁边听听，哎，如果呢我在这害事，贫道就先行一步。说话顺手要解那毛驴，你看这个人呢，受过良好的教育，自觉性非常高。胤禛一看呢，赶紧一摆手，哎哎，道爷道爷，您留步，我们这儿没有背人的话，您听听也算不得什么。好，既然如此，贫道就讨饶了。老道说完，往树根底下一站。这儿呢，枝叶茂盛，小雨儿浇不着他。一边背着雨，一边眯缝的眼睛听着。按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说李英。一看还得接茬说呀，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关于他的事儿呢，咱不必详细说。但是你得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李英的确是个好人，的的确确是被屈害冤。他父亲叫李光辉，家住云南昆明府城里，在昆明府城里开了一座双翼镖局，他是总镖师，还有一个副总镖师叫陆滚、陆松坡，李陆两家好成一个人，哥俩开的。这座镖局的在西南来讲，挣钱是最多不过，十几年没出过事儿，这好钱就赚下了。正当非常红火的时候，李光辉突然提出来了，要关门不干了。这个消息传出，众人深感意外，

不说旁人，跟他合伙的二爷陆滚也不解其意，晚上问大哥，咱这镖局子不说日进斗金差不多少，这么挣钱的买卖您怎么说干就不干了呢？这为什么？兄弟，树哥哥跟你没商量，你记住古人这几句话吗？人不要贪婪无厌呐，啊，这就叫急流勇退。贤弟，还有那么句话叫一家保暖千家怨，你懂不？在咱们云南48家镖局子数咱家挣钱，那47家眼睛都气红了。别看见着咱的面嘻嘻哈哈称兄论弟，暗地之中动刀子的心都有。我看咱这钱呢也搂个脖子里儿了，哎，一点事儿都没出过，趁此机会一关张，哎，咱们里面三心闹个全脸儿，你说多好。再干下去，万里有个一，你受伤我受伤，镖局子栽了，咱们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你说哥哥我说的对吗？二爷一听，对，还是大哥站得高看得远。哥俩商量一定，当众宣布镖局子关张了。在关张的这天举行个仪式，把昆明城里面头面人物公司两面的人全都请来，就那个8班都头金眼英孙亮也参加了啊。李光辉为了酬谢大伙，除了摆了丰盛的酒席之外，还请了几台大戏，戏唱完了他还当场献艺，练了一趟他们家最拿手的5虎绝命枪。这个金眼英孙亮因为也在场，他也喜欢练枪，看完老李家练这个枪之后赞不绝口，曾经跟李光辉交谈过，说李总镖师，你这枪练得太好了，以往我没见过，这什么招数叫什么名啊？李光辉说，这枪啊是我们按着枪谱自己研制的，是我祖传的，所以说一般枪谱里边没有，叫5虎绝命枪，一共是禁命36招。哦，那么江湖上没有第二家会的？没有。他要会那奇怪了，就是我们家独门传授，往后你看见凡是练这种枪的，那是我是自己的亲戚，没有外卖。这话就被金眼英孙亮牢牢地记住了啊，要不怎么后来演出事儿来了呢？书说简短，买卖关张了，哥俩搬出昆明府，离着昆明45里地找了块好地方买房子置地，哥俩还住到一起，当然都有家口了。这大房宅怎么办呢？一宅分2院，里边修道大墙，墙中间修一道门，就在大门口你看不出来，里边内眷可以随便出入串门，两家就好得跟一家相似。没事，李光辉跟陆二爷两个人谈文论武，没事唠闲嗑，这日子过得倒也轻松自在。但是人生一世啊，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啊，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话怎么这么说呢？有一天陆二爷到李大哥那院去串门，发现李大哥不在屋，因为两家好的跟一家一样，他上哪屋去没人拦着，他就问家人，你家大爷呢？啊，我大爷在后边练功呢。哦，我去看看。陆松坡奔后院，后院老李家有9间那么大的功夫房，这个李光辉啊始终这武艺没扔下，他怕得罪仇人到时候来访他，功夫撂下怎么答对呀？所以这个练功房里边顿子石锁硬功18般长柄，这24路外五行的家伙是应有尽有，没事关着门自己偷着练。等陆二爷进来的时候，发现大哥正练一手绝艺，在那个棚顶上梁上啊拴着个大藤。

藤子圈儿，这藤子圈的直径能有1米5，藤子圈的转圈呢，等距离的全都是窟窿眼儿，一共36个窟窿眼儿，每个窟窿眼儿拴着一条绳子，这绳子长可拖地，绳子头上拴的都是棉花球，把它这一系起来。跟人这个腰啊高矮差不多，李大爷站在棉花球的当中，周围被36个棉花团包围着，正然练这种绝艺，把棉花团悠起来，在里边是闪展腾挪，就见这个棉花团啊，肉肉肉跟荡秋千似的，李大爷在里边轻松自如，随便躲闪。这棉花团儿就碰不上他。正这时候，陆二爷来了。等李大爷练完了，陆松坡一笑：“哥哥，您练的这什么绝活？”“哈哈哈哈，兄弟，这你还不明白吗？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转圈这36个棉花团儿，就等于36个仇人。比如说，人家把我包围到当中了，怎么办呢？”我一个人要以少胜多，就得练这种绝艺。你看，这棉花团揉起来，他还得回来，揉的劲儿越大，他回来的劲儿越大，就等于一个敌人向你进攻。那么我左躲右闪，让他碰不上我。要碰上我了，证明我就受了伤了。那么36个棉花团同时揉起来，等于36个人同时向你进攻，你怎么答对？就得以最快的身法。所以我天天这么坚持练。哎呦，好啊！不过大哥，这玩意儿毕竟是假的，跟真比武截然不同。是啊，但是有假才有真，你不练怎么能行呢？兄弟，你记住，这是头一步，第二步就更难了，把36个棉花团解掉，系上36把尖刀。那可是真格的，那把刀子揉起来，他再回来，多大的冲力，全奔人的致命之处。你要能把这36把刀轻松自如地全躲开，那功夫就阔透了。一个人对付几十个人毫无问题。是吗？我哥哥你练练，我也开开眼。那玩意儿太危险了，哥哥，你练练我瞅瞅。哥俩不喜外里，光辉一高兴，把抽匣拉开，里边有个皮囊，皮囊拿过来，沉甸甸往地下一放，啪打开，30多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这都是特制的，每一把刀的分量是1斤2两，锋芒利刃呐，那都开了刃了。再看李光辉十分小心地掐着这刀背儿，一把一把全都系在绳子上的，把朝外，尖朝里，刃朝上，背儿朝下。36把刀系上之后，正好是个圆圈，人在当中站着，刀尖儿正好对这个人的两肋和前后心。李光辉说：“看见没，兄弟，我给你练练啊。”你离远点，别碰着你。哎，陆二爷躲在门口那看着，就见李大爷把对面这口刀的刀刃轻轻地掐住，还在这教给呢。兄弟注意啊，掐刀刃的时候千万留神，这边可太快，不注意就这一个口子，好一好把手指给你拉掉。往里带，往外推，看着走，没说像秋千似的。1斤2两沉的尖刀往外一推，一会儿的我一道寒光回来了，直奔李光辉的前心。再看李大爷身形往旁一闪，唰，这把刀刺空了，紧跟着又揉回去了。就在这把刀揉回去的同时，李光辉一转身，把后边那把刀用同样的方法也揉起来了。这就等于前后两个敌人拿着2把刀向他进攻，

0: 揉起来之后，眼前那把刀到了，李光辉往旁边一闪，把这把刀躲开，后边的刀子揉又到了，他掐住刀刃又往外一揉，前后两把刀全揉起来了，利用这个空隙，他把两肋左右这两把刀掐着刀刃也给揉起来了，揉揉揉揉，就这样见缝插针，一把一把往上续，最后续到36把呀。陆二爷在旁边看着，吓得直冒冷汗呢、啊。
1: 哎呀，哎呀，大哥，留神！哎呀，揉揉揉揉揉
0: 揉揉。再看李大爷从容镇定，毫不畏惧。练到一定的时候，一只一只的刀他全掐住，把它稳当下来，36把刀全停住了，他一哈腰从底下钻出来了，脸上全是汗。哎呀，二弟啊，看见没，就是这种练法，你要不这么练，将来一旦发生事儿，那还得了吗？哎，我说大哥，难为您怎么想来的，我是吧是吧。
1: 哎，别兄弟，太危险了，你像我已经练了1年多了，我心里有点底，你没练过这可不行，你最好先从棉花团这块开始，因为你不注意打在你身上，那怕什么呢，等棉花团彻底打不着你了，再练这刀，从一把开始逐步增加，不能把30多把刀全揉起来，那可是九死一生啊，牢牢谨记。说完了，哥俩到前厅喝茶，喝完茶这不就没事了吗，陆二爷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就不痛快，不痛快什么呢，寻思大哥小瞧我，你看咱哥俩保镖在一起共事多少年了，我的能耐你是清楚的，也慢说这个死东西，嗯，就是千军万马我怕过谁，我哪回打过败仗，我一个人敌过几十名贼寇，何况这小小的死刀子，你看他这前怕狼后怕虎的，哦，认为我能耐不行，好嘞，等哪天咱俩比比看，要不说这个人百人百姓的，大爷不知道，偏巧有这一天，陆二爷又找李大爷，李大爷进城看朋友去了，没在，陆二爷一看正好我进功夫房，我去练练去，一转身的功夫遇上老李家一个家人，他跟家人打了个招呼，等你们大爷回来告大爷啊，我到后院功夫房等他去了，哎哎哎，二爷您放心，家人知道什么呢，陆松坡奔功夫房一看门没锁，轻轻地推开，那东西都在那摆着呢，陆二爷把门关上，嗯，我练练，他先挂的棉花团，哎，练了那么一阵之后，36个棉花团没碰上他。他一看这还有什么怕的，我练练刀子，抽匣拉开皮囊取出来，他没敢挂36把刀，先挂了4把，前后左右，短一斤小打扮往正中央一站，按照李光辉教给他的方法，一把一把揉起来，这4把刀揉揉揉揉，他在里头是运用自如，根本伤不着他，他这胆子就大了，再添4把，又添4把，8把刀揉起来围着他直转，没伤着，再添几把，添来添去添到24把，您记住这数，添到24把呀，这回坏了，他就觉着眼花缭乱呐，手脚没地方搁呀，这刀子揉起来不容他思考。正这时候，左肋下一把刀到了，他这一着急用手一划了，他忘了刀刃朝上了，那是开了刃的刀，只能掐刀刃，不能用手划了。他这一划了，刺啦，把3个手指头的手指肚给划开了，那玩意儿他能不疼吗？陆二爷疼得一咬牙，这么一哆嗦，

0: 就在刹那之间，那几十把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到了。二爷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就听见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在他练功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搅，所以那家人经常不到后边来。一直到晌午了，李大爷从城里回了家了，进了门漱漱口、洗洗脸、坐下喝水，把家人叫过来了。陆二爷过来没？哎，早来了，您刚出门就到了。你怎么说的？我说您进城去拜客去了。二爷呢？哎，对了，我还忘跟您说了，二爷奔功夫房去了，交代的清楚，说多的您回来，告诉您一声，他在功夫房等您。哦，李光辉心里就一翻个，想起前者那个茬来了，他实在放心不下，转身赶奔功夫房，一看门虚掩着，李大爷就喊二弟。二弟在屋吗？没人回答。李光辉以为啊他回了家了呢，可能家人没注意，进屋看看吧，把门推开了。哎，这不看则可，一看呢，李大爷哎呀的一声就坐地上了，可要了我的命了。后边那家人也看得非常清楚，哎，也了不得了，出人命了。一喊，老陆家的、老李家的十几个家人全赶到出事地点了。等李光辉到近前一看呢，二弟早就死定了，那血都流干了都。看了看这刀子上刀尖带着血迹，全明白了。李光辉撤自己一顿嘴巴子，嗨，怪就怪我呀，我没事教给他练这干嘛？另外呢，我还忘告诉他一句话，如果真要躲闪不及，有一个逃避的方法，这逃避的方法就是赶紧趴下，往地上一趴，刀子在你头顶，他怎么揉也扎不着你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能练呢，所以没告诉他，结果他惨死在练功房中。李大爷越想越懊恼，越想越后悔，但是人已经死了，后悔有什么用？给陆二奶奶送了信儿了。陆滚的夫人深明大义啊，带着孩子叫陆银来到功夫房，哭的是死去活来。哭罢多时，到前厅，李光辉夫妻呀、啊、就问弟妹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咱是官了是私了？说官了，弟妹你去告哥哥去，叫官府给断，看看这事儿我们应该负什么责任，毕竟我兄弟死到我们家了，对不对呢？说私了，弟妹你放心，我二弟身后的事情我全权处置，不用你们家花一文钱，你看怎么样？陆二奶奶是个明白人，大哥大嫂你们怎么这么说呀？他死怪谁？怪他自己呀、啊！他是个该死的鬼呀、啊！哥哥，你拉他来的，你没拉他来，你叫他练了吗？没让他练，他不是自找的吗？跟哥哥您有什么关系？您千万别往心里头去，咱们无需惊官，要那样就被乡亲们笑话了，就私了了吧。另外呢，死鬼生前有不少积蓄，这钱我们自己花。不不，弟妹，因为人死到我们家了，我花。第二天出丧发病，花了不少的银子，消息传出去了。你说这个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就传这瞎话，有的人就说看见没，这事儿蹊跷不蹊跷？陆二爷 年富力强，脑门子倍儿亮，体脂多健康啊！活蹦乱跳，大活人，刺到老李家了。哼，不用问，这里边有套头。你看老李头啊，外君子内小人，这是笑面虎，杀人贼呀、啊！暗地之中不定怎么的把陆二爷给害死了，完全可能利用这种方法谋夺老陆家的财产。还有的说那不一定，陆二奶奶长得挺漂亮，哎，背不住她看上她这弟妹了，把陆二爷鼓得死了，她别有心思。哎，你说有你们什么呢？这人就缺德呀。出了殡以后，哎呀，李光辉十分难过，跟夫人看望弟妹，跟弟妹说，这么办吧。从今天开始，你们家的账封上，一个铜板也别画，我全权负责，所有的支出全由我账面上支，我报答我兄弟。你呢，好好养活孩子，把这孩子培养成人，到了18岁给他娶妻生子，他是一家人家，那阵儿再动用你们家的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着。我还能挣钱，你们家分文不入了，剩下孤儿寡母了。李光辉是绝对够意思，一开始陆二奶奶不同意，后来一看兄嫂出于至诚，也就答应了。光阴似箭呢，陆滚这儿子叫陆寅，一晃到了16岁了。16岁他早熟啊，这孩子跟成年人差不多少。天生的小白脸儿，也非常的聪明。从小他就跟他爹练功，他爹死了之后跟他伯父李光辉练功。李光辉总觉着对不起他爹，所以对陆寅格外的疼爱，把自己浑身的本领全都如实的传授给陆寅呢。哪知道一腔心血，换来的是深仇。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陵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结为至交，多次就胤禛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李光辉觉着对不起陆二爷，所以对陆滚之子陆延加以的培养。 相比之下，对亲儿子李英倒疏远了。这老头子把压箱底的绝招恨不能倾囊而赠，全传授给陆延。但是陆延呢，不是个好东西。16岁了，他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顶多见着面一呲牙，一点头拉倒。
1: 那小脸老是阴森着，就在他16岁这年，他娘也死了，陆二奶奶过世了，仍然是李光辉拿的钱，让兄弟弟妹合葬，花了不少的钱呢，就把这陆银接到自己的府里头，当亲儿子那样教训他，花什么钱都自己拿，可怜这个孤儿。 又过了那么2年，陆延在外的听着风言风语，他是怀恨在心呐。陆延没事就琢磨：我爹活蹦乱跳，怎么就死他们家了呢？外边传言是被李光辉害死的，肯定是害死的。我娘悲伤过度，也死了。啊，我父母都没了，剩我一个人。 这老东西表面上把我收养了，以恩人的面貌出现，实质要独霸我们家的财产呐！爹娘，而非给你们报仇不可。他是这么想的，是这么做的。他准备一把匕首刀，这刀子没事老磨，磨完了拿抹布缠上，揣到怀里头，找机会要刺死李光辉。 说来也巧，这年夏天，天气炎热，李大爷在院中乘凉，一会儿啊困了，躺到安乐椅上睡着了。陆延从外边进来一看，哎，机会来了。再看他从怀里一伸手，把刀子拽出来，麻布撤掉，双手捧刀是直奔李光辉。 那个李大爷久经大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睡了，非常机警啊！觉着身边恶风不善，老头微睁二目一看，哎呀，陆银！啊，全明白了。心说小狼崽子，你要恩将仇报啊，肯定听了闲话了。这也太有点不公平了。 还没等老头还手的时候，月亮门洞那儿噌窜过一个人来，谁呀？李光辉之子藤身步跃李英。李英过来，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陆银手腕子上，嘡啷啷啷，把尖刀是踢落到地。李英过来。
0: 伸手把陆延的衣领子给薅住了，你要干什么？哎，李光辉也起来了。陆延呐，你要干什么？哎，陆延这小子真会演戏，扑通跪下了。伯父，你可您听我解释，您不是教给我们，说我们练武的人得练鸡司晨全手叶的本领，哪怕睡着觉呢，心里也是明白的。 有人行刺的话，也能加防范。您光那么说了，我不太相信。我打算实地演习演习，看看您能不能发觉。哪知这时候我哥哥来了，把我踢翻在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多会说瞎话！李光辉明知他说瞎话，也就顺坡下驴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不见你一翻脸，你怎么个结局？不冲他
1: 冲死去的。

0: 兄弟和弟妹呀、啊，如果把他逼走了，或者扭送到官府，那就成了真事儿了。所以呢，李光辉有涵养，假装糊涂啊！好好好好好，瞪了儿子一眼，这片儿就接过去。后来背着陆岩不知道，李光辉把儿子李英叫到面前，问李英：“我说你怎么赶得这么巧？哎，是怎么回事？爹，儿有什么跟您说什么。我早就对陆岩加了注意了，我发现他两只狼眼，不怀好意呀、啊。没事他就磨刀，他那刀子带到身边不是一次了，老围着您房前左右转悠。我凭着直觉，发现他没安好心呐。您在乘凉睡着之时，孩儿躲到月亮门洞，在旁边保护着您。果不出所料，这小子来行刺。故此我跳过去才把他尖刀踢落。老头一听，罢了，还得是亲儿子。是亲远不了，是远也近不了。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打这之后，李光辉对陆银加强防范。这李光辉呀、啊、身子骨也不太好的。自从发生这事儿之后，老头心里一窝囊，没过几天一病不起。原来以为自己是练武的，哎，躺几天就起来了，哪知道日趋恶化，后来真就起不来了。李光辉心里琢磨着够呛啊，哎呀，我活着还行，我要死了，剩下李英怎么办？可就在老头卧病期间，陆银照常上这问安来，伯父长，伯父短。说的是天官赐福，不管他怎么讲，李光辉是对他注了意了。等晚上把儿子李英叫来了，老头一阵的难过呀，李英啊，爹对不起你，因为你二叔死了之后，我即便是对不起你二叔，所以呢，对他的儿子陆银非常爱惜，相比之下对你就疏远了。你毕竟是我的亲儿子，我教给你们俩武艺，我把10成能耐教给陆银9成，只教给你5成。看来现在父亲是保不住了，一旦我不在人世，剩下你我放心不下呀。你这能耐对付不了陆银呐，怎么办吧？从今天开始，你天天来，背着陆银不知道。爹爹把压箱底的招传授于你。李英跪下，掉着眼泪领命。第二天开始到爹房中来，谁也不知道老头传授的能耐。现在老头起不来了，怎么办呢？拿了一把筷子，拿筷子当枪，拿筷子当刀，交给李英，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咱们老李家独门传授的五虎绝命枪，应当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那李英相当聪明啊，在那跪着学，哪儿不明白问，学不会第二天接茬学，就这样把枪全学下来了。没过多久，李光辉是一命呜呼，老伴儿想丈夫也一命呜呼，一块儿死的。李英披麻戴孝啊，给父母发丧出殡。等回来之后，背脚凄凉，出来进去就是自己了。李英呢，见着陆银，恨不恨？恨。但又一想，爹爹临终之时说得清楚，不冲他，冲死去的二叔二婶儿啊，只许他不仁，不许自己不义，最好能把他感化过来。哪成想这种狼崽子感化不过来。陆银曾经在坟前嚎啕大哭，他哭什么呢？哭李光辉得了个善终，就这么死了，应当亲手把他杀了才解恨，结果没杀着，他后悔，故此放声大哭。陆银发誓 父债子还，没杀着你，我杀李英也得给我爹妈报仇。转过年的夏天的，对李英又下起毒手。其实李英早就加防范了，他刀刚落下来，被李英啪一个连环腿把刀就给他踢飞了。他刚转身要走，李英一跃而起，到他背后啊，啪一伸手把他腰带子抓住了。别扯，陆爷，咱俩把话说清楚，你什么意思？我爹活着的时候你杀我爹，我爹不在了你对我要下起毒手，咱们有什么仇恨？你挑明白，你别演戏，你说清楚。陆爷一看不能隐瞒了，他冷笑了一声，李英，好嘞，我说清楚，你爹那老东西没安好心，先害死我爹，疼死我娘，那个老东西想独霸我们家的财产呢，想笼络你家小太爷。可是我天资聪明，我不上套，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故此要刺杀你爹。你爹得了个善终死了，小太爷不甘心，故此拿你开刀，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哎，李英，你杀了我吧，你杀吧，我就变成厉鬼我也得报仇。哎呀，把李英给气得浑身力道啊，用手指着陆岩的鼻子，陆岩呐，好，真是恩将仇报啊，我不杀你，我杀你对不起我父母，对不起我叔叔婶娘，你给我走，滚，你滚的是越远越好，我再也不想见着你。哎，李英，你放我。
1: 对，
0: 好嘞，你认为你把你二爷放了我就拉倒了，我可完不了。哎，别看现在我不是你的对手，早晚我学了能耐，我回来可得报复，到了那会儿你别后悔。李英说，你随便，我等着你的。陆岩这小子一跺脚他走了。后来李英娶妻生子了，天天是心惊肉跳，自己在明处，陆岩在暗处，你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那自己不能来屋老守着，一旦出去办点事儿，孩子老婆怎么办？那小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后来李英啊跟夫人一商量，咱惹不起咱躲得起，这家宅咱不要了，咱们找个深山老林咱眯起来，行吧？夫人也同意，一家三口雇了辆车，把之前的东西装上，其他东西不要了，交一个老家人在这看管着，躲到深山老林。你想那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在深山里过了将近一年呢，李英实在待不住了，掐手指头一算，父母的周日快到了，我怎么也得到坟前一祭呀。就这样跟夫人告了假，起身赶奔云南昆明府。哎呀，等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心里一阵的难过呀，围着宅子转了一圈，心说想当初我小的时候在这过着多么高兴啊，现在门庭冷落，老人都不在了，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买了芝麻香客，到了坟前，他这路哭啊，一直哭到天黑了，他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正这时候有人拍他肩头一下，把李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看门那老家人。
2: 少爷，是你
0: 啊？是我。哎呀，我看着坟前有火光，我心怎么回事呢，到近前一看，是少爷您了。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今天。
0: 少爷，
2: 哎，你呀，我说你了点什么好呢？
0: 哎，以往我看您是正人君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严拿于你呀，你快走吧，你走晚了被官府发现，你就跑不了了。
2: 呀，李英就一愣啊，
0: 问这家人，这话从何说起？我发。

0: 干了什么事儿了？我干了哪些坏事了？少爷，你没干坏事，你还不承认？你在云南昆明府作案，一连续18条人命案呢，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呐。每次作案之后，你都留下你的名字，你不是你干的。哎呦我的妈呀！李英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陆岩这小子干的。不用问，他找我报仇，见我不在，没有办法了，他才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来，然后留下我的名字栽赃陷害。陆岩呐，你这么做，你可太缺德点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后来李英告诉老家人，老哥哥您放心，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是最了解我的，我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吗？
1: 我琢磨着你不能干这种事儿，
0: 还是的，这是有人栽赃陷害，我希望您对我能理解。
1: 是啊，要不是少爷你干的，我谢天谢地，那你怎么跟官府解释呢？
0: 看来我现在没法解释了，官府正在严拿于我。我要到了公堂，打入死囚牢，昏神是嘴，难以分辨，这是一。二，究竟这凶手是谁，我还不得而知，我要亲自调查，访清弄明白了，然后再说。老哥哥，我家里的事儿就拜托给您了，您可千万要把我家给看好了。
1: 少爷，好吧，但愿老爷的在天之灵保护少爷您早早的晚安。
0: 这样，李英连夜离开是非之地，回到山林里，见着媳妇儿一说，媳妇儿可吓坏了。
1: 哎呀，官府正在通缉于你，这可如何是好？
0: 别怕，我什么没做，我怕什么的？咱矫正不怕邪歪，不过连累了夫人你呀，你带着孩子，先躲避躲避吧。我呢？要寻找这个凶手，究竟是谁栽赃陷害，是不是陆莹干的这事儿，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把媳妇孩子安顿好了，李莹带了足够的穿刺路费，背背单刀腰系包裹，四外寻找陆莹陆小初，找这狼崽子。哎，你说事情巧不？这天走到杭州，李英进城，陆岩出城，正好撞上。李英赶紧把头一低，身子一转个，陆岩没看着他，从他身后过去了。李英心说：多日不见，陆岩这小子个头窜起来了，没有别的变化，只是比当初瘦了，眼圈发青，耳朵边发干。贼眉鼠眼的，看那意思，不能干好事儿啊！他在杭州干什么？我跟着他，我问问他怎么回事。李英。

0: 接了拐弯，到了一个镇店。离这不远，前面有一辆骡车，从骡车上下来个漂亮的大妞。这大妞进了黑门楼了，等车子也赶走了，路人到黑门楼前头停身站住，左顾右盼，最后认准了，从怀里头把粉笔拿出来，在门框上画了个白圈儿，留下了记号。李英一看就明白了，
1: 哦，
0: 这小子晚上准备到这家来采花来，怪不得他慌慌张张出城，闹了半天跟着这家骡车呢。好啊，看这意思，云南府出的18条人命案就是他干的。李英耐着性子等着，一直等到天黑，换好夜行衣，手提单刀。到了这家了，早早他藏起来了。2更天左右，就见面前黑影一闪，来了个小子，滴溜跳到院里了。尽管他动作如此敏捷，逃不过李英的眼睛。李英一看，陆岩，正是这小子。大气儿不哈，在后头跟着，就见陆岩穿房越脊，到了内宅。内宅的窗棂纸灯光晃动，陆岩趴到窗户台这儿往左右看看，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窥视。那个姑娘正款衣解带准备休息呢，陆岩正直盯盯地往屋里瞅着，李英就到了他背后了。其实这阵手起刀落就能把他砍翻在地，但不能那么做呀，得留着带活气儿，得问清楚怎么回事儿，把他杀了，那官司就抖了不清了。李英想到这儿，用刀背子磕了磕他脊梁骨，啪啪一磕，陆岩吓得魂飞天外。回头一看，李英，这小子眼珠子都红了，刚要吵吵，李英冲他一摆手，那意思别喊，往外边指了指。叫他跟自己出去。陆岩明白，二人一前一后，离开这家，又离开镇店，就来到郊外的树林。在这一带，你吵吵谁都听不见。李英停身站住，手中提刀等着，时间不大，陆岩到了。见着李英，他就骂：“哎，姓李的，好小子！”你惹不起小太爷，你躲了啊？你躲哪儿去了？我找不着你，你认为我就没招了？我告诉你，我在官府3番5次作案，留下了你的名字。我找不着你，官府可能找得着你。你毕竟迷不住，你又冒出来了。今天该着小铁爷给我死去的爹娘报仇雪恨，找刀找刀找刀找刀。李英一听明白了，这小子都坦白了，心里的气，表面上镇定。李英左躲右闪，最后一笑：“哎，慢着，陆岩，你等等等等，你刚才哩哩啰啰说了一大堆，我没听清楚，你刚才说什么？”云南昆明府先奸后杀18条人命案，是你干的啊？我干的，明人不做暗事。那你为什么要干这事儿？为你，你把小太爷我给撵走了，你独霸了我们老陆家的财产，你认为你能好得了吗？小太爷走之后，大概你感觉到你内疚啊，你良心发现了，你知道小铁爷我这一走我不能完，你也不敢在那儿待着了，你带着你妻子老婆孩满载而归，你眯起来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小铁爷为你从学的武艺，我回去找你报仇去了，结果回去一看我扑空了，一打听你走了，哈哈。这么大的大清国，小铁爷我上哪儿找你去？找不着你了，我没有办法，故此逼得我走投无路，我才干出这种事儿来。

0: 我叫官府找你，这回你听明白了吧？李英这心放下了，心说你坦白就行，就怕你打赖。到了衙门，你不承认这事儿麻烦了。哎，你敢承认，这是免去不少的麻烦。李英把脸往下一沉呐，陆岩呐，陆岩，你找我李英报仇，不奇怪。你把我杀了，我无有怨恨。可有一样，唯独你做出这种事儿了，我可不能替你担着。咱比方说，你杀七个宰八个，我可以替你打人命的官司，为的是我死去的二叔。这种事儿是埋汰事儿，是缺德带冒烟儿啊！陆岩呐，恕我不能给你打官司。这么办吧，今天咱们狭路相逢，在这儿见着了。陆岩，你可走不了。哎，你找我，我还找你呢。最好你跟我回到云南昆明府去打官司。陆岩能听吗？李英啊，你先接刀吧，你唰就一刀。李英往旁边一闪，连让他三招，最后两把单刀搅在一起，就站在一处，互不相让，是你死我活呀。但是一伸手了，陆岩这才发现李英比自己的功夫高着一大截，他心里这个恨，心说我真功夫不行，幸亏我二次学艺带着毒药镖呢，我何不用毒药镖把他置于死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2: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0: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3: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4: 你好啊，
5: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6: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7: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8: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9: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0: 若有战，招必回，保家卫国，必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全新的周一，在周一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或打开手机 APP。也有很多朋友们通过小度、小爱、天猫精灵多种方式都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收听的声音来自于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哎，又到农历的五月了啊。
0: 对。
1: 这一个月一个月过得真的特别特别的快啊。
0: 还有几天就迎来了端午假。
1: 是的，那这两天呢，这个中考的孩子正在这个奋斗当中，高考的孩子考完了，在等待分数呢。中考的孩子这两天正在奋斗当中，而且这两天天气其实整体来说还算比较给力啊，
0: 不错，很舒服，
1: 很舒服，没有闷热的感觉。然后呢，教室里再吹一个小电风扇，或者是说有的教室可能通风性比较好的，对于到孩子们来说呢，就是没有那么热，心里就没有那么燥，然后呢就能够。这个发挥出特别好的一个水平啊，因为这两天我会看见很多的这个学校门口聚集着太多的家长了，有的孩子一个人考试门口做了这个一个群体的家长，
0: 然后聊天的、
1: 聊天的。然后我家有个亲戚也是在考试嘛，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
0: 你去陪着了吗？
1: 我没有，我是在微信上助威的。孩子考之前特地打了招呼说谁都别去，就除了妈妈送去。妈妈把他送去，骑电动车送去，因为方便嘛。然后呢，就是妈妈还要回去做饭，然后还在跟孩子说，那要不要爸爸在门口等一下，对吧？都不用，你把我送去，你回家做饭，到时候你来接我就行了。然后后来，因为孩子自己有这样的安排，我们就尊重孩子，然后就把孩子送去了。但是呢，作为家里人来说呢，可能心里还是有点慌慌的，希望给他打气。后来孩子这边进了学校，那边大部队就去了，大部队在门口守了一会儿，就是拍了几张相片留个纪念，守了一会儿，然后在孩子放学之前，大部队就撤了。他们就撤了，就没有给孩子看到。但是他们去的原因是因为想给孩子助威，就想给孩子助威嘛，打打气。还有一个就是怕万一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有任何这个问题，就至少就虽然说学校啊或者是家长啊可能会去帮忙，但是可能自己家的这个家人在可能会更加方便一点，还是不太放心嘛。但是好在，我觉得这几天的考试，应该天气都会比较好。你看我还特地拍了相片，在这都坐在路牙上，都坐在路牙上，
0: 因为那个家长很多，
1: 对，
0: 就是等于就是那个考试学校的周边，
1: 对，
0: 全都是家长。
1: 是的，而且考试学校周边的一些商户也特别给力，有的时候搬了这个板凳让他们坐在门口，还提供了这个水。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那种有爱的一个一面就特别能够传递出来。希望大家这两天，家里有中考的孩子们都超常发挥，然后呢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嘛。因为中考孩子比高考孩子又小了3岁嘛，就他们的这个，高考孩子可能更加成熟一点，中考的孩子可能还是有一点稚嫩在里面的。
0: 中考他还是少年，
1: 少年。
0: 高考呢就是青年了。
1: 对，然后可能
0: 因为他已经成年了，18岁了嘛。
1: 对，状态都不一样嘛，所以说希望各位孩子们就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试过程当中，能够慢慢成长，能够慢慢的历练，然后呢，能够实现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目标，好吧？当然这个随除了这个孩子们中高考之外呢，另外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我们的爷爷奶奶，在很多的这个时候，他们也需要在不断的学习。爷爷奶奶说，我说都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活到老学到老。当然，这个当你就是在身边学习了一项技能的时候，哪怕只是唱会了一首歌，哪怕只是这两天我写的这个毛笔字会越来越好了，那都是一种收获吧。对于到叔叔阿姨来说，更多的可能是收获，收获了这个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收获的东西。很多人说年轻时候的遗憾，我要到老我来把它补回来。
0: 年轻时候太忙了，
1: 忙碌工作，
0: 忙生活，
1: 忙家庭，忙生活，有的时候还得忙孩子，对吧？到老了，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有了自己工作的时候，那属于自己的时间就会慢慢变多，一定要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0: 因为年轻的时候很多的爱好，可能当时的条件也会限制，不光是时间，有时候你说一个乐器，可能看别人能买，自己家里还没有，
1: 可能一个是条件的原因，对吧？
0: 现在你看有条件了，有时间了，可得好好的把这个时间 利用一下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学习一些新的兴趣爱好，
1: 嗯，
0: 让自己每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
1: 嗯，
0: 你觉得每天进步一点点那种感觉是非常快乐的，
1: 是的，
0: 充实的，
1: 嗯，
0: 有收获的，
1: 嗯。
0: 是满足的，
1: 当然我觉得不管每天进步多少、嗯、哪怕只是一小步，对于你来说它都是有所成长的，有所收获的、嗯、对吧，
0: 就是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嗯，
0: 日积月累，
1: 嗯，
0: 你就进步都会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有量变还会发生质变、嗯、
1: 是的，
0: 会发现你蜕变，哎呀，原来自己有那么大的潜力可以去挖掘，
1: 嗯，
0: 自己还是那么的优秀、哦、
1: 是的、嗯、希望每一位我们的叔叔阿姨都做优秀的那个人、
0: 哎、
1: 都做优秀的那个他，都做自己心目当中最骄傲

0: 到的那个人。
1: 哎，我们要来听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第一首开场曲送给朋友们。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亮点闪光点，要好好的去发掘并把它能够释放出来啊！来听这首歌。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淘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1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东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明天16号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当然，我觉得温度在30度以下，整个体感就不一样了啊，就会觉得很舒服。特别是早晚，你看早晚大概在20度左右的时候，你骑个小电动车，吹吹小风，哎呀，相当的惬意啊。好吧。啊，我们的生活就是要在这种惬意的状态当中，同样生活要给大家来长知识了。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带大家来长长知识，不管是健康方面的也好，生活方面的也好，都是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些更多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步入今天的长知识环节。
2: 母医生好，马医生好，欢迎二位嘉宾。我们今天呢来说说血糖控糖和我们运动的关系。首先啊，最近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么一个特火的词儿，叫做晕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这顿饭吃得特别好，尤其吃了很多的碳水，比如说土豆丝盖饭，哎呀，这一听就香，是吧？或者是来了一大碗刀削面，哎呦，太香了。吃完了以后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有点昏昏沉沉的，这头脑有点不灵光，哎，特别困倦，恨不得马上我就趴在办公桌上得睡一觉才能缓过来。所以有些人说这就叫晕碳水了。哎，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母医生啊，从咱们内分泌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个晕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个刚才你提到了，对吧？尤其吃碳水化合物容易这样。我们一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食呗，
2: 主食
3: 像馒头、米饭，对吧？
2: 面条。
3: 当然，碳水本身是很广的，你比如单糖，像这个蔗糖啊、果糖啊、麦芽糖，这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一大类都叫碳水化合物。那么吃完饭，尤其是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呢，还没有去运动，就在那儿坐一会儿，或者是开会。吃完饭就接着开会，你大约在半小时左右你开始就犯晕了，这时候好像眼皮也睁不开了，看东西看不清了，对吧？
2: 对，
3: 它主要的机制是什么呢？当这个人体的营养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主要营养嘛，就碳水吸收特别快。你比如你喝一杯这个含糖的饮料，或者是你喝一碗这个稀饭，它大约在4到5分钟，它血糖就能蹦到最高，就这么快。
2: 哦，
3: 如果是你吃馒头米饭稍微慢一点，那大约是10分钟到20分钟，它也会升上来，对吧？如果说你吃别的像蛋白质什么的，它变成糖很慢，蛋白质和脂肪变成糖最少是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才能变成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碳水吃的多的时候，血糖突然上去，这时候就会带来同时伴有的血脂也可能上去。为什么人家抽血让你空腹抽啊，不让你餐后抽啊？就是因为血脂在高糖的时候也可能会上去。另外呢，当这个血糖增高的时候，这个糖去哪儿去？就是胰岛素把这个糖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把它利用到，对吧？但如果说是突然的血糖增高，就会引起一个人体突然的胰岛素的分泌增加。
2: 对，
3: 那么胰岛素的升高是为了帮助你把这糖赶紧用掉，别待在血管里边，别在肝脏里储存的肝糖原，到肌肉叫肌糖原。另外呢，糖直接可以被大脑摄取，红细胞摄取，包括视网膜可以摄取，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胰岛素增高了，胰岛素增高之后呢，会大脑有个作用。你知道这个褪黑素吗？就是好多人睡不着觉吃褪黑素，对吧？
2: 对对对，帮助睡眠。
3: 对了，这个松果体就脑子里边有个很小松果体，你看小孩为什么爱睡觉，就他松果体发达，到了人老了他为什么不睡觉，松果体慢慢

0: 退化掉了，所以它不困了。所以呢，胰岛素可以直接刺激松果体分泌褪黑素。
1: 哦，
0: 所以呢，你本来吃的多，你就犯困，加上它又让你困，所以你就更犯困了，对吧？
1: 哦，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体吃太多、吃太饱的时候，它的能量、消化的力量，就是血液里提供的氧气等等，大部分集中了胃的消化。
1: 嗯，
0: 因为这时候其他你又没动，尤其你坐着，
1: 嗯，
0: 那肯定这个肠道的消化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赶紧把它代谢完了，对吧？这时候大量的血用在了消化系统，脑子里不就缺血了吗？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脑子也这个犯迷糊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吃完饭，尤其是人家要开会了，
1: 对对对，下午两点开会，
0: 我估计你只能盯半个小时，你就开始犯困了，你就打盹，尤其说的东西你不一定感兴趣，你更容易睡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你只要吃完饭不运动，就那儿坐的，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现象，都有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晕碳的这种现象。
2: 明白。
1: 嗯，您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很多因素夹杂在一起哈，导致晕碳，您这种症状是非常的明显。那您看，您刚才强调了很多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对于血糖的一个飙升啊，这个作用是非常强的。那有些人说了，我为了减缓我晕碳的那种程度，我能不能少吃甚至不吃主食？
0: 嗯，
1: 就是今天中午我只吃菜，我只吃肉，我只吃蛋白质，我不吃米饭馒头了，我甚至连那个菜里面含碳水的什么土豆啊、红薯啊，甚至根茎类的胡萝卜我也不吃了，藕我也不吃了，
0: 嗯，
1: 我不吃碳水了，这行不行？
0: 那肯定不行吧。
1: 啊，
0: 人体的有七大营养成分，对吧？嗯，其中最重要的能量就三种。
1: 嗯，
0: 一个是碳水化合物，一个脂肪，一个蛋白嘛，就这三主要能量来源。其他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水，
1: 嗯，
0: 那个不至于要命，估计是配合着点呗，就像佐料一样，这是主食啊，这是人的主食啊。嗯，所以呢，既然人体这么多的营养物质都需要，那说明不能缺一个，你不能随便缺。
1: 嗯，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人体的大脑红细胞重要吧？红细胞是带氧的。嗯，大脑，你这个大脑一这个功能减退了，人就不清楚了。
1: 对对。
0: 你视力的改善，你看好多人为什么，吃点甜的时候他好像看东西也清楚了，脑子也清醒了。那这个视网膜也是，就是这三个组织不需要胰岛素管，它直接就能跑到细胞里边，就是快，
1: 把糖就用上了。
0: 对了，它需要快，你一点都不能停，一旦停下来，你的身体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碳水有个特点，它就是个快速反应部队。
1: 嗯，
0: 如果你把我们人体这个能量的代谢比作叫能量账，算一笔账啊，
1: 算一笔账啊，
0: 哎。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现金流，
1: 嗯，
0: 对吧？没有现金流，你这公司就在某种程度下可能就不好运作呗，对吧？所以什么意思？快，它提供能量是最快的。
1: 嗯，
0: 你指望脂肪和蛋白质提供能量，或者让它变成糖，再给大脑输送，那需要好长时间。
1: 嗯，
0: 那甚至需要一天的时间都不一定能完成。所以你说这个快速部队没有了，现金流没了，你说这个人体能受得了吗？
1: 哦，
0: 那这种情况下人体必须要有糖，你又不吃碳水化合物，那糖从哪儿来啊？
1: 嗯，
0: 就很难了，时间长了就真的是糖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这种就相当于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账目来讲，这就叫隐形支出。
2: 明白了。
0: 嗯，
1: 就跟刚才母医生打了一个比方一样，就相当于您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流动，有进的也得有出的，出的光有没进的那也是不行的。
0: 嗯，
1: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问问马医生哈，那我们补充了这些碳水不能不吃是吧，现金流进来了那我们就花，是不是我们得适当的把它控制在一个流动的范围之内啊？那我们如果暴力运动行不行？
3: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嗯，
3: 啊，这是典型的暴力消费。
1: 嗯，
3: 就是为了花点钱把家都拆了，这样的话得不偿失。我们的糖友呢一般都是年龄偏大的人群，所以呢对关节不是太友好，所以这种暴力运动呢会造成关节的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啊。所以呢我们想消耗糖原的话，可以温和的运动，适当的利用糖原。
1: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饮食，如果是那些精米白面，对于我们这个升糖啊可能是比较快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无糖食品、代糖食品，虽然它有甜味儿，但是能量比较低，尤其是糖，它是无糖的嘛，零糖的嘛，它可能是人工合成的，它不升你的血糖，这种食品能不能适当多吃一些，对于我们糖友会不会更友好一些？
0: 所谓的无糖食品就是不含单糖和双糖，就甜的糖不含。
1: 嗯嗯，
0: 但它依然是淀粉的，淀粉也属于碳水化合物。淀粉只不过是比较分子比较大，
1: 嗯，
0: 它需要吸收有个过程。如果单糖，它很快立马就吸收， 多糖呢，它会慢慢在胃肠道消化，把它打成碎片，人才能吸收嘛，它有个过程。所以我们再要注意这个问题，它糖尿病患者吃这个东西呢，只是不会快速升高血糖，因为有淀粉嘛，你吃多了它还是就像吃馒头米饭不一样了嘛，只不过做这种这个食品的大部分是粗粮做的，比那个精粮要吸收慢一点，但是如果你吃得多照样也会导致血糖高，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它是个无糖食品你就过度的太多的食用，也会导致血糖的不稳定。
1: 所以刚才两位专家啊，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解读，包括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运动方面的一些角度，帮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就是您的现金这个收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才是控制我们身体血糖指数最好的一个稳定的状态。先来看看这个说法啊，说空腹运动降糖快。
0: 一般空腹我们一般指的是不吃饭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清晨。
1: 清晨
0: 就这段时间一般叫空腹，对吧？你到医院抽血，人肯定让你8点钟之前来啊，起码得不吃饭8小时到12个小时嘛。那么这个挺复杂的，你比如说这里边有好多因素的影响，你这个清晨起来天亮了吗？因为天不亮，你这个缺氧气啊，这个太阳照射一段时间之后，天大亮了之后，氧气才相对比较这个充足。
1: 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嘛。
0: 对了，对，我们经常讲糖尿病的人群，如果你想降糖，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才能把这个糖消耗掉，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看什么季节，温度，这个外边温度是怎么样的？你看咱北方人有个毛病，叫到了冬天，大冬天的脑血管疾病比较多。
1: 是。
0: 另外呢，其实太热也会的。就是太冷太热的极端天气，心脑大血管疾病都会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太冷，你这个血管一直收缩，人处于一个应激状态。你可以理解，升血糖激素本来就会分泌的比较多，因为你冷它要产热吧，对吧？所以呢，血管又是收缩的，天气热嘛，血管又是扩张的，这一收缩一扩张，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就不稳定，对吧？你跑完步以后，你发热，这个血管又扩张了，你一出门外面它又收缩了，这也叫对这个血管就容易破裂，导致心脑大血管疾病。第三，你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你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能比吗？老年人可能伴有很多潜在的疾病，年轻人身体比较好吧，他可能还好点。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在温度比较适中的情况下，你可以早起，但是一定要等太阳出来以后再去做运动。
1: 马医生也听听您的意见。
3: 牟主任说得很对，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尽量要温和，那么不要太剧烈，避免诱发这种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在兴奋状态下，其实血糖反而不容易被控制，反而会升高啊。那么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呢，食物全在胃里，那么血液呢是全向胃去集中循环的，我们的肌肉骨骼呢，这个血液循环会降低，那么运动的灵活性还有稳定性可能会降低，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所以呢，刚吃完饭去运动的话，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次生灾害，比如说跌倒啊，意外的骨折呀，反而风险增加了。
1: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刚吃完饱饭以后呢，我们稍微缓和一会儿啊，等血糖平稳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进行锻炼。这一点老年人尤其要注意。
1: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话题，也有些朋友说到了运动必须超过30分钟才能消耗脂肪和糖。哎，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坚持不了运动？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观点，说你看我吃完了中午饭啊，我想运动来不及，10分钟以后领导叫着开会进办公室了，我就这10分钟我动个啥劲儿啊，我还没动起来呢，没消耗呢，不到时间呢，我干脆就别动了。所以某医生这对吗？是不是非得有足够的时长才能达到消耗啊？
0: 我觉得他这句话可能特指的某些人群。你比如好多人是想减轻体重，对吧？比较胖啊，他想这个又降糖又去减轻体重。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部分人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的。因为你达到一定时间，他才能够真正的又消耗糖又消耗脂肪，才能减肥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动不管长短都对人有好处。你比如说，我们就在指南或者共识里边专门有这一句话，就是让你在坐的处在一个坐姿状态下，处在45分钟到1小时，你应该去 活动十分钟左右。嗯，这十分钟哪怕你光站着聊天也比你坐着强。哦，因为你想你站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肌肉得绷紧啊？
1: 对，你腿得使劲。
0: 对了，你腿得使劲，要不你站不住啊，对吧？ 一般我们建议他做点这个比较轻松的运动啊，比如说是做点这个胳膊腿啊，或者哑铃啊，或者是这个握力器啊等等，你做点这个运动也没问题。你只要是运动，不管时间长短，不管一次的时间长短，那你这个积累起来，一天做够比如30分钟以上，那就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呢，这个运动呢，倒不是说必须要强求你在30分钟必须要坚持30分钟。

0: 分钟以后，任何时间的活动，任何长短的活动都会消耗脂肪和糖。
1: 嗯，
0: 所以我们并不是非要要求每个人一天一直用三十分钟甚至以上，我们基本不要求，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2: 刚才牟主任也说过，我们肌肉里有是一个仓库，里面含有大量的肌糖原。
1: 嗯，
2: 那么其实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把握一个原则，也没必要说刻意的只训练某一个肌肉。
1: 嗯，
2: 我们可以调动全身的肌肉，大范围的、大幅度的做一些个简单的运动，其实就可以完全消耗我们肌肉里的糖原。
1: 嗯
2: 啊，比如说扩胸运动、体重运动，包括大踏步走，哎，这些，屈膝半蹲啊，上肢、下肢，只要你能想到的肌肉进行一个活动，都可以利用糖原，都可以起到降糖的作用。
1: 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长期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可能腰酸背痛，再加上工位哈空间有限，可能只能利用我们的办公椅啊。请马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能在工位上就完成的简单动作呢？
2: 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条件，比如说靠墙推举，我们完全可以双手扶墙，然后呢身体有一个倾斜度，

0: 多的负重，这样的话全身的关节肌肉调动起来也可以有效利用肌糖原。
1: 明白。好，这几个动作推荐特别合适啊，就适合刚才我们说到吃完饭以后大概十几分钟，你要去会议室开会，找一个稍微有点空间，哎，给您能比如靠墙静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地方来进行锻炼啊。但假如说我后面不开会，我也不想下楼，现在很多那个工位确实地儿不大，是吧，一张小桌子，然后您有一个小的办公椅哈，就在工位上，我们的办公室一族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有效的动作来缓解晕碳？马医生，
0: 可以的。那么比较简单比较流行的一个就是比目鱼肌运动，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呢做一个轻微的体肿运动啊，来充分调动比目鱼肌的活动。
2: 特别提醒大家，几个动作不仅能够舒缓久坐不适，还能帮助消耗肌糖原，辅助平稳血糖。基础动作温和安全，体能充沛者也可以适度加强强度。练习时动作放缓，配合呼吸，下蹲幅度量力而行，腰背保持挺直，利用碎片时间坚持锻炼，控糖健身一举两得。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图片。有些人说了，出汗越多排糖越多，尤其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为什么大家有时候希望这个运动量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呢？就是你看我练完了以后，呵，这浑身大汗淋漓啊，这不说明我这个运动量达到了吗？这个糖就随着我这个汗就排出去了，这有道理吗，穆医生？
3: 有一定道理呗。但是呢它不完全对，因为这个出汗出的是水，肯定不是糖吧。那怎么去降糖呢？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通过运动之后的出汗，他可能出的越多，是不是糖越排得多，对不对？他有几种情况，就是首先你是因为什么出汗，如果是因为天气太热出汗，那跟降糖没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3: 另外的就是运动，如果运动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也好，或者是你是为了身体健康也好，又不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对吧，他一定要是在有氧的状态下运动一段时间，一般是20分钟到30分钟吧，大约是这个水平，到了微微出汗，微微出汗，这时候呢对你身体来讲是你是能承受得住的。如果你大量出汗，你有可能会脱水，反而对身体不太好，或者是证明你心脏有问题。所以这个出汗多和少不能跟这个降血糖的多少直接对起来看待、还是通过你在这种运动的方式能够达到我们所认为的，既保证你健康状态保持，你还能够得到锻炼身体把葡萄糖消耗掉的这个作用更加科学。
1: 明白。所以不能用单纯用出汗来评估您降糖的效果，运动的强度，
3: 对
1: 吧，是一个综合的评估的方法。
2: 看来运动不是熬时间，而是看质量，与其纠结是否满30分钟，不如关注当下的运动强度是否合适。那么怎么做才能有效运动呢？
0: 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么什么是抗阻运动呢？就是我们关节手里握一些有重量的哑铃呀，或者是一些个沙包啊，然后做一些抵抗阻力的这些运动。那么这个呢有利于增加的肌容量，那么也就是说增加我们这个糖原的储备啊。这样的话呢对于控糖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老年人，肌肉的容量呢是随着年龄增加是不断下降的，我们适当做一些抗阻运动呢增加肌容量，那么对于他的血糖控制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明白。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推荐推荐，比如说老年人一些简单的强度不太大的但是又是有锻炼效果的这种肌肉力量的抗阻运动？
0: 对，这个非常好，尤其是老年人，因为糖尿病的病人老年人比较多。那么我们老年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炎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在锻炼肌肉的同时呢尽量保护关节，那么比如说我们坐直抬腿坐在椅子上，然后呢膝盖伸直，然后伸直向上抬腿，如果要是力量好的呢我们可以在脚腕上脚踝上绑一个沙包，然后增加阻力，这样做直抬腿，这个好处呢是既锻炼肌肉，那么又不过度的使用关节，这样对于对抗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容量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上肢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个哑铃的这个锻炼，但是老年人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重量，一般在1公斤到2公斤之内，那么我们做这种锻炼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准备了一组图片啊，分别是一些症状啊，大家自查一下会不会有些这样症状出现，可能就意味着糖尿病已经找上您来了， 我们请

0: 穆医生给我们详细讲讲啊，这几个症状是什么意思？
1: 餐后嗜睡其实就是一个血糖血脂的突然升高之后，导致了我们大脑缺氧，对吧？大脑一缺氧，你就会犯困。另外呢，吃完饭以后吃的越饱，胰岛素水平就越高。胰岛素水平越高，它就会刺激我们脑子里边的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因为褪黑素就是让人犯困的，对吧？还有吃的太多的话，胃部的血液太多，影响了大脑的血供，所以人就会犯困，对吧？第二个是极度口渴，糖尿病的早期的时候，它由于血糖的增高，它就会糖从尿里排出去。我们有个叫肾糖阈，什么概念呢？一个水库它有个坝，结果水多了越过这个坝的时候，就尿里就有糖了
2: 啊。对，
1: 正常人尿里不应该有糖，因为糖是营养嘛。它从这个人类的进化当中，这是好东西，是不能扔的。那时候连饭都吃不起，谁舍得把糖扔出去啊？它这个糖到你立马就重吸收，糖不会被排出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血糖一旦升高了肾糖阈，他大量的糖就从尿里排出去了。糖排出去的时候，它会把水带出去。
0: 对，就上厕所就上得多。
1: 对了，你上厕所也多，对吧？你就得渴，渴了就得喝水，喝水糖又高，又给带出去了。所以这样的病人有个特点，就是他见了水必须要马上喝，否则他很难受。第二呢，就是一般我们晚上，尤其像四五十岁的人，或者这个以下的人，很少晚上起床的，就乎半夜不起床，
0: 或者顶多起一次夜，是吧？
1: 对，顶多一次。他呢可能起个四五次，血糖高，他口渴呀，渴他就得醒嘛。所以呢，这种的一个是喝水量大，比较这个迫切的，另外就是晚上起夜多的，这种人要小心，他可能就是个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第三个，饥饿心慌，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有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一般胖点人都有个现象，就是我吃完饭以后，比如过了俩小时，我又饿了。而且我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饭后，比如说到早上八点吃的饭，到了十点以后我就有点饿了，到了十一点撑不住了，饿得我心慌手抖。这时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可能出现了一个反应性低血糖。这是糖尿病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尤其在胖的人，胰岛素抵抗什么概念？正常人葡萄糖一吸收，从这个肠道里一吸收到了血里边，胰岛素立马就会出来，估计是秒或者零点几秒，胰岛素就会反应过来，立马把这糖打包存在了肝脏，存在了肌肉作为能量，对吧？糖尿病患者这个慢了半拍，就反应慢了。这个糖升高好长时间了，胰岛素才出来，或者是胰岛素出来之后峰值特别高，比如人家干活，比如十个人干的活，结果他用了100个人干的活还没干好，也就是说胰岛素的高峰始终存在，不仅把血糖到第二三个小时压下来之后，他压过头了，用大劲儿了，对吧？用大劲儿了，一下子压过头了，所以到了下一餐前，他要不吃饭，他就会心慌手抖，他真的是低血糖了。胖的人比较多见，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胰岛素抵抗早期糖代谢异常的一个表现。视力模糊，这个眼睛里面的视网膜它是直接摄取葡萄糖的，人类直接摄取葡萄糖的器官不多，大脑可以，红细胞可以，另外就是视网膜，对，视网膜就是它不需要胰岛素直接摄取。但是呢，有个问题，当葡萄糖水平高的时候，它可能会对于那些自由通过的，你比如说视网膜啊，还有晶状体，这个人看东西的有个晶状体，晶状体就像照相机的变焦一样，这个变扁了变长了，这样会调节你看远近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晶状体里边糖也容易进去，这个糖进到晶状体之后它不出来，在那儿代谢完代谢产物就越来越多，血糖越高，晶状体的糖就越多，晶状体的糖越多就导致渗透压越高。因为它是个糖嘛，它渗透压就相对变粘稠了，对吧？变粘稠的器官它容易吸水，这一吸水不要紧，它就肿胀了，
0: 对，
1: 就导致晶状体肿胀，它就会视物模糊
0: 啊，
1: 好像前面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一层。另外呢，我看东西像虫眼似的，这个现象很常见呢。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视力最近特别不好，就尤其最近两周不好。”一看，最近两周他血糖特别高，或者是血糖降得特别快，也有这种现象。所以你发现了你的。吃完饭你就视物模糊，或者是你最近这一段时间越来越明显这个视物模糊，这有可能是因为血糖代谢紊乱导致血糖增加而引起的这种视力的改变。
0: 明白。所以大家看，我们的血糖如果不太稳定啊，波动比较大，其实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就是您在神经的反应，在您的这个缺水，包括肾脏的排尿，包括您低血糖引起的消化系统的感受，大脑的感受，甚至视力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大家也提醒啊，就自己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相关症状，如果出现的越频繁越多样， 那就可能您的血糖的问题就越严重，及时去看医生啊。另外还有一个角度，我们请马医生给我们解读解读，如果是血糖不太稳定比较高，对于我们的关节呀骨科方面会有什么症状表现出来吗？
2: 那么长期的高血糖呢会引起一个末梢神经的病变，这是运动医学科或者是骨科比较常见的疾病。还有就是末梢的血液循环差，那么会出现末梢的皮肤出现溃疡破溃不容易愈合，那么这种情况你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血糖，要及时到医院去看医生，是不是因为长期的血糖不稳导致的这种末梢神经和血液循环的这种病变。在门诊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那么以肩关节来的，但是呢他其实血糖高他不知道，那么一查呢发现是糖尿病好多年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长时间会出现一个肩关节周围炎，也叫冻结肩，这个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那么如果出现血糖增高的话，那么及时关注自己的关节，如果有出现活动受限疼痛，那么可能是合并了一些肩周炎肩关节炎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及时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因为在门诊的时候我也跟这种病人说，你这个肩关节冻结肩，那么一定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否则的话你这个疾病会越来越重。
0: 好，接下来我们请马医生再给我们带来几招居家的降糖操，您在家里就可以来进行运动，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不需要准备什么专业的运动器械设备，就可以帮助您稳稳的降糖。来，跟着马医生一起学一学吧。
2: 那么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刚才说到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关节，我们多调动肌肉少利用关节，那么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关节不动只动肌肉的动作，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在家做一些个体肿啊，哎，简单做一些个扎马步啊，靠墙静蹲啊，扩胸运动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要是说的年轻人，我们可以简单的跳跳绳，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坐在办公椅上做划船运动，调动我们上肢的肌肉来利用糖原，这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
3: 马医生刚才教的动作核心原则就一句话，多调动肌肉少用关节。大家记住三个要点，要靠墙静蹲加扩胸时背贴墙膝微屈，同时挺胸夹背。年轻人跳绳记得前脚掌落地缓冲，不想站着的可以坐在凳子上做划船运动，腰背挺直向后拉，不用大场地也不用买器械，在家就能轻松练，赶紧跟着动起来吧。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盗汗失眠。说到盗汗失眠，哎，这种失眠的朋友啊，往往手脚发热，夜间盗汗，翻来覆去直到天亮。中医认为，这种失眠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身体上下不通。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种盗汗失眠究竟是身体哪里堵了？生活中又有哪些常见的食材可以帮助大家来协调五脏，让我们一觉到天亮呢？
1: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黄氏医生。今天呢，咱们聊聊如何睡个好觉。在中医眼里啊，很多重大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脑梗、心梗，一般都提前一段时间出现失眠。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为，失眠是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当一位身体的修理工，看看咱们的睡眠机制啊，到底哪个零件坏了。那中医什么

看失眠这件事呢，记住四个字：阳不入阴。为什么叫阳不入阴呢？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咱们身体啊，就像一部手机，白天呢是放电模式，阳气在外面很活跃。比如说你的工作啊、学习啊、打球啊、追剧啊，各种活动，这叫做阳在外。那晚上了，该睡觉了。就像我们手机要充电一样，你得把手机插上充电，让阳气呢回家充电，这叫做阴在内。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大脑还像在开运动会那样子很活跃，这就叫阳不入阴了，阳气回不了家，它在外面呢瞎晃悠，那你就是失眠了。那我们想想，阳气回不了家，这个回家的路上啊，一般会出现哪些故障呢？最常见的，也是普遍的一种，叫做心肾不交。大家记住，我们身体的话呢，有两个重要的器官，心在上面，主火，像太阳；肾在下面，主水，就像大海。正常的情况下，两个器官应该是心火呢，再来温暖肾水，别让大海呢结冰，肾水呢向上呢滋润心火，别让太阳太晒，这就叫做水火禁忌。如果向下心脏和肾脏都很通畅，那睡眠就很安稳。如果肾水太少了，这就那滋润不了心火，那么心火就太大了，就把水烤干了，这叫做心肾不交了。那这种失眠有什么表现呢？就是难入睡，同时的话呢，患者心里啊特别的烦躁，啊没有耐心，手心脚心又发烫发热，睡着嘛又有夜间盗汗，舌头上啊红红的，舌苔比较少，像什么呢？就像一锅粥，上面的火太大了，啊锅里的水就没了，结果呢就是锅啊都被烧糊了。咕咚咕咚冒热气，那你的人怎么能安稳得了？那我们怎么修这个电路呢？既然心肾不交啊，是水和火的问题，那我们记得加点水，又得降降火。在广西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叫做龙眼肉果盐吃。大家一听龙眼肉，都知道是补血的，喜居客。

是两颗放在舌头的下面，大概半个小时，每碗可以放2至3次。桂圆肉的气味呢，就四级分泌很多多液，然后你就把这个盐慢慢融化，你会感觉有点咸味出来，然后你就慢慢的把这精液分散式咽下去，这样呢又把龙眼肉搅烂，慢慢施下去，每碗这么一次，连续1周左右。我告诉大家，这个我试过，这个咽下去的话呢，不是说当场你就会犯困，不会。但是你说你这么做以后，当晚你会觉得睡得很安稳，跟以前的感觉都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我觉得方法比较简单，也这个龙眼肉食材很容易找得到。龙眼肉它是红色的，入心补心血，盐是咸的，入肾，引火下行。 舌下的地方的话呢，中医叫做金津玉液，是津液上方的关口，也是心肾相交的要道。我们就会利用这个要道，把心肾相交了，把龙眼肉果仁放在舌下面呢，等于啊，在心脏和肾脏之间呢，架了一座高架桥，上面的火呢，肾所元水呢，下来暖肾，下面的水呢，肾水呢，又肾所津液上去。 滋润心火，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实现我们前面讲的心肾相交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啊、孕妇啊，不建议使用这个方法。同时，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叫做蒜香啊绞肽饮，配方是桂圆肉15克，莲子心2克，加少许的食盐。 也就是0.1克左右，用法呢像桂圆肉，莲子心放在杯中，用沸水冲泡，用盖子盖住，大概10分钟左右，等这个水温降至温热的时候，就加入少量的盐，那一点点就可以了，搅拌饮用。睡前呢1个小时喝1杯，因为桂圆肉啊，它有补心血，它意思是加水的意思。 莲子心的清心火是降火的意思，盐的话呢是引火下行，是架桥，是两个心脏的肾气先架住桥，3个小瓶呢协同作战，就专治这种锅烧干了的失眠。当然还要注意一些高血压患者啊，不宜加盐，或者孕妇啊不用，因为高血压是盐太多会导致血压高，注意这个就行。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FM 107.3快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南风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度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度到33度，淮河以南21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3度。预计明天1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再来看到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东南部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晨最低气温22度，预计16号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好，明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可以给我们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当然，热线是最直接的交流方式，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可以把您的问题、您的事情跟我们来说说清楚。那拨打热线，希望各位能够配合关闭您的广播，通过听筒来跟我们直接交流。另外呢，就是耐心等待一下，因为热线一旦接进直播间，您说我要是挂断了然后再想打进来，那就特别难了啊。所以说拨打热线的时候呢，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好，那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这个舒适的，早晚小风吹在身上，一点也不热，也一点也不燥啊。另外呢，这个最高的中午的最高气温也没有那么的难受，所以这个天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出门走一走，晃一晃。好，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 好，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热线0551634583955，0551634583955。好，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都知道这个开空调必须要配合通风。那如果你这个开空调开了一整天，然后呢这个不通风的话，那空气的质量是相当不好的。那日常吹空调要注意三个字，温度、风向和时长。说到时长，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到3次。很多人开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啊，然后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更省电，但这样做可能会让空气当中的细菌还有病毒浓度会飙升，来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那么空调究竟怎么吹才安全？吹空调的过程中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哪些信号必须立刻就医？继续来看。
5: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第三是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至3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但这样可能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如果吹空调后只是出现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环境，适当保暖补水并观察。但如果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当作受凉处理，而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6: 我们常用的一个是 FAST 的工具 ，F 的是代表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部啊。如果出现有脸部的歪斜啊，要口角有流涎啊，我们要引起重视。A 呢就是我们 arm， 就是胳膊啊。如果出现了胳膊啊一侧能抬起来啊，另外一侧抬不动，或者是脚也是一样啊，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要引起重视。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啊。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重力。T 的就是 time 啊，如果发现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啊，为我们的救治争取黄金时间啊。我们每耽误1分钟，可能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我们的有效的救治时间。
1: 其实还是说的比较的细致的，当然这个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各位您了解了没有啊？特别像白天其实很凉快的时候，把这个窗户打开通通风，对到这个室内外空气质量也是有所提升的。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天热，老年人运动的注意事项。天气炎热，老年人运动需要来关注防暑 补水和运动强度，避免高温的时段外出，选择低强度活动，并且及时观察身体的反应能力。首先第一，要避开高温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它的紫外线比较强，气温高，会引发中暑，建议选择清晨的6到8点或者傍晚的5到7点来进行运动。那这个时候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空气的温度适中，那如果遇到了高温预警，应该暂停户外活动，比如说温度就达到38、9度啦，您这个出去运动还是有一定中暑风险的。另外要科学的补充水分跟电解质，每运动的时候要饮用这个水分，特别是要补充一些电解质的水分，适当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含钾镁的电解质的饮品。另外呢，选择低强度的一些舒缓的运动也很重要啊，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单次的时间控制在大概30分钟左右比较合适，避免快跑、跳绳、球类运动特别剧烈的时候会引起这个心率过快、血压骤升。其次，重视身体预警信号，如果出现头晕、胸闷、恶心等等，就要立刻停止运动了啊。另外，运动的时候要选择穿这个透气的速干衣物，要佩戴一些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或者帽子。运动之后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间，应该在阴凉处等这个汗呢稍微的少一点儿，然后呢再进行沐浴，水温38度到40度比较好。还有饮食方面，要这个少量的使用香蕉啊、燕麦片等消化的食物，保证睡眠。室内运动环境也很重要，室内温度这个如果特别高也会引起这个胸闷等情况。所以说建议老年人运动的时候，第一要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不能够去跟风，不能说哎，别人老张老李他都能这么运动，我怎么不行。但是每个人的身体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好吧。提醒各位啊，很多的时候要把安全跟健康放在首位。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更直接的来跟大家进行交流。好，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啊。这是一首曾经很多人有带着故事的歌曲。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5: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7: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8: FM 幺零七点三湖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我们能够来一起讨论讨论，探讨探讨。我们来说一说跑步的问题啊，夏天夜跑的注意事项。夜跑的时间方面，建议选择晚上9点到7点，对吧？7点到9点这个时间，运动时长跟距离千万不要贪多啊。晚上不要想，哎呀，晚上凉快了，多跑一会儿吧。日常锻炼5公里就够了。夜跑应该空腹还是饭后呢？专家建议，普通人短跑、低强度跑，空腹没问题。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老年人，建议就不要空腹跑步了。
9: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10: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9: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11: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8: 其实它还是有相当有讲究的啊。好，来接一下热线陈叔叔电话。你好，陈叔叔。
12: 我询问你这个135的电话号码，后边的我记不清了。
8: 你要找什么号码？
12: 135的，就是上个礼拜五的。
8: 上个星期五啊，您找谁呀？
12: 135的。
8: 135。 上个星期五一个135的号码是是交友啊还是征婚的？
12: 不是，我跟聊聊天。
8: 您稍等啊，我帮您看一下啊。您是要找那个王阿姨是不是啊？
12: 我不搞不清楚，我就这个135的，我让我来询问一下。
8: 您别搞不清楚啊，您要找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啊？
12: 他那个电话号码他公布了，他不公布我也不会。
8: 我知道，因为有不止他一个有135呀，就是说您要找的那个是男性还是女性啊？不能弄错了。
12: 女性。
8: 女性是不是芜湖的那个70岁的王阿姨啊？
12: 我搞不太清楚了。
8: 您搞不太清楚了。
12: 嗯，我就记这个135的电话号码，问问是不是他。
8: 哦，您是要跟他这个聊天对吧？
12: 哎，是。
8: 哦，那您记一下这个号码135。0052。
12: 0052个的。
8: 对，7201。
12: 四个的。
8: 7201。没有四。没有四。您听我讲。您听我讲。135。0052。7201。
12: 7201个的。
8: 对。
12: 7201。知道了，是接着，谢谢啊。
8: 没事儿。好，热线0551-634-5839啊，就是说，如果各位交友也好，征婚也好，这个也就是先了解清楚，因为第一不要影响对方的正常生活，听清楚对方的这个交友和征婚的这个条件，因为一旦影响对方正常生活了，咱他不找女性啊，不找男性啊，或者年龄问题不对啊，那大家也是白浪费时间。好吧，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刚刚说到一个运动和夜跑的问题，其实还是相当关键的。我们这儿爱跑步的人其实还是挺多的啊。当然，这个跑步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好，我们之前说到了小长假，端午假期就要到了啊。小长假，哪些东西可以带上火车，哪些东西不能带上火车，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13: 端午假期快要到了，想要带烟带酒坐高铁的小伙伴，这条视频请收好。咱先来说酒类饮品，酒类饮品是可以带上车的，
14: 但是需要包装密封完好且标志清晰，酒精浓度在24度和70度范围内的，累计携带量不超过3000毫升。
13: 如果是开了封之后的酒类饮品，或者是这种自制的酒类饮品，它也没有什么清晰的标志，是不能带上车的哦。香烟也是可以带上车的，总共不超过50条。咱再来说这个火柴和打火机啊，这俩呀也是可以带上车的，但是总共的个数是不超过2个，要不是2个打火机，要么是2个火柴，要么是1盒火柴1盒打火机。如果大家想要在车上吃个水果啊，削个皮什么的，带水果刀的话，这个也是要注意一点的哟。我们的水果刀它的刀刃长度是不能超过6厘米的，超6厘米就带不上车了。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

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来接热线上的方大哥电话。你好，方大哥。哎，方大哥掉线了是吗？帮我们看一下方大哥热线。

0: 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来接小孙电话。你好，小孙。
1: 你好，小伟。
0: 哎，你好。
1: 这个，我是之前给您打过电话的，
0: 嗯、
1: 然后主要是哥斯达的孩子那个抑郁症的事情。
0: 嗯嗯，之前我记得啊。
1: 啊啊，他现在呢，就是处在一个一周可能就上半天学的那个状态，其他时间全部在家里面。
0: 嗯、
1: 然后二院、四院，包括省立医院都找了几个老师，现在给到的建议呢，就是。嗯，药物，然后结合着偶尔他自己能不能愿意出门。
0: 嗯，
1: 现在孩子在家呢，也尽量让他有点兴趣，就是喜欢养那个小鹦鹉，现在买了好几只。
0: 嗯，
1: 现在在家就是一方面养了小鹦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抱着个平板。我想跟您沟通的就是，
0: 嗯，
1: 第一个孩子晚上基本上是两三点钟或者三四点钟睡觉，这个时间上怎么沟通都沟通不下来。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嗯，别说他自己了，我看了都是比较难受的，就是这个药物整体的效果不太
0: 理想。
1: 明显，
0: 嗯，
1: 对对。然后孩子开学，按照常规来说也到初三了。当时，医生给他的建议呢，要不行就办休学。然后我结合着跟孩子反复沟通，孩子讲，就是让他跟着现有的年级。
0: 嗯，
1: 因为我是想的，有这么专业的医生，再加上孩子本身又很聪明。说不定哪一天用我们的话说，他开窍了，他就能继续再继续去读书来做。这就是我想和你沟通的事情。
0: 嗯，我想问一下你这边的困惑就是第一，孩子晚上睡觉太晚，两三点，对吧？
1: 对。
0: 为什么会这么？他晚上都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1: 那拿着平板跟那个打游戏，然后我们晚上聊天。
0: 哦，就是纯属聊天，对吧？
1: 而且其实他妈妈也是一直在忍耐着。
0: 嗯，明白。
1: 毕竟妈妈可能跟闺女，
0: 嗯，明白，
1: 更聊得来一点。昨天晚上的时候10点多钟，他妈妈让他去洗澡，然后看半天没反应，然后之后我就让他妈妈去敲门，然后在那化妆。哎呦，看着又心疼，其实又心里又特别作气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孩子就属于现在处于青春期嘛，等于是青春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吧？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是不是现在没有办法跟您这边很好的沟通啊？
1: 我沟通会严厉一点，比如说前段时间他跟他妈妈说想彻底把学习停掉，我跟他妈妈说，我说以后这样类型的事情让他跟我沟通。
0: 嗯，
1: 他可能跟我沟通呢，场面上都还是很客客气的，但是他知道一跟我沟通就是一个要结果，或者我赞同或者不赞同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嗯，好，我现在觉得是这样，您这边困惑，一个是睡觉比较晚，第二个就是。

0: 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他的平板瘾比较大，对吧？可能是这两个方面问题。你要问我这边的建议，我是建议，因为平板这个东西里面有很多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因为现在的这个视频网站，包括到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它的内容其实是没有完全符合到这个年龄段孩子可以去看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聊天，其实我并不去阻止他聊天，我觉得聊天很正常，这跟同学之间聊天呢，他有一个倾诉的口，其实也挺好的。但是我不知道那边您那边能不能跟他。就是跟孩子这边沟通，比如说是时间方面有所控制。我每天可以允许你玩，但是时间有所控制。如果你一旦没有遵守这个时间，明天就要减少你玩平板的时间。这个有没有跟他沟通？比如说一天，
1: 聊过，
0: 对
1: 聊过。
0: 对吧？就比如说他每天也许要玩2个小时，你跟他说2个小时我给你玩，但超过2个小时了或者影响睡觉了，第二天你就要少玩一会。这个有没有跟他说过？
1: 聊过，包括他医生建议他出门运动运动，我
0: 对，
1: 都跟他说过，我说我是做销售的，你就按照我们考核的方式来，你这样出去运动半个小时，我给你多少，买你什么想买的东西，或者给你多少钱，这个方式都不愿意出门。
0: 不愿意。他是不是网络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特别的吸引他？
1: 他妈妈查了一下子，他那网络上一
0: 对，
1: 些聊
0: 可以
1: 天，
0: 看一下
1: 好
0: 记
1: 像
0: 录。
1: 不是这个年龄段该聊的事情。
0: 是的，那我刚刚就想问的就是他，因为他第一，他进入青春期了，他可能对于到外面未知的世界，可能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可能比较好奇心会比较大，对吧？好奇心比较大，这个东西其实只有靠家长来慢慢的引导，因为你说一下子把他的平板拿走，那他的抵抗力可能会更强，他这个可能对于他的这个病情可能会更有所发展，可能不好。对吧？这个平板，我觉得应该一定要给他。我觉得说"一定"这个词可能有点严厉了啊，就是要把它控制好，时间时长，或者是您看里面能不能？现在很多的平板里面可以有这个设置，比如说青少年模式，有一些青少年模式可以给他设置一下。能不能把你的平板设置一下青少年模式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跟他沟通，比如晚上如果一旦12点以后睡觉，那第二天整个一天就不要给他玩平板了。这个您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个一两次，看一下会不会有，特别不好的一些效果，可以尝试。
1: 之前试过比较极端，然后就彻底躺平的一个状态。
0: 那如果你说平板坏了呢，你就直接把平板收起来。你说平板坏了，用不了了，他怎么办？没有了，真的没有。
1: 之前也确实发生过，他现在已经把那个平板是，为了让他持续的能聊天，中间不断的或者打游戏的情况下，他是一边充电一边玩的。前段时间的时候，那个里面的排线坏了，中间修了2天，那2天
0: 怎么样？
1: 就是。他妈妈就逼着他去学校，我说随便你自己，你如果愿意在家就在家。然后早晨让我送他到学校，中午把他接回去。其实下午回去，还是在找各种电子设备，要么呢就是打开家里面电视机，甚至玩那种最初的那种游戏，
0: 我知道，就是
1: 就
0: 等于
1: 硬
0: 他，
1: 打发时间那种。
0: 我知道，就是等于他的电子瘾会非常的厉害，电子产品的瘾会非常厉害。
1: 而且他现在一天我初步的算过，这一天可能睡觉。5、6个小时，这还是说白天的时候有加上白天睡觉时间，然后他其他的时间除了在学校和吃饭以外，这还是按照去学校的方式，他可能最起码有10到12个小时，是那个在玩平板不停的。
0: 好，我觉得现在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是其他问题对不对？第一个问题是他这个电子产品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是您现在心头的最大的一个困惑。其实，那可不可以，比如说是晚上的时间给他加一点运动，让他的体能得到一些消耗，晚上回来可以早点睡。比如说晚上，7、8点钟可以给他去报一个什么体能班，让他去释放一下他的能量。
1: 对，你说的这是一个法律。
0: 因为就是让他释放完之后，他就累了，累了回来之后，他就会早点睡觉。一般来说，很多的孩子，比如说晚上，因为你现在就不要说学业了，您这个学业对于您来说现在都是次要的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晚上，因为现在有那种晚上7点钟的体能课，晚饭之后的，您给他报个2个小时体能课，不行您就陪着2个小时之后，那他会消耗很大的体能之后回来洗个澡，他可能会相对来说累一点。能不能早点睡觉？然后这样的话，晚上时间，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也会偏少一点。
1: 好的，这是一个法。
0: 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就是。

0: 跟他多聊天，把他的想法告诉你，可以问问他为什么电子产品吸引他。你说你想从里面得到些什么，我能够给你做些什么。比如说你想跟别人聊天，我可以跟你聊天，或者只是为了纯属聊天的话，微信什么都可以。但是小视频这些东西，其实我是特别不建议孩子去看的，因为它里面的内容不合适，对吧？这个您也。
1: 他现在在家的时候，已经把平板投到家里面电视上，说这个短视频。现在每次回来，都是等于压着情绪在跟他聊天。
0: 明
1: 我知
0: 白，
1: 道我这种方法也不对，但是你看他自己人回去，他自己曾经跟我说过，也跟他妈妈说过，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现状，可能以后就是一个躺平的状态。
0: 他爱不爱做手工或者其他的一些业余爱好？
1: Oh my god！他现在唯一的爱好就是，除了平板以外，其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他要多少只小鹦鹉，要各种各样的，我都去给他买，
0: 我觉
1: 就是这样
0: 得
1: 的情
0: 您
1: 况。
0: 可以给他设立一些其他的爱好，比如说做手工、拼乐高，比如说您跟他说，你把这个乐高拼起来，我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拼乐高，其实它也是很锻炼人的一个安静下来的意志力的，对吧？拼乐高，
1: 我家里面买了，就
0: 买，
1: 像一个大的类似于桌子一样，
0: 对，
1: 玩两天就不想玩。
0: 乐高。做手工、运动这个方面全部加。我觉得现在第一个就是你把他晚上的时间给他利用起来，晚上尽量带他出去散步也好、跑步也好、运动也好，哪怕找私教给他做运动都很好。就是晚上一定要让他累，就是说白了，让他的体能一定要累。累了之后回去，他可能就会早一点睡觉，正好晚上这段时间也不会让他再去碰到这个平板，好不好？您尝试一下这个，因为
1: 好，先
0: 现。
1: 按这个方法来
0: 您
1: 啊。
0: 试试看，因为现在这个外面的体能学校，包括到一些这样的老师很好找，很好找。正好对于到他，因为他中考嘛，正好对于他这个中考体育或者中考体能来说，也是有好处、有所帮助的嘛。
1: 孩子给我的感觉，包括跟心理老师也做过心理咨询，心理老师还有跟医生的反馈都是，他自己就认为目前自己就是这样的躺
0: 没
1: 平
0: 有，
1: 那个状
0: 所
1: 态，
0: 以你要让
1: 那
0: 他。
1: 刷新那个状
0: 我
1: 态。
0: 明白，你得让他更加积极向上一点，然后让他在运动当中得到成就感，觉得我还是很厉害的，我在某方面可能还是可以有所成功。比如说两个人一起比赛跑步或者做运动，他能拿到第一的时候，他就会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其实可以给他一点，好吗？您尝试，您尝试一下，
1: 谢谢
0: 好
1: 你
0: 吧？
1: 了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当然很交心。耽误了一些时间跟他聊天，但是很交心的一个孩子，我们也希望能够他能变好，希望各位理解。好，底下还有热线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是王叔叔电话在线，王叔你好。
2: 小磊你好，
0: 哎，你好，王叔，请说。
2: 上个星期五那个181的那个号码，
0: 上周五181，您是说找的是？我帮您看。
2: 教育的。
0: 181有281的，您找的是哪一位？一个。
2: 后面好像是95吧？
0: 啊，那您说的是赵大哥，西安的那位是吗？
2: 对。
0: 好，那您记一下他号码181，9200。
2: 9200啊！
0: 对，9200。
2: 我把2900，我改错了，后面是3995
0: 九五
2: 吧？
0: 对，181-9200-3995。
2: 对，我把181900，对，我把二都搁到前面了。好的，
0: 好
2: 谢
0: 吗？
2: 谢你。
0: 哎，好，不客气，好，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就希望每一位家人、每一位孩子都能够是健健康康的，都是可爱的。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对吧？父母为了孩子是无偿的付出的，但更多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沟通是最重要的，跟孩子好好说，特别是当孩子精神或者是情绪稳定的时候，可以跟他去说一说，了解一下他的想法，好不好？好，来听一首歌，也是一首老歌，这首歌来自于蔡琴，叫《读你》。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3
6: 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这两天好多人说到的这个跟游泳溺水相关的问题，因为天气变热了嘛，很多人都选择暑假来解暑，那么游泳应该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呢？
7: 眼下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温度卷得不亦乐乎，就苦了我们这些在阳光下奔波的人。不过要想凉快也有办法，游泳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游泳虽好，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要跟大家伙唠叨唠叨。比如游泳的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出现痉挛或是心动过速的情况。游泳时不能饿着自己，避免虚脱，但也不能吃得太饱，毕竟水下压力大，胃会不舒服。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怎么办呢？当然是向救生员求救。看到其他人溺水又怎么办呢？还是要向救生员求救呀，千万不要盲目救人，这样既能避免不专业的救助造成的间接伤害，也是为了不让咱们自己置身危险之中。那如果自己溺水了呢？千万别慌，别手脚乱蹬，冷静放松等待救援，一定要相信救生员们的专业性。要有救生员当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海滩或是游泳馆，千万别图方便随便找个小河沟就下水。还有去海滩别忘了防晒，游泳虽开心，晒伤就得不偿失了。
6: 当然这个晒伤也会很疼，对吧？晒伤也会很难受。再来说一下这个跟大家说到的防晒，刚说晒伤，防晒也很重要。最近有一个这个很多人在说说防晒喷雾应该究竟怎么喷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8: 近日7岁女孩用防晒喷雾后接近白肺新闻引发网络热议。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白肺？还有哪些喷雾产品易危害健康？请专家科普一下。
9: 防晒喷雾会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经呼吸道吸入后会对肺部产生强烈刺激，引起过敏反应或炎症，进而损伤肺部组织，甚至导致白肺。儿童的呼吸系统相对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使用防晒喷雾时，如果近距离大量喷洒或怼脸喷洒，就容易导致喷雾大量吸入呼吸道，从而引起白肺。除了防晒喷雾，还有一些日常用的喷雾产品会损害呼吸健康，比如空气清新剂喷雾中的香料和化学物质被大量吸入之后，会刺激呼吸道，引发咳嗽、气喘等症状。长期使用会对肺部造成慢性损伤，家用杀虫剂喷雾毒性更强，一旦被吸入可能对呼吸道和肺部造成直接损害，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发胶等美发喷雾产品如果被大量吸入，也可能引起呼吸道不适。 我们在使用喷雾类型产品时，应保持适当距离，避免直接对着面部喷洒。如果使用喷雾产品后出现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就医。儿童、老人以及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更应谨慎使用。

好，我觉得夏日当中安全健康一定要放在首位。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相伴了，晚上6点到7点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在明天早上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长今想起韩尚公说的话：“长今啊，你是我的女儿。”是的，被驱逐出宫的母亲和父亲结婚，生下长今，而韩尚公与料理结缘，才有了现在的长今。他们都是自己的母亲，既是恩师，又是心底永远的遗憾。这是韩尚公最后的结局。长今送走韩尚公，所能做的只有带血的悲泣。世界上和我最亲的两个女人，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死亡。第一位女人临终之际，我至少还给她喂了葛根，对于第二位女人，我却连这一点都没做到。我在第一位女人的尸体上搭建了石墓，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第二位女人的尸体像行李包一样被人抬走。当长今看到正式的伤口时，感到格外恐怖。当他带着一条3色流苏飘带踏上这片被人遗忘的土地时，在这荒凉的地方，唯一能让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人就是正式了。长今开始寻找另外的方法，以取代每天夜里的挠痒痒。他想给正式熬荞麦粥，但他是奴婢身份，所以很难弄到荞麦。荞麦不仅有助于驱除胃肠的湿气和火气，促进消化，对于治疗女性因着凉而引起的病症和创伤等也很有益处。没有弄到荞麦，长今却找到了榆树皮。春天新发的嫩芽可以直接生吃，鱼根皮则要先在水中浸泡，捣碎之后涂抹于患处。多年的陈旧瓦片用火烧过之后放在患处，也能起到热敷的作用。这段时间以来，药材成了长今最感兴趣的对象。最初他只想减轻正式的痛苦，却逐渐对其他药草的种类和治疗症状、毒草的区分和效果等产生了兴趣。这都是因为韩尚公的死在长今心中留下了刻骨的遗憾。食物引起瘟疫的说法没能站住脚，他们就设计了符咒事件。然而这还不够，竟说韩尚公在食物中放了毒草。尽管长今不相信，但他却想知道大王到底为什么患病，为之几近疯狂。连病因都查不出来的内医院医官同样不可饶恕，正是他们害得韩尚公含冤而死。唉，你那条3色流苏飘带是大王送给你的吗？正式的说话声把沉思中的长今唤回到现实。回到房间便拿出3色流苏飘带来痴痴的端详，这已经成了长今的习惯。刚从郑浩手中接过的3色流苏飘带，即使在漫天飞雪之中仍然依稀留有它的体温。
4: 是不是因为你偷了这条流苏飘带而被赶出王宫啊？长金苦笑着摇了摇头。啊，不要恨任何人，如果你心里有痛恨的对象，那么你自己的心里就会有毒气蔓延。不等这种毒气喷射到所恨之人的身上，首先就伤害了你自己的肝脏了。正是说这话的时候，俨然是一个贵族家的女人。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3: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2: 청취하고계십니다。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4: 第二天，长今洗完衣服后，拿着笸箩走进田野。昨天晚上给郑氏治疗的时候，他发现榆树皮差不多用完了。阳春三月的榆树，中型花冠上还没有长出叶子，却先开出了白色的小花，看来现在还不到摘小叶的时候。
5: 你不该使用榆树皮，应该用土大黄才对。
4: 听见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长金猛然回头，原来是守衣女，她好像也是来找榆根皮的。几根鱼根皮露出了背在他身后的网兜。
5: 一般都用鱼根皮治疗创伤，其实用土大黄见效更快，陆地上到处都有，不过在这里就只能到山上去找了。土大黄生长在有水汽的地方。
4: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找创伤药的呢？
5: 宴会的时候他不停地搔痒痒，就是跟你住一个房间的那个老关闭。
4: 看见正是挠痒痒，就知道自己是来找榆树根的，他应该不是个平庸的守衣女。
5: 把土大黄的叶或者是根捣碎涂在患处，很快就会奇迹般的愈合的。你先让他到我那儿去一趟吧。
4: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药草啊，而且还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呢？
5: 天地之间到处不都是药草吗？
4: 药草和其他的草以及每一种药草的形状和功能不是都不相同吗？
5: 最常见的药草往往就是最灵验的药草啊。
4: 不要拼命找那些你看不见的药草，要从眼前的药草中寻找。最常见的药草就是最灵验的药草，最常见的药草就是最灵验的药草。长今反复回味这句话，守衣女已经离开不见了。
3: 后来长今在监营内外都经常遇见守衣女，但是对方根本不理会他。长今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哼都不哼一声，更别说回答了。
4: 他叫常德，虽然只是小妾，却毕竟是判官的女人。她觉得没有必要一一回答官婢的话。
3: 长今到大麦田里送午餐，阳光分外耀眼。朝廷分给每个监营一块未加开垦的土地，由各监营自行开垦当作屯田，并用屯田负担军用经费，目的是补充军资。实际上常被用作官厅的一般经费，或者成为牧使的私人财产。屯田都由官婢负责耕种，因为屯田存在严重的弊端，成宗大王把田地分为军屯田和官屯田两种，废止了奴役劳动，但在济州岛仍然由官婢负责屯田的耕种。
4: 大麦田紧挨大海，明媚春光中快要成熟的麦穗儿仍然绿油油一片，远远望去分不清哪里是麦田，哪里是大海。
5: 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当地人把大海也看作田地，盛产海参的地方叫做海参田，盛产海带的地方叫做海带田。不管是大海还是陆地，只要物产丰饶，那就是农田。所以不管从颜色来看还是从名称来看，本地的大麦田和大海都没有严格的界限。将要到达时，突然传来一声足以震颤麦田的惨叫。长鲸大惊失色地跑上前去，常德正蹲在石墙底下几乎昏厥了。常德前面有条蛇盘成一团，正吐着蛇信子，旁边有许多干活的农夫却只在一旁观望，没有人跑过来把蛇赶走。长鲸找来一根长树枝，而蛇却不见了。情急之下，长鲸摇晃着盛有午饭的篮子吸引蛇的注意，然后把它赶到了麦田那边。蛇摇摆了几下脑袋，对长鲸怒目而视，没支撑多久就灰溜溜地逃跑了。
3: 啊，哪有这么可恶的家伙，那么多男人竟然害怕一条蛇，眼睁睁地看着不动。
5: 两个人并肩走在回监营的路上，常德气喘吁吁地骂那些农夫，他不了解这里的风俗，所以更害怕，也更觉得恶心。这里的气候又湿又热，即使冬天也是很暖和的，所以蜈蚣什么的就非常多，也有很多蛇。但是这里的风俗是崇拜蛇，所以他们既不打也不赶走，这样一来蛇的数量就越来越多了。
3: 啊，他们竟然崇拜蛇，难道蛇不恶心吗？
5: 据说当天要是下雨的时候呢，蛇就成群结队的出没。
3: 哎呀，我开始讨厌这座岛了。
5: 你害怕蛇吗？
3: 我不怕，只是讨厌罢了。
5: 好像自己也觉得刚才的话有点好笑，说到最后，常德放声大笑起来，爽朗的笑声与他冷冰冰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常德没有对长金说一句感激的话，但从那以后，他开始理会长金了。患者越来越多，给人治病的时候，他常常让长金打下手。挖药草也常常带上长金。就这样，春天过去了。就在跟随常德上山下河的过程中，长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医术的世界。岛上有很多小喷火口，它们既不是丘陵，也不是小山，向上凸起，然后又沉沉陷落，数量约有几百个。岛上居民将这种小喷火口称作是火山丘。有一次，他们俩一起去鹿谷水丘，那个地方也叫水月峰。传说有一对兄妹，哥哥叫鹿谷，妹妹叫水月。他们听说有处方可以治好母亲的病，于是拿着处方到处寻找百种药材。已经找到了99种，却没有找到最后一种。这种药材就是五加皮。最后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五加皮。可是五加皮藏在陡峭的绝壁底下，水月下去摘的时候跌落到绝壁下面摔死了。后来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了？我不是说了吗？水月已经死了。我是说他妈妈99种药材都吃了，会不会因为少了最后一种五加皮而死呢？这是后话，传说里面没提，你自己想吧。既然需要吃100种药材，很有可能因为缺少一种而导致死亡。不过五加皮好像是用作强壮剂或镇痛剂的，也许不会导致死亡。长金把自己的猜测一说，常德敷衍地说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你自己猜去吧。经过一番软磨硬泡，长金终于跟随常德去了瀛洲山。转眼之间已经是夏天了。中间被野兽踏出一条小路，两边分别是鸡肠草和九节草，郁郁葱葱的。这两种草同为菊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形状和颜色也都极为相似，所以很难区分。这是鸡肠草，这是九节草。鸡肠草叶子数量多，藕荷色的花儿颜色也更深。你这愚蠢的家伙。为了弄清楚区分的方法，长金正在寻找各自的特征，不料常德突然骂道：你用花来区分草？那用什么呀？如果用花来区分，那等花谢了你怎么办呢？秋天和冬天就不需要药草了吗？就不用区分了吗？还有春天花开之前你怎么区分呢？常德言之凿凿，不容长金不信。在花开之前和花谢之后仍然能把植物区分开来的东西，那应该是叶子吧。那应该是叶子吧。对，你看这鸡肠草的茎彼此交错，边缘有粗粗的齿轮，你看见了吗？那么这样相比之下呢，九节草的叶子它是呈椭圆形的，分成好几个叶片，莲花在内都可以入药，治疗风湿啊、妇科病和胃肠疾病效果是很明显的。风湿、妇科病、胃肠疾病，是的。花谢以后，草也各有各的特色。等到凋谢之后，怎么来区分呢？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我原以为你只是有点愚，现在看来呀，你真是笨透了。如果把你比作草，以你现在的年龄，

0: 正是开花的季节嘛，啊！可你没有丈夫，没有丈夫，自然就没有子女呀。一般的女人凋谢之后，都把丈夫和子女当成自己的叶子，你又把什么当成叶子呢？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我不愿意去想。
1: 那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学习药草的知识呢？我学习药草知识，只是为了弄清一件事。为了弄清一件事？啊，那你把这件事当作你的叶子就行了。长金无话可说，常德仿佛是一个生有天眼的女人，尽管长金什么也不曾说过， 但他却知道长金丢失了自己的梦，而且还知道长金并不想重新找回这个梦。是啊，现在只要提到料理，长金就恨得咬牙切齿。母亲和韩尚宫都因他而死，而自己再也不能回宫了。就算回去，宫里也已经没有了韩尚宫。 没有了韩尚宫，做好食物同样有那么多的嘴巴等着享用。同样有那么多的嘴巴等着享用，可是没有了韩尚宫，做食物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长金已经没有信心做出饱含虔诚，能够让人吃完之后脸上绽笑的食物了，没有兴致，而且也失去了意义。
0: 尽管崔氏家族声名显赫，连续培养了5代最高上宫，但是争夺朝鲜第一御膳上宫的比赛中，结果还是长金赢了。这就是说，他朝鲜第一的料理实力得到了认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最亲爱的人。料理这东西，无论你做得多出色， 始终都不能拯救他人，反而会害死人。这就是料理。直到现在，长金才意识到这些。唉，既然还有事情需要你弄清楚，那就应该把自己的眼睛睁大，就这样像个睁眼瞎似的。别说弄清楚什么事情了，就连眼前的路你都看不见，傻丫头。
1: 睁大眼睛就能看见路了吗？看不见路，你可以自己开路啊。在看得见的路上走，都会跌落万丈深渊呢。何况是看不见的路，我怎么能开创出来呢？你不要只盯着前面，路边的东西看也不看，只顾拼命向前走，结果只会毁了自己的前途。
0: 啊，你看看鸡肠草，看看九节草，看看周围有没有野兽，看看有没有捷径。有很多笨蛋只顾眼前，结果一脚踩空。重新开创一条路，这太遥远，太可怕了。长金想都不敢想。长金好像没听见，径自加快了脚步。 樟木、女贞树、厚叶石斑木、接骨木、云石、海州长山树，常德亲眼看见了以前只听说过名字的树木，边看边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辛勤地画下了花和叶。马尾莲、济州山水菊、金牛草、汉拿蒲公英、济州五叶草、玄参、云杉松、汉拿金龟草。 越往高处走，花株越小，颜色也更加绚丽了。不过，常德最用心教长金的还是药草。你看，这是铁线莲，幼芽可以用来排毒；根呢，可以用来治疗腰膝痛、哮喘、风痹、脚气发汗。啊，这个看似海葵的花叫做鸡屎藤。 果实能止痰祛风，还可以用于治疗肾炎和痢疾等。长金从来不知道天地之间竟有这么多的药草：瘦草、汉拿石斛、虎杖根、山萝卜草、大蓟、毛眉、毛野扁豆、山绿。

0: 绿豆山韭菜海边胡枝子，他更不知道每种草进入人体后将会产生那么大的效果。童年时代的他几乎天天跑在山上，但他看见的只有动物和花，关于药草也只听到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拿常德的话来说，也许自己只看见了眼前的东西。山顶向下凹陷，像一口巨大的铁锅。喏，这叫头无月，果然是一座无头的山啊。山月也是这样嘛，这座岛上所有的山都没有头。喷火口的水冰冷得直让人寒毛直竖。传说很久以前，有位神仙曾在这里戏弄一头白鹿，所以叫做白鹿潭。就在这儿，长津见到了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也更加重了他的悲伤。凸起于大地的是山丘，凸起于大海的则是岛。走在下山的路上，万事万物都朝着大海延伸。攀登上如此陡峭的高山，却仍然望不见大海的尽头。岛上的道路条条曲曲弯弯，走到尽头却都是大海。怎么才能开出通向大海的路呢？就算一路走过，又将为谁而归呢？在山上走着，长津想，怎样才能开出通向大海的路呢？就算一路走过，又将为谁而归呢？
1: 一定要回来，我等你。
0: 郑浩在那里，虽然还有郑浩在，可是自己已经沦为关闭了。奴婢也可以学习医术吗？
2: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问这么愚蠢的问题。
0: 你是说不可以吗？
2: 宫里的医女隶属内医院，同时也是妓女，所以又称为药房妓生。妓与婢本来就是一样的意思。据说最初是由舞女沦落为妓女，所以妓女、舞女和医女原本就是一家嘛。
0: 常德仿佛在嘲笑自己的身世，语气略带讽刺的意味。那你是说，即使奴婢变成医女，也仍然摆脱不了奴婢的身份了？
2: 许多贵族家的女人，即使生病，也不能让男医员看见自己的身体，宁可不治而亡。医女的职业也就应运而生了。当时从官厅奴婢中选出年纪较轻的充当医女，奴婢和医女论卑贱是不分上下的。
0: 那么奴婢和医女又有什么不同呢？
2: 有什么不同？一个是一辈子做饭洗衣直到老死，一个是帮助别人减轻痛苦，甚至在某些时候把人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有时也被叫到达官贵人们的宴会上，还有机会成为高官的小妾。大王有那么多的女人也需要看病吗？甚至分娩，除了医女还能指望谁呀？但从这些来看，虽然他们同为卑贱之身，是不是也大不相同啊？
0: 帮助别人减轻痛苦，甚至在某些时候把人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长津仿佛找到了自己的路，他终于打开一条海上之路，似乎也找到了重归大地的理由。我要学习救人之道，不要杀人的料理，我要学习救死扶伤的医术。
3: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3: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常金诚心诚意地帮助常德，对医术也渐渐熟悉起来。曾经摘洗过蔬菜的手打理起了药草，曾经料理过食物的手抚摸起了患者的身体，夜晚则遍读各种医书，丰富理论知识，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常德对于毒草和蠹虫解毒问题造诣颇深，擅长治疗蛀牙和疮疤，他的医术逐渐流传开来，济州监营里每天都挤满了前来看病的患者。为了给地方百姓治病，太祖曾颁布法令，每道设立一处医院，并设置医生和药夫，同时最重要的职位是教育。教育不但对所属医生和负责采药的药夫进行指挥和监督，还要负责开采药材，对药材加以识别并上缴。成宗九年，药夫改为药材专职人员，实行世袭制度，并废除杂役。上缴后剩余的药材留在监营中，用于民间治疗。这个制度还没有在济州地区扎根，常德在这儿既是判官的小妾，同时担当医生和药夫的职责。擅长治疗蛀牙和疮疤的常德，他的医术不仅在济州岛广为人知，甚至远到汉城也都家喻户晓。常德在治疗蛀牙的时候以银簪为工具，这一点也是闻名遐迩的。银是一种非常有用的金属，可以检查是否含毒，并且能够杀灭细菌。然而能把戴在头上的银簪作为治疗工具，它的机智和灵活不能不令人咋舌叹服。第二年春天，接受汉阳士大夫的邀请，常德远赴汉阳为人治病。常德不在的时候，患者仍然连日不断，于是常金开始独立治疗了。尽管有些紧张，不过凭借这段时间学到的医术，仍能从容镇静地应付。因为牙痛来看病的大多是老年人，其中大部分已经尝试过各种民间疗法，口含食盐或葱根，煮熟黑豆、西豆汁，在车前子叶或菊花叶中加入食盐碾碎后含在口中等等，往往不能奏效，所以不得不找到这儿。他们经常服用短效的镇痛剂，而且大多都是沉寂多年的老毛病，症状十有八九都很严重。有一天来了一位老人，头痛的都不想说话了，他说如果治不好就把他杀死算了。他的症状很像厥逆头痛，很可能是由牙痛引起的。常金先检查了他的口腔，奇怪的是牙齿非常结实，那就不得不怀疑是胃肠病了。头痛往往是由水分代谢异常引起，如果胃的状态比平时差或者感觉恶心，常常会出现头痛或眩晕等症状。常金问，平时吃饭正常吗？
1: 哎呀，没有吃的，吃不上饭。
0: 消化呢？
1: 我只吃鸟食那么点儿饭，还有什么可消化的？
0: 就是这么一位吃不上饭的老人，身体却很健壮。另外，人一旦上了年纪就容易营养不良，可是他的牙齿却很结实，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常金心生疑窦，便向老人家的儿媳妇打听老人的养生之道。他非但不是吃不上饭，而且食欲相当旺盛，经常连孙子们的饭菜都抢了吃，还悄悄地把食物藏起来，躲进被窝里咯吱咯吱地偷吃，所以他经常消化不良。从他小便量少来看，一定是胃里积满了水。常金给他开了五苓散的处方，也就是把泽泻、赤茯苓、白术、猪苓、肉桂等五种药按比例混合， 既能排出胃中积水，又可以消除肾脏和心脏疾患引起的浮肿。

0: 经过了这件事，长津的名字也开始在冀州地区脍炙人口了。长津变得没有时间做饭和洗衣服了，正式的牢骚越发多了起来。判官允许他专心行医，但是长津心里总觉得对不住正事。终于有一天，没有患者，长津想挑龙泉水。就去了海边。他在山下度过了童年时代，从懂事起就一直生活在九重宫阙的阴影之下，所以他没有机会看见大海。最初他只是很惊讶，想不到世界上竟有如此苍茫而辽阔的事物，但对大海没什么好感。不知不觉，他已经很久没到海边去了。不知为什么，长津的心里竟然产生一种急切的期盼。他已经喜欢上大海了。原以为已经失去了一切，再也容不下任何东西，没想到他容纳了大海，容纳了新的人，容纳了药草，这一切都让他无比惊讶。失去之后，变得空旷的心胸越来越宽阔了，好像一切事物都更容易进入了。大海光滑闪烁，就像新鲜的海带。海天相接的地方，晚霞通红一片。丹罗意味着幽深遥远的岛国，同为朝鲜领土，却要赋予它一个国的名字，可见它是多么的遥远。长津呐，长津！正是焦急地呼唤长津，看他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找自己，一定是来了急病人。哎呀，从南边村庄里来了个男人，说他母亲快死了，闹哄哄的没完没了。
1: 闹哄哄。
0: 他说要是不把医女找来，就要跟我拼个你死我活。于是长津跟随那个男人去了很远的村庄。路上一问才知道，男人的母亲是一名海女。海女常年潜伏在深海，屏住呼吸进行水下作业。高强度的水压加上缺氧，容易患慢性头痛、耳背、耳鸣、胃肠疾病、神经痛、关节炎等。另外，由于风大、湿气多，咳嗽和气喘也很常见。男人的母亲是大上军，仅在水下工作的时间就有50年了。从儿童上军开始就从事水下工作，经过下军、中军、上军，最后才能做到大上军。听说男人的母亲因臃肿而痛苦了许多年，臃肿也就是脓肿，对于济州岛上的人来说，这就跟寄生虫疾病一样，都是最常见的疾病。寄生虫疾病起因于天气的温暖和潮湿，看上去它疼得很严重，好像已经耽搁很久了。以水煎熬韩信草或当归的根，以及龙葵或鸭唾草的整株，这种药水涂抹在患处，肿胀就可以消除了。或者把生绿豆磨成碎末敷于患处，或者用煮香菇的水擦洗患处，都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不但表层腐烂，里面也随之腐烂，生死就很难预料了。所谓痈，就是堵塞不通的意思，也是不调和的结果。肿气来源于五脏六腑的不协调，如果生气发火，原有的肿气就会加重，问题就出自火。对于男人的母亲这样一个与水如此接近的人，说他火气旺盛好像有些牵强，但他只能在陆地呼吸，一到水里就屏住呼吸，所以身体患病也不难解释。济州岛的每座神堂里

0: 都供奉着海女神和龙王神，这是一种专门保护人们不受皮肤病困扰的神。很多人相信祈祷之后就会好转，所以往往耽误了治疗的最好时机，从而使病情加重。在供奉海女神的祠堂里，有一种供奉祭饭，并在饭上放一个熟鸡蛋的风俗。这是人们美好的心愿，希望皮肤能像剥去蛋壳后白皙光滑的鸡蛋清儿一样整洁嫩娇。大上君的后背上脓疮突兀如山，患处有火就意味着有脓。开始时轻轻按压这个部位，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如果用力按下去，他立刻高喊道：“啊，要死了！”便昏厥过去了。脓肿好像淤积得很深，看来得切除才行啊。
1: 啊，切除，把肉切掉。
0: 大上君听说还要切开皮肉，禁不住大惊失色，不愿再听下去。动弹不得的大上君缠着儿子去向海女神祈祷，还说宁愿贴鲍鱼背。鲍鱼背是什么？
1: 是一种斗笠状的背，这个地方随处可见。鲍鱼背习惯紧贴岩石，必须用刀才能摘下来，粘得很紧的。把这个鲍鱼背摘下来以后，贴在脓疮上，吸力非常大，听说能消除脓肿。
0: 啊，那也只是临时性的方法呀。脓肿可能分布于五个部位，也就是头部、耳根底部、眉毛、下颚、后背等。这些部位的脓肿都有可能致人于死地呀。如果不彻底清除，深处的化脓早晚会扩散到内脏器官的。尽管如此，大上君还是坚决不肯切除。母亲的纠缠弄得儿子焦头烂额，最后他只好威胁母亲说，如果他不接受治疗，自己就离开这里到大陆去。无奈之下，母亲这才乖乖地同意治疗。长金叮嘱自己一定要冷静。到现在为止，他连针灸都没试过，更不用说切除患处了。长金的刀工倒是熟练，可惜这一次的对象不是食物，而是人的皮肤啊。至于治疗方法，也只是在书上看过，还从来没有真正试过呀，心里就更担忧了。先在脓疮上面以放射状切开八道，然后挤出脓水，针灸两次。脓水挤出来了，好像可以松口气了。可是患者痛苦得要死要活，等到切除手术结束时，三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如果不清除余毒，容易有脓水流出或者妨碍缝合，长金便用石榴黄进行烟熏，离开了那里。外面天已经黑了，伸手不见五指，长金有些后悔拒绝男人送他的提议了。没有星星，飘飘忽忽的云彩遮没了月亮，若隐若现之间加重了阴冷感。风平浪静之后，雾气升腾，大海显得阴森森的。海那边甚至传来一种从未听过的奇怪声音。长金好像被人追赶似的加快了脚步，眼睛总朝大海那边张望。他暗暗叮嘱自己不要往那边看，眼睛要直视前方，却总是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去。当他回头看时，月亮正好脱离了云彩的遮盖，月光无声地倾泻在海岸。一艘大船悄悄驶来，不一会儿，无数个黑影子蜂拥上岸，闯进了村庄。金营里平静一如往常，长金直接跑到判官住处，叫醒了判官。
2: 啊，倭寇闯进来了！
0: 判官大吃一惊，磨磨蹭蹭，不知如何是好。他刚上任不久，所以更加摸不着头绪。倭寇士兵们都聚集过来了，这 他才下令点燃烽火，吹响号角。
1: 济州岛地区常有倭寇入侵，世宗大王在位期间，安抚使韩承顺就已经创立了烽火制度，形成一套完整的警备和保护体系。海岸线一带构筑沿边烽火，山峰上面也配置烽火，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及时通知济州城以及其他各镇和各防御所。然而烽火毕竟只是一种依靠肉眼的联络方式，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传达信息就会相应的减慢。那天夜里就是这样，通过吹号角和点烽火相互传递信息，然后进行水陆合作击溃敌人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原因就在于该死的夜雾。敌人越过西归镇，逐步占领了各个村庄。曾在三浦倭乱时展开过炽烈战斗的村庄也束手无策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倭寇侵入。四天之后，防御线彻底崩溃的济州坚营落入敌手，村庄被焚烧，居民惨遭杀戮，看着就让人倍感亲切的渔网、屋顶和谷仓以及斐树林统统地陷入了烈火。长津惊呆了，好容易才在这儿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可是所有一切瞬间就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只留下他自己。孤独比死亡更恐惧，他开始害怕自己了，害怕每到一处就引发灾难的自己。那些熟悉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被监禁。倭寇需要人来扶持，所以只放了长津和郑氏，另外的只有邢房。他加入了敌人的阵营，表示要为敌人卖命，他比倭寇还要心狠手辣。啊，他们心情稍有不好就会杀人，所以呢，你们必须做出可口的食物。非但不能给受伤士兵疗伤，还要为倭寇做饭做菜。想到如此无奈的境地，长津真是郁闷之极。倭将根本就吃不下饭，开始以为是不合口味，没过多久就发现他患了重病。果然，他开始传唤岛上最高明的大夫，却没有一个大夫能活着回家。因为他们不但治不好倭将的病，竟连病名都不知道，所以被当场砍头。没有大夫可叫，现在就连普通百姓也倒霉了。
3: 哎呀，大事不好了，倭寇说如果再找不到大夫，他们就过一个时辰杀一个人。
1: 长津和郑氏一起待在厨房里，邢房大呼小叫地跑了进来。
2: 什么？一个时辰杀一个人？
3: 啊，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们可是说到做到啊。那大夫现在都死光了，到哪儿去找啊？什么都死光了，这不还有一个吗？
1: 邢房越说越含糊，他的眼神让人毛骨悚然。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就这样吧。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4: 谢天谢地谢高华，上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制定了经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然而却并没有明确的道路与方向。作为当时浙江有名的落后贫困地区义乌，却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改革先锋。他用一生将义乌从一个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催生培育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接下来请听义乌小商品市场缔造者谢高华的故事。谢高华万万没想到，他一直担心的义乌县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办公室与摆摊小贩的矛盾，在自己上任县委书记的第一天，还没踏进县委大楼走廊就开始激化。他匆匆赶往矛盾现场，却正好听到直戳人心的控诉。
5: 如果可以选，我们也不愿意走街串巷卖小物件赚这两个钱，实在是日子太难过了呀。
6: 不说今天，我们连除夕晚上都要出来摆摊儿。别人一家老小团圆，我们大冷天的出来换鸡毛换鸭毛为了什么呀？多挣一毛钱，闺女的饭碗里就能多一口肉，老婆父母的旧棉袄上就能少打一个补丁啊。大哥，你也有家人，你能懂吧？
7: 吵什么？想闺女吃上肉，你就能投机倒把了？和刘老头老婆不想打补丁，就可以挣着黑心钱了啊？
5: 胡说八道！刘老头都70多了，腿还不灵便，你要把他东西没收了，你这不就是断人家活路吗？
7: 是我让他摆摊的，他摔了不是因为自己不守规矩？
8: 他一个老人家也没个子孙，不摆摊卖点东西靠什么活呀？
7: 不让摆是政策，你们说再多也没用，今天你们的东西都得没收。
6: 我不服。
9: 哎呀，别吵了，队长来了。
10: 真的是，
11: 哎呦，
6: 都给我住手，新书记刚到就让你们往脑袋上敲了一下。
10: 哎，书记是今天来吗？
6: 刚好书记来了，让书记给我们评评理。
12: 书记，我们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你要来当我们的父母官，这件事你管不管呢？
10: 妹子，你讲慢些，我听着呢。
13: 书记，孙清他一着急就讲不明白，我来说，这日子难呐，东躲西藏的跟打游击战一样，我们也就是为了赚点钱过日子，这每一分钱上都浸着我们的汗，它哪里脏啊？我们给别人需要的东西赚两个养家的小钱，这也是劳动啊，腰杆挺得直怎么就是敌人了？
10: 这样吧，
13: 大家啊，先别围在这里了，跟我进办公室，来仔细把话说清楚。你们是义乌县城里人，还是下面乡里上来的？
12: 书记，我以前也是城里的独生女，下放到农村去，还有母亲和五个孩子要养，光靠村里挣的那点工分，根本就养不活他们呢。
13: 这怎么说呢？
12: 我们这地方人多地少，土地也不好，种地是没出路的。现在出来摆摊做点小生意，不是赶人就是罚款，抓住了就要没收所有的东西。我摆摊就是把塑料布铺在地上，东西放在上面，这样一来人，我卷起东西就能跑。说真的，我们这个呀，就跟那个地下工作的特务一样，就怕一点风吹草动。
13: 书记啊，我挑货去卖之前，家里是真的没米下锅呀，一个月吃不到一斤米，吃不饱就只能混点荸荠萝卜在稀饭里，孩子还要长身体，都跟个瘦猴一样，您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11: 哎呀，你们的困难我知道了，但是不许摆摊，这是政策规定的。
13: 实在是太难了呀，做个小生意天天被抓，一次要罚1块钱，两三天全白干了，什么政策能比老百姓的生死更重要啊？我们都要活不下去了。
12: 书记，我实话跟你讲，你同意我要摆摊，不同意我也要摆，你看着办吧。
4: 谢高华的喉咙噎住了，他看着眼前这两个脸带泪水的小贩，好像就看见了义乌那些走街串巷的小生意人。一双破鞋走遍了周边县市，门口那群小贩们哭喊着控诉的模样还在眼前。犹豫再三，谢高华还是开口了。
11: 等等，要摆摊啊，你们暂时就去摆吧，先不要在人群太多的地方，具体怎么做让我好好想一想。
12: 好
13: 好好，
12: 谢
13: 谢
12: 书记。
13: 书记，
12: 书记，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4: 孙清倔强又坚毅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谢高华的心，他迅速地组织起队伍，走到基层中去调查。义乌摆摊的人数远超他的想象，白发苍苍的老汉双手紧握着谢高华的手，周遭一群人围绕着，他第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了义乌鸡毛换糖的影响力。深夜，谢高华依旧坐在办公室里整理着白天收集到的材料，门外隐约的声响让谢高华起身开门，却看见提着开水壶进退两难的张队长。
6: 啊，书记，我看你灯还没灭，我来给您加点水。
11: 嗯，那就麻烦你了。这么晚还不回去啊？白天跟我跑了这么久，不累吗？
6: 书记，您是不是……
11: 嗯？
6: 您是不是打定主意要管摆摊这件事？
11: 之前嘛，倒也不是非管不可。但是现在啊，这件事儿，我恐怕是没办法丢开不管喽。
6: 怎么这样说？您刚来义乌还不到2个月，干嘛非要跟这件事过不去了？
11: 不是我要跟他过不去，是他们拉着我不让我过去啊。我自己到他们之中走走，我都不知道，这个鸡毛换糖竟然扯进了上万人。谢老汉、王彤他们就这么拉着我说呀，书记啊，家里就指着这个吃饭呢。你说我怎么忍心把这么点活路给他们掐断了呀？一两个人好说，大不了给他们找别的事做，一二十个人也好说，但这是上万人呐，上万个义乌人靠着在周边县市走街串巷养家糊口，你说我怎么撒开手不管他们呢？我做不到， 也狠不下心。
6: 谁也不是铁石心肠在这当干部，我们也不是有好处非不让老百姓去挣的。但是这个不让搞是一直以来的政策，几十年来批也批过，赶也赶过，现在倒好，您一来就说要开绿灯，这让人家其他县市，让上级领导怎么看您？
11: 小张，不瞒你说，为了这件事儿啊，我头发是一大把一大把的掉啊。来义乌不到两个月，人都瘦了5斤，这事儿谁能不害怕呢？没人敢这样做，我难道不怕头破血流吗？我也怕的。
6: 既然这样，那不如还是想想别的办法，总好过跟自己较劲儿。
11: 但是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是要做个领导心中的好干部，还是当个义乌百姓心中的好书记？我想不好啊。
6: 书记，在什么位置就该做什么位置的事。
11: 不，老话说得好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来义乌上任之前，我家老母亲握着我的手脚，要是当了干部，还是只能盯着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那和靠着自己苦力气吃饭的庄稼汉也没什么分别。当了干部，就更要看得见民心，干部的一两句话，一个小决定，可能就会影响许多人的生计啊。
6: 谢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你这火是尽往自己人身上烧啊。您是义乌的大乌纱帽，好，您不在乎，可底下还有我们这些小乌纱帽呢。
11: 小张，你看看这个。
6: 这是
11: 我们这些天啊跑东跑西收集回来的民意书，现在你仔细看看它，它的每一字里面都含着百姓的血和泪，你看着它，再说一遍你的话，你要是能说出口，那我和你啊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6: 我
11: 你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对着他说出我不管你们了。咱们要尊重义乌老百姓的需求，放开试试吧，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
4: 在谢高华书记的带头作用下，义乌县委很快统一了思想，推行了一系列关于摆摊的政策。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更加激烈的矛盾正在等待着他。谢高华书记又将如何突破万难，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呢？请继续收听《谢天谢地谢高华》下集。
1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

0: 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7: 谢天谢地谢高华，下集。谢高华坐在县机关大会的讲台上，环视着台下干部们一张张神情各异的脸孔。新政策推行已经两个星期了，可是一点进度都没有，甚至昨天又有摆摊小贩被罚了款，堵在谢高华回家的路上哭诉。今天他决定好好地问问这些干部，到底是什么绊住了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步子。
8: 钟局长，开放摆摊的政策两个礼拜前就已经公布了，这个摆摊区域的选址工作怎么到今天还没有看到成果呢？
9: 书记，选址这个事情可马虎不得呀，现在县里的土地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哪儿还有什么空余的地方能搞一个市场出来呢？我们也在积极地开展工作，就是这真的是有困难呀。
8: 有这么麻烦吗？我看小摊贩们也不在乎这个，只要找一个人多又宽泛的地段，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哈，那总不能找个马路边就摆摊吧？
8: 哎，我看可以啊。
10: 哎呦，那怎么能行啊？这长久摆摊下来，那地面得多脏啊！马路就是城市的脸面，就是上级领导下来视察，这一眼就看见我们城区里面乱哄哄的，面子都要丢在地上踩了。
8: 那我想问问冯队长啊，昨天罚款的那两名小摊贩也是因为这个才罚款的？
10: 哎呦，这脏乱差呀，也是我们县的重点整治的工作之一，正巧看见他们把垃圾往边上丢，要是养成了习惯啊，以后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呢？
8: 你知道他们昨天摆摊摆了一天才赚了多少钱？你一通罚款下去，他们几天的收入都没了。怎么，你们这是不打算落实新政策了？
11: 哎呀，也不是这样讲的，大家推进工作都需要时间嘛，要不让摊贩们先不要摆好了，等场地选好建好再搞嘛。
8: 你们
11: 刘副书记，您老不舒服吗？
12: 啊，年纪大了，毛病就多。
8: 那会议先停一下吧。
7: 会议暂停，谢高华满腔怒火无法发泄，走至拐角处，吹着寒风，冷静思考。身边却走进一个人。
12: 刘副书记，小谢呀，我有一句忠告，你听不听？
8: 刘老，我也有一句话，你让不让我讲啊？
12: 哼，那你先说吧。
8: 刘老，您在义乌县是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前辈了，我知道他们多多少少都听您的。现在我只问一句话，你究竟支不支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
12: 小谢呀，你何必呢？哎，
8: 我放不下呀。我知道义乌人过得苦，我以为我是书记，我能帮他们，但是真的说出去不怕您笑话呀。活生生的一个书记，就是推不动这个雪球，没办法让这个雪球滚起来，也没办法让义乌的经济活起来啊。
12: 哎，你怎么确定雪球滚起来滚的就是钱呢？说不定是你把麻烦越滚越大，越滚越严重。
8: 就算是个大麻烦，出了问题我负责。现在只需要您答应开口帮帮我，这件事儿就一定能成。
12: 小谢，你还是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就没有能治得住你的办法了吗？听我一句劝，别再一意孤行了。最近上面举报新收了一箩筐，为了你这件事，各种风声传言最终都会把你吹下去的。我话就说到这儿，先进去了。
7: 这个时候，谢高华感到无比的孤独，消瘦的肩头担着小摊贩们全部的期待。回到家中，他再次看到那份厚厚一沓的民意书，他不甘心也不能放弃。他坐到书桌前，开始给每一个认识的领导写信，希望能够得到来自上级的帮助。一个月后，义乌县悄无声息迎来了一位领导的视察，副书记赶忙派人将还在外走访的谢高华叫了回来，而办公室里却已经炸开了锅。
13: 哎，你说谢书记是不是要走人了？
14: 不然呢？就他要干的那些事儿，上面哪个领导能看得下去？
13: 哎，别说了，谢书记回来了，往办公室去了。
11: 进。
8: 李书记啊，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有时间从金华下来啊？
15: 怎么，我就算不来也知道你要把义乌闹得翻天了。
8: 李书记，我给您写的信收到了吗？
15: 就是收到了才急匆匆地赶过来了。你看看你干的都是什么事，你知不知道义乌这件事是个什么性质？要告你状的信，地位都要拿麻袋装了。
8: 我只知道，当干部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党中央要求抓经济建设，义乌人民能够从贫到富，就是经济的重中之重。
15: 谢高华，你在我面前都打起官腔来了。从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你难道不明白？小尾巴不割，就会变成中尾巴、大尾巴。
8: 这不是官腔，是我一步步走出来的道理。义乌农民都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呀？一年到头就是一双草鞋绑两根麻绳，70岁没有子孙的老人家，总不能让他们从土里刨食吧？义乌人多地少，水利还差，这是个活路吗？我既然当这个县委书记，在不违反中央政策的基础上，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他们的生活好起来。
15: 你别跟我讲这些，富起来的办法千千万万，你非挑不让干的干。小谢啊，你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啊。 我是亲眼看着你过来的，我把你叫到义乌来，你要是因为这件事被撤了职，我会内疚难受一辈子的。
8: 李书记，既然富起来的办法就在眼前，我就不舍近求远了。我已经决定了，撤职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我回家卖红薯去。
15: 谢高华，你真是倔啊，不让你干你能怎么样？
8: 只要我还在义乌一天，这事儿我就一定要做下去。
15: 好，那就让你试试。
8: 试试就试试。哎，等下，让我试试。
15: 对，地委看过你的信件之后专门开会讨论过了，决定给你们义乌开个试验田，先试试。先说好啊，要是不行，你可不能非得犟着往前干啊。
8: 是，您啊，就等着我们的好结果吧。
7: 纵使之后的投诉举报依旧频繁，但是谢高华顶住压力开放市场，并投资9000元在旧城中心铺设了700个水泥板摊位，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义乌民间蕴含着的善于经商的潜力被激发释放出来，附近几十公里的农民都赶来摆摊。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陈书记要到义乌来视察小市场，车子都被人流堵在了门口，无奈只能一路步行入内。
16: 谢高华，你这个地方我进不来啊。
8: 陈书记你好啊，没办法，人民的热情啊太高涨了，我的车子要出去也必须要在早上7点前呢。
16: 哎，是好事儿，我看你们这市场东西是五花八门的嘛。
8: 是啊，他们经常到外地去进货，上海、广州、深圳的货全都有。
16: 小谢啊，好好干，说不准以后我们义乌的东西能卖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呢。
8: 是，我们一定加油。陈书记，既然你也觉得我们干得不错，那我这儿啊还有两个要求。
16: 不禁夸，刚夸完就拎着两个要求来等着我呢。行，说说看。
8: 是这样的，这个区域啊还是太小了，我们想要开个新的区域，扩大面积，细化区域，方便扩大发展。第二是我想推行一套新的税收政策，现在的税收太高了，卖的东西越多税收越高，太打击积极性，我们还是应该放水养鱼。
16: 啊，看来你想得很全面，有了你，义乌走向世界指日可待呀。
7: 建立新的小商品市场后，谢高华坚持不断优化政策，越来越多的人前来义乌做生意，从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县成长到现在享誉全球的世界小商品之都，这是时代与群众共同创造了这样一个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之谢天谢地谢高华》，总编剧、总导演黄亚洲，总策划汤洪亮，共同富裕主题特约审定王立军，审定柴燕飞、蓝建平、陈刚，项目执行王杰生、丁云，策划编辑丁云，责任编辑莫亚元、方玉、卢小梅、罗翠，编辑朱树森、刘雪琪、陈高升，监制徐志清、张静，编剧李文豪，演播曲艺雨墨、樊雨欣，混音制作王雪君、姚小莹，主题曲历程，作曲于月，编曲于月、蒋无斌，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品，谢谢收听。
1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7: 放牛娃的汽车大王梦，上集。中国改革开放历经40余年，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无数人有了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时代的浪潮托举了太多创新人才，也让民营企业有了进军国际市场的宏伟目标。接下来请听志愿让中国汽车跑遍世界的吉利集团创始人李书福的故事。因为工商执照迟迟未批，做冰箱配件生产的李书福被人举报到检察院。这个刚创业就受挫，对前途感到迷茫的青年将自己闷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19: 阿福，阿福，你一直待在房间里哪行呢？出来吃点东西，困难就是大米饭，你总得一口一口才能吃掉吧。
20: 爸，这饭谁爱吃谁吃去吧，我是有点吃不动了。
21: 喏，做了你最爱吃的贡丸白菜汤，给爸点面子，喝一碗。你们的困难我从村支书那听说了，说是被人举报违规接电了。
20: 还不就是那个以前跟我不对付的刘强，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在搞电冰箱配件生产，但是那个工商局的执照一直都没批下来，结果被他揪住了，直接告到县检察院去了。那地方是我们费尽心思才找到的一个废弃自来水厂，电是我们求了很久的村支书才把村里的电拨了一点给我们生产，结果一举报，这下好了，全都泡汤了，那地方也被监管起来了，不知道会不会连累到村支书。
21: 村支书那儿我去问过了，这事儿啊算是暂时平稳了些，但是这厂子估计是没办法了。哎，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20: 不知道。
21: 阿福啊，爸知道你从小就不一样，小学别家小孩都不愿意大热天去给生产队放牛，但你行。哎，你还干得有滋有味的。
20: 那时候小学放牛，一个暑假下来足有10块钱呢。
21: 是啊，后来你上初中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得出你这小孩啊就一直卯着劲儿想冲着政策去。
20: 唉，爸，我是真庆幸我能遇着改革开放这样的好事，可是现在我都22岁了，3次创业都失败了，我可能不适合。
21: 哎，不会的，你。
22: 这是李书福家吗？李书福在家吗？
21: 哎，来了来了。我是李书福的父亲，您是？
22: 你好，我是黄岩县的公办主任，我姓孙。
21: 孙主任，你好你好。您这是来？
22: 我是特地来找李书福的。他在家吗？
21: 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22: 是这样的，最近村里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我听说了李书福他们办的那个电冰箱配件厂，觉得很有发展前景，想来找他聊聊，还打不打算继续做下去。如果还想发展的话，我愿意帮他协调场地和营业执照。老先生，你在听吗？
21: 在的在的。他现在不在家，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好吧？
22: 好嘞，等您的好消息。
21: 你也听见了，

0: 有了营业执照的黄岩县拾取电冰箱配件厂开始大规模招聘员工，扩大产能，制作设备，研发新产品，甚至在之后开始生产电冰箱、电冰柜等制冷设备，借此成为了台州最大的民营企业，做到了全国知名。但是繁荣的底下却暗藏着蠢蠢欲动的危机。此时已是身价千万的李书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1: 你说什么？
2: 我自愿将工厂的全部资产赠予乡政府。
1: 李书福，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都糊涂了？现在你厂子的资产最少也是千万级的了，你要全部捐给乡政府？
2: 孙主任，您小声点，我听得见。国家发布的电冰箱定点生产企业名单已经下来了，北极花不在上面。虽然我们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冰箱品牌，但是毕竟……
1: 你不要冲动，你仔细说说，把北极花捐掉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孙主任，离您来我家找我也就过去了三四年吧，这三四年变化太快了，不仅是企业，还有人心，发展的太快，人难免浮躁。当初一起做起来的股东们意见不一致，既然如此，没必要再纠缠下去了，而我也不可能再带给北极花什么发展了。我想继续去学习。
1: 哎，是啊，当年你可是路桥中学的尖子班，可惜高中还没读完就匆匆出来创业。
2: 对，我太浮躁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奔涌得太快了，但是如果只能被时代的浪潮裹挟向前，注定不能长久。所以我准备先打好我个人的基础，再去为企业打基础。
1: 没错，你说的对，我相信你会有更好的前景。
2: 谢谢孙主任。
0: 来到深圳上大学的李书福积极学习先进知识，1992年毕业后的李书福再一次地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几次尝试之后，由他研制成功的摩托车销量占据着国内踏板车的龙头地位，还出口至32个国家。此时生意红火的李书福却势头一转，决定开始造汽车。得不到生产许可的李书福只能先进行汽车的研发。这时并没有人看好这桩吃力不讨好的买卖。
3: 小周，你猜我为什么选中你做我的助理？
4: 因为我勤奋。
3: 对一半，是因为你轴。
4: 李总，你怎么骂人呀？
3: 我这是夸你呢。
4: 那我可没听出来。
3: 当初极地研发摩托车的时候，我记得你是那群人里学历不算起眼的。
4: 李总，你聊天就聊天，老打击我干嘛呀？我都要没积极性了。
3: 但是你就是能揪着一个问题能啃好几天。那时候我们俩总是一起在研发车间熬一整晚，现在有个更刺激更高端的玩意儿，怎么样，接不接受挑战？我都没带那群人，就选中了你。
4: 李总，行业里有句话说，你恨谁就叫谁去造汽车。
3: 那你不干，就打算我们中国汽车行业一直被西方国家垄断？
4: 李总，你别激我，我纯粹就是因为喜欢挑战。
3: 好，那就让我来看看这玩意儿究竟有没有那么难搞。
4: 哎，对了，李总，你搞定了生产资格证啊？
3: 管他呢，前几年美的也没有电冰箱的生产资格，还不是顶住了，先干了再说。
4: 行，你是领导，听你的。
0: 李书福亲自带领团队动手画图，试造试车，为了造出汽车冲锋陷阵，甚至拆装了当时刚刚购买的奔驰和红旗轿车。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四年之后，吉利的第一辆两厢车举办下线仪式。然而没有国家生产许可的这个隐患会让李书福在之后经历什么困难呢？请继续收听放牛娃的汽车大王梦下集。
5: 要贵矮一点点。

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冲那么近桥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你好，您的快递。
9: 好的，谢谢。
10: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2: 好看。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0: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经济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1: 放牛娃的汽车大王梦，下集。
2: 1998年8月8日，吉利豪情即将在其临海工厂举办线下仪式，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出席，吉利历时4年的研究成果即将展现在大众眼前。
3: 李总，记者们都到的差不多了，但是邀请的嘉宾都没有到场。
4: 意料之中，打起精神来，最难的一步已经被我们跨过去了。
3: 是，还有5分钟仪式开始，展示之后您就准备上台接受访问吧。
4: 好，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吉利豪情的下线仪式。这是第一辆由民企打造的中高档轿车，我们的目标对准了来自外国进口的轿车产品，具体的介绍相信在各位手中的册子上已经足够详细。接下来我将针对各位对于本公司产品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
5: 李总你好，我是来自浙江日报的记者，我想请问，据说今天举办线下仪式的吉利豪情并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现在依旧处于非法生产的阶段，对此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4: 是的，目前吉利豪情尚未有相关的证书下发，之所以坚持在这个节点继续举办下线仪式，是我想让相关部门和企业都看看，民企一样可以造出高质量的轿车，民企一样拥有造轿车的梦想。
5: 可是发布尚未通过国家检测的产品，是否是对产品消费者的不负责呢？
4: 好，这位记者，我想你是误会了，吉利一直秉持着安全第一的理念，也不会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进行盈利。但是吉利想让大家看到，中国汽车的未来不仅仅只在和外国合作经营这一条路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定会更加稳健成熟。那么不断推进的现代化建设注定了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而我们想要将自己的未来掌控在国人自己的手上。
6: 李总，有一位国有汽车集团的总裁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就别开吉利车，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4: 我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些口水仗罢了，同行相亲，真正的较量应该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7: 李总您好，我是来自中国汽车报的记者，我想问您，您对于自己的产品有多少信心呢？
4: 从最开始研发摩托车开始，吉利一直秉持的就是掌握核心技术，所有的技术来源都是我们的研发团队在车间一个一个日夜熬出来的。作为和他们一直站在一起的战友，我相信他们，也相信自己。口说无凭，还是让我们在产品上见真章。
1: 虽然在下线仪式上李书福信誓旦旦，但其实他的心里也一直在打鼓，没有许可证顶着压力造汽车，这条路他究竟能走多久他不知道。可就在一个下午，李书福正在车间努力钻研，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的到来又再次给予了他无限的动力。
3: 李总，有人来了。
4: 啊，谁呀？叶神长，您好您好，您这是？
8: 我呀，是专门为了你来的，你上次线下仪式说的话我都听了，这次是专门赶来看看你们工厂的。
4: 哎，话已经说出去了，现在只能等了。
8: 怎么， 你这状态看起来不太好啊。
4: 我，哎，不知道怎么说，该不该继续坚持下去？没有许可，无法进入市场，我也不能一直顶着亏损去研发。
8: 民企搞汽车，未来是有希望的。你一定要坚持下来，我会一直支持你的。你放心，你的问题我再帮你协调，只要产品够好，一定能被看见的。
4: 谢谢你，叶省长，我一定会努力。
1: 有了当时浙江省副省长的精神支持，李书福一直等待时机，终于在2001年，吉利获得了轿车生产资格。同年，吉利也完成了临海、宁波、上海浦东三个汽车生产基地，进入了汽车工业的基本战略架构。然而，为了不断开拓吉利的市场空间，李书福盯住了国际市场。面对是否收购北欧豪华车品牌沃尔沃，他再次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5: 李总，董事会的股东们一直要求和您见一面谈谈。
9: 你告诉他们，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没有再商量的必要。如果决策失误带来了损失，我会承担下来。
5: 是，李总。
9: 还有，把研发部门的钟总叫过来。
5: 好的。
9: 进。小钟。
3: 李总，这时候您还有心情叫我呢？我听陈秘书说，股东快急得要来公司堵人了。
9: 哼，他们都劝我冲动是魔鬼，你也觉得我是冲动吗？
3: 那可不，你也不是冲动一两回了，哪一次吉利的重大转折不是顶着骂名往前冲的？
9: 小钟，这不是冲动，我仔细考虑过的。中国是人口大国，现代化建设跟上之后的经济竞争力跟欧美国家是拼不过的，所以趁着现在的机会，我们一定要趁势拿下沃尔沃，把我们的目标瞄准国际市场。
3: 可是您之前找美国福特公司聊收购的事儿，可吃了闭门羹呢。
9: 福特那边我已经沟通过了，最开始啊，他们也对我们的收购意向很不以为然，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在一步步发酵，他们呢开始恐惧了，我们的机会来了。
3: 您是说？
9: 对，福特公司已经有意向洽谈沃尔沃的收购事宜了，并且下一步我就要把沃尔沃的研发中心搬回中国来。你做好准备，你得当我的冲锋军。
3: 是，李总。
9: 为了我们的同一个目标，
3: 将中国汽车打进国际。
1: 继2010年收购沃尔沃，2018年，吉利再次收购全球汽车领导者戴姆勒的部分股权。至此，吉利完成了在全世界的版图上汽车消费的战略布局。因为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吉利从无到有，从弱变强，从山村走向全中国，再走向全世界，也让李书福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世界瞩目的汽车大王。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之放牛娃的汽车大王梦》，总编剧、总导演黄亚洲，总策划汤洪亮，共同富裕主题特约审定王立军，审定柴燕飞、蓝建平、陈刚，项目执行王杰生、丁云，策划编辑丁云，责任编辑莫亚元、方玉、卢小梅、罗翠，编辑朱树森、刘雪琪、陈高升，监制徐志清、张静，编剧李文豪、唐旧，演播曲艺雨墨、樊雨欣，混音制作王雪君、姚小莹，主题曲历程作曲于悦，编曲 于越、蒋无斌，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品，谢谢收听。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5: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6: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7: 难不成还有凉菜？
6: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5: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6: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7: 这样好。

0: 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1: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2: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1: 来喽。
2: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4: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下午的2: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向您问好了。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机会和大家分享生活当中心情发生的实用生活资讯，也会为您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烦心事来进行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另外呢，如果您有才艺绝活呢，也欢迎您带着他们一起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一展您的身手了。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照例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新的一周拉开序幕啊，阳光再现，但是整体啊体感上还是非常舒适的。加上昨天开始呢，中考也是正式拉开了序幕，以热爱为帆，以努力为奖，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顺利通过这场青春的考验。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省的天气具体来看到的是，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是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都是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也在21到23度。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呢是33到35度，本省山区呢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那最近呢，合肥的天气呢都将是以这种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午后呢，因为阳光的现身呢，最高的气温都将持续在30度朝上，所以体感上呢稍微到午后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闷热了。那具体到合肥下午和夜里呢是多云到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呢也在22度。明天白天呢多云到阴天，但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那预计未来7天时间当中呢，合肥都将持续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都将在31度上下。所以呢，不管是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还是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都一定要做好的是补水和防晒的工作。那么18号到21号呢，多阵雨或雷阵雨，但是整体的气温变化幅度不会太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了。那今天呢，除了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相关资讯内容之外呢，还有我们全程的互动话题，在3点之后会开通热线0516345-8395，等待您的热线参与。另外呢，我们的微信留言同步为您开通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有没有自己的闺蜜群或者是兄弟群呢？群里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都会聊些哪些内容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2: 好嘞，
5: 这么酷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幺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继续向您问好了，也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相伴新鲜事来关注啊，新近这两天啊发生在我们身边使用的一些生活资讯了。先来关注到的是，为了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公积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那据了解呢，今年之内啊，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接着来关注到的是2025年安徽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出炉，非私营呢大概是在10.9万元，私营呢也在6.2万元。那最近呢，记者也是从安徽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呢是109374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呢是62079元，都保持了平稳增长。那么据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省经济稳中有进，就业的形势保持稳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平稳增长。其中啊，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呢是109374元，比上年呢是增加了3958元，名义增长呢是3.8%。那其中呢，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呢是111572元，比上年呢也是增加了3967元，名义增长呢是在3.7%。那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呢，则是在62079元，比上年增加了1469元，名义增长2.4%。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工资统计当中的城镇单位呢，是指城镇地域内就业人员在5人及以上法人单位，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那这里的工资呢，是指全部的劳动报酬，即包括就业人员从单位实际领取的工资奖金啊、金补贴等等，还包括了单位从个人工资当中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基金以及住房公积金等等。大家都知道，平均工资呢是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是行业岗位总体工资情况的一个统计指标，它不等于个人工资水平。那么对于个人的工资水平和增速，与全省平均水平和增速呢存在的差别呢，需要从行业、地区、单位、岗位等具体情况进行全面分析。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啊，秋假的安排。最近啊，山东多地呢是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秋假时间安排，所以不少朋友就关注啊，咱安徽的秋假安排是怎样的呢？目前啊，省内多市已经对秋假呢发布了具体的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月到11月，每次时长呢是2到3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以和学校组织的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进行衔接。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春秋假实施对象呢是1年级至8年级学生，9年级原则上只安排秋假，不安排春假，以保障学生的学业水平、考试、复习、备考的连贯性。那么其中啊，合肥市已经对秋假发布了具体要求，那秋假原则上呢也是安排在10到11月，每次时长呢也同样是2到3天，而且与法定的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以和学校组织的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那么秋假时间呢将于秋季学期开学前呢进行另行通知。接着我们来说到的是夏季啊，手指特别容易瘙痒，那可要小心是汗疱疹了。那夏天呢，它让人难以忍受的除了是炎热的高温和难耐的这个暑气之外呢，还有可能啊是抓耳挠腮、抓心挠肝的瘙痒感了。那最近呢，安徽的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就接诊了一例手指持续瘙痒多天的患者，他的双手的手指侧缘呢，可以看见密集肤色，身在水泡，部分呢甚至呢可以脱皮，经过确认呢是这个季节常见的汗疱疹。那什么是汗疱疹呢？它的学名啊叫做掌指部急性湿疹，是一种啊类及手掌和脚掌的剧烈瘙痒的复发性水泡急症。那好，它常常呢会发在手指的像侧面呀、指端、手掌，甚至啊会在春末夏初发作，并且啊是反复发作。它的典型特征呢就是粟粒大小、对称分布、泡液清澈，但是发作时候啊是剧烈瘙痒难耐。那这个汗疱疹虽然很烦人，但是呢它索性啊不会传染，并且呢通过科学的护理和避免诱因呢，大多数人呢是可以有效控制、减少发作频率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发作频率呢还会逐渐的减少，甚至部分的患者最终啊可以完全的缓解了。那出现这种汗疱疹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它戳破，否则呢会加重这个舒服的感觉，加重这个痛痒感，还会增加这个感染的几率，延长病程。那早期呢，咱们抗炎可以外涂炉甘石、糖皮质激素药膏，或者呢使用3%的硼酸溶液浸泡。那后期呢要加强保湿来加速愈合。那如果想要提前预防呢，一定要在春夏之交呀，不要过多的接触或者甚至少接触洗衣粉、洗洁精、肥皂、洗手液这种碱性的清洁剂。如果碰上实在没有办法的避免的情况呢，咱们就建议啊戴上手套，保持手部的干燥和清洁。最后我们来关注树上的一种鸟类。最近啊，合肥芦洲公园上演了一幕非常奇特的一幕，一只黑色的小鸟啊，它会频频地发出酷似小猫的叫声，也引发不少朋友的驻足。那个经过专家的辨认呢，这种鸟呢是黑卷尾。那自然界可以模仿鸟叫的不在少数，但是模仿猫叫的那就非常少了，甚至能模仿得如此逼真传神的，那就实属难能可贵，难得一见了。据了解啊，黑卷尾身披乌黑的羽衣，身形呢要比乌鸦娇小。它最独特的标志呢，就是向外卷曲的优美的尾羽，外端呢向外侧卷曲，形成了一个非常优美的钩状，这就是它名字的由来。而且呢，它还是鸟类当中的口技大师，善于模仿其他鸟类甚至是其他动物的叫声，有时候听起来甚至是非常杂乱且多变。 那么作为合肥常见的夏候鸟啊，黑卷尾每年夏季呢会飞回本地筑巢繁殖，然后天冷之后呢再飞往南方。那最近呢正值5至7月的繁殖期，它呢是会存在护巢的行为，也就是说为了保护家人，会对靠近巢穴50米范围内的活动目标发布警告式的攻击，当然一般不会真正的伤害我们人类。那专家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啊，它是以夜蛾、蝗虫等害虫为食，特别在育雏期间会捕捉大量的害虫，它是属于国家三有，即有益、有重要经济或科学研究价值的保护动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伤害它，如果途经它的栖息地快速通过就可以了。好，以上资讯呢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对相伴新鲜事当中想要听到哪些实用的生活资讯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和交流。当然3点之后也欢迎您通过热线参与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发布今天话题的观点和态度。有没有闺蜜群或者是兄弟群，热热闹闹的群里大家都会畅聊什么样的内容呢？有些内容可以说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让我们也一起乐呵乐呵，有参与感吗？欢迎热线参与，3点之后0516345839。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看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2: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2: 怎么反悔啦？
1: 哎，不敢不敢不敢。
3: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4: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5: 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继续向您问好了。也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事儿啊。夏天呐、这个天气炎热，气温节节攀升，不少朋友就发现自己开始频繁的出现头晕的症状。一开始呢，肯定按照惯例就觉得，哎呀，天热嘛，难免头晕头昏，可能就是天热中暑了吧。但是这种看似寻常的夏日不适背后还真有可能隐藏着比中暑更加危险的健康风险和危机。所以今天就首先来和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聊一聊夏季头晕的那些事儿。
6: 高温下的这三种晕呢，可能不只是暑气这么简单。第一种呢是这种久坐起身晕，很多朋友在办公室吹空调坐久了，或者呢蹲在地上收拾东西猛地一站起来，瞬间感觉这眼前一黑，这往往是因为夏天这种血管扩张，血液呢滞留在下肢。突然起身导致这种大脑暂时性的供血不足。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两根管子分别着代表我们不同状态下的血管。天气凉爽时呢，血管是偏细偏紧密的一个状态。血液的流通呢有力稳稳的就会输送到我们的头部。粗的血管其实代表着夏季天气炎热血管扩张，通道变宽以后这个血液上行的动力它就相对减弱。再加上这个夏季出汗多水分的流失，血量不足，一旦出现这种变换姿势血液无法快速的达到这个大脑，我们这个大脑就会出现暂时性的供血不足。第二种呢是这种天热外出晕，顶着大太阳出门回来就头晕恶心，大家第一反应是中暑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或者基础病的朋友来说，这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预警。高温下呢，皮肤血管扩张散热流向大脑和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流相对减少心脏的负荷加重，从而引发危险。那么第三种呢是吹空调受凉晕，从外面一身汗回来，面对这个空调猛吹，结果呢吹得头晕脑胀，甚至脖子僵硬，这是因为这个冷风刺激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剧烈的收缩，诱发了颈椎病，压迫这个血管导致脑供血的不足。而正是夏天的这种血管的扩张身体散热的生理变化多数人血压会随之有所下降。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容易产生错觉。在门诊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医生，我夏天测血压是正常的甚至偏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降压药给停了呢？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不能私自停药或者是减药。降压药呢一旦突然停用，身体极易出现这种反跳性的高血压血压不仅会在几天内迅速的回升，甚至会飙升到比吃药前还要更高的危险数值。这种剧烈的血压波动呢，对血管的冲击力更大甚至呢可能诱发脑出血、心梗等致命的急症。记住血压正常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擅自撤掉这些防线呢，往往就是危险的开始。
5: 所以这夏天容易出现头晕的一些问题真的大家不能小觑那天热头晕可能只是中暑的表现之一，当然也有可能呢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夏季的这样的一个头晕。

晕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出现啊，所以在天热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保持水分的摄入呀，适当的休息呀。那如果啊，感觉这个头晕的症状持续没有缓解，或者甚至伴有其他的这种身体的不适，那就应该毫不迟疑的及时就医了，以便能够明确诊断并且得到适当的治疗。那同时呢，特殊人群啊，在天热的时候就更加要注意自身的健康。那如果有需要啊，一定要咨询医生的建议，这样才能安然度夏。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4: 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来了解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进入到夏季之后啊，大热天了呀，你说空调那一定是不少家庭消暑的刚需了。那说起开空调啊，还会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这种说法，那真的有这样一种疾病吗？那实际上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而是指那些啊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甚至是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的症状。那么问题来了，怎么使用和怎么开空调才能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既健康同时又舒适呢？
1: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所以说夏天啊，这个空调呢是不可避免的会使用的，但是咱们呢要健康的使用，安全的使用，并且呢是有技巧的使用。因为正确的使用空调，既能够享受这种舒适的环境，又能够保护我们的健康，节约能源。一定要记住的就是16字诀啊，就是温度适宜、定时通风、清洁到位、灵活调节，也让空调呢成为夏季健康生活的好帮手。当然了，如果啊出现了这种空调病的症状，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或者是呼吸道感染不适等等症状呢，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全科医院进行就诊，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留言啊，除了大家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讨论的观点和态度之外呢，还有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也希望能够得到帮忙和解答。比如说唱支小曲儿就说了啊，说家住在一楼，夏天呢其实会特别的潮，衣柜里的那个味儿哦，一打开门直直冲脑门子啊。他说也买了那种盒装的除湿剂，但是呢没几天就满盒水，换都换不过来。有没有特别省钱省力的并且有效的法子呢？哎，还真有啊，有一种特别实惠的方法呢，在这儿呢可以和唱支小曲儿呢来分享一下啊。家里啊攒着不穿的那种旧袜子，咱或者是旧手套啊，装上几包干燥的生石灰。那生石灰哪里可以买到呢？建材店啊，几块钱就能买上一大袋儿。咱们用这个纸巾包好，然后呢放在旧袜子里呀或者旧手套里啊，把它扎紧，直接塞进衣柜的角落。要知道这个石灰呢是天然的这个吸水大王啊，吸饱了潮气之后呢，咱们趁着天好啊拿出来再晒一晒，还能放回衣柜接着用啊。又或者呢在每层的隔板上啊放上一小包没有煮过的，但是呢已经是陈的啊，这样的一些茶叶沫啊，比如说家里这个茶叶太多了喝不过来啊，那扔了又可惜，喝了吧又不得味儿啊，咱就把这个没有煮过的干茶叶沫子啊撒在这个每层的这个除的这个隔板上啊，又能吸味儿，又能有清香的这个茶香味儿，真的一分钱不花就能够让你的衣柜干干爽爽一整下啊。所以呢也希望这样一个小的方法啊，省时省力啊，就像您说的省时省力又省钱的这种法子呢，能够让唱支小曲儿家里的这个衣柜的味道啊彻底的改一改啊。那当然了，如果其他的朋友也有这方面的困扰，也可以借鉴这样的方法，您在使用之后，哎，您觉得对您是不是有帮助啊，或者您在生活当中 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方式方法，也可以拿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都欢迎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加入到节目当中。那三年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参与0516345839的方式加入到节目当中，来对今天的话题发表您的观点和态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有没有自己的闺蜜群啊，兄弟群啊，哎，热热闹闹的这个群里大家都会畅聊什么样的内容呢？说一出来和我们一起开心开心分享分享。三点之后再见。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3: 时间让生命坚韧。

0: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0: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2: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3: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2: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4: 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2: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四位过世，另两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5: 我们的家人一个约定，不论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2: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6: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7: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继续向您问好了。我是季静，
1: 我是汪耀啊、大家的老朋友，来跟大家相聚在下午，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
0: 是的，下午的3:00到4:00的这样一个节目时间段当中呢，季静和汪耀呢都会在节目的这边啊，等着啊电波那头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通过微信参与的方式，或者是通过热线参与的方式加入到节目当中啊。热线参与0516345839啊，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发表您的观点和态度。当然，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啊，沟通交流、发表观点的同时和我们聊天之余啊，也欢迎您啊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一展您的身手啊。先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的这个微信群啊，应该是叮叮当当，整天啊响个不停，非常的忙碌，非常充实，哎，非常热闹。那有没有自己的闺蜜群或者是兄弟群啊？那群里又会聊些什么样的内容？能不能说出来，让我们也乐呵乐呵，分享分享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微信留言当中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其实现在啊，这个听雨声就说了，说这个有啊，有闺蜜群，而且这个名字啊叫做"老来俏"，哎呦。这名字是够俏的啊，他说一共呢是6个人，从每天早上开始发早安，然后一直到晚上发晚安，然后中间聊啥呢？你们不是想知道吗？啊，聊孙子们啊，聊养生，聊今天吃什么，聊谁家又做了好吃的，然后呢还把这好吃好喝的拍张照片发在群里。哎呀，大家就会吐槽他说，你这个光拍啊，又吃不着，你这不是就是活馋我们吗？啊，
1: 这个满满的仪式感哦，
0: 集体来吐槽他啊！其实真的，现在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用微信啊，特别特别的多啊，甚至我们时髦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啊，不仅是微信，给我们这个发微信留言，对吧？发微信互动啊，微信还会视频啊，还会给我们视频直播。所以呢，你说看谁手机里没几个？所以呢，你说看谁手机里没几个？分门别类，对吧？给我们每个群呢还起不同的名字，甚至背景，这个图案上面都会有什么？这是兄弟群啊，那是闺蜜群，这是家族群，那是单位群啊。就是提醒啊，不同的这个群别当中啊，有不同的这个对象，大家不管是说话的方式也好啊，还是交流的那个内容也好，那其实还是有所区别的，
1: 风格不一样。
0: 哎，风格不一样啊，这个说不定这个老兄弟、老闺蜜的这个群里，那就是各种吐槽。然后说到这个家族群里，毕竟有亲家嘛，对吧？毕竟有家里的这个亲戚朋友，那说话得稍微是不是收着一点，注意点啊，别伤了和气啊。所以呢，这个群里啊，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闺蜜群也好，老兄弟群里也好，那可能甚至连老伴儿、另一半儿都没有参与，没拖进群里啊，也没有孩子们，就是咱自个儿的老姐妹啊、老兄弟，想说啥那不就说啥，想发啥那不就发啥吗？对吧？所以呢，也欢迎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来和我们说一说啊。你们先来说说有没有这个群啊？有的话，这群名儿叫啥呀？啊，大家都分享些什么样的内容啊？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哎，我们的听众真的是有话说了，因为很多朋友们只要是有微信的，少不了有很多的群啊，各种各样的群，哎，有您经常去打卡的群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刚刚说的是直播热线055163458395，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6个字，可以通过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6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0: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0: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0: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4: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5。

0: 点四，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 我是您的老朋友汪耀啊。说到这儿，已经有听众上线嘞，要开始来赶快展示自己的才艺啊！
0: 啊，当然展示才艺之前啊，先要和我们聊两句啊，看看他们有没有老闺蜜群、老兄弟群啊，熊大哥啊，熊大哥，
1: 哎，熊大哥。
2: 二位主持人，你们好！今天就是姜蓉缺席了。
0: 哎呀，是的。
1: 这姜蓉缺席一天，你就惦记着他了。
0: 我们拿姜蓉置换了那个汪耀。
1: 你是不是习惯了听两位女生版本的是吧？
0: 想他了，很久没来，熊大哥很久没来，然后又遇上姜蓉没在线，甚是想念。
1: 哦，原来如此。
0: 熊大哥，
2: 他这个就是首先呢，我在这里呢，预祝，就是10704。就是的全体工作人员，端午节快乐，
0: 谢谢，
2: 预祝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谢谢啊，谢谢熊大哥的这个祝福，同样祝熊大哥啊及家人啊端午节快乐，
2: 谈到这个群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都步入老龄化了，但是就是现在眼睛不好，也没有这个群，以前呢。15年前我们有过这样的群，但是工作当中的班组群，我们一个班组
0: 那个时候应该是 QQ
2: 组人，
0: 那个时候应该是 QQ 群吧，或者是
2: 班组群
0: 啊、哦、班组群，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
2: 主要就是作用就是
0: 工作联系，
2: 上下班交接的事，要比如说白班了要交给夜班的什么事，然后就群里通知今天有什么事，你们回来要注意。
0: 对，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工作群，然后经常就是
1: 发通知，
0: 小组长就会说群通知你们要注意看啊，你们别不看，要不停的提醒。就是因为工作
2: 方便的，
0: 因为有工作发布，
2: 还有一个就是呢，就是早上祝福，晚上送晚安，这个就是下班以后，就是聊聊的话题，还有一个、就是、
0: 好人性化管理哦。
2: 聚餐的时候，我们大班长首先就通知我们哪天聚餐，
1: 在什么地方，
2: 就是
0: 吃饭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卯掉，吃饭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卯掉，所以一定要通知到位啊，一定要看群通知。
1: 哎，你这个合肥话说的不错，卯掉，
0: 卯掉不是合肥话，
1: 啊不是，
2: 这个高王费发下来的时候，
0: 基本上就是通知群。
2: 今天高王费不发了啊，我们晚上在某家
0: 聚餐，
2: 就是餐厅，就是来个聚餐，
1: 在一块儿，
2: 还有一个就是。端午、元宵、
0: 逢年过节、
2: 中秋，就是过年，几个春节，
0: 就是逢年过节，然后重要的一些节日庆典当中，对吧？
2: 对，
0: 会有一些通知，
2: 还有抢红包，
0: 哎呦，好热闹，
2: 都挺热闹的。
1: 那个时候红包，
2: 热闹了，我们也经历过，但是现在，就是没有了，眼睛不方便。
0: 一个群里如果没有抢红包，这个群是不称职的。好嘞，熊大哥的这个群看起来挺热闹的啊，而且这个内容信息量很大，对吧？涵盖了各个方面，有工作通知，有饭局通知，然后还有这个
1: 还有抢红包，
0: 然后还有早问好、晚问安的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贴心的提醒啊，对吧？特别人性化啊。那熊大哥今天是给我们准备唱一段是吧？
2: 我唱一个就是，岁月从容吧。
1: 岁月从容，这是哪位歌手唱的歌啊？
2: 这是
0: 网络歌曲是吧？
2: 这是网络歌曲，是哪一个唱的？
1: 好
0: 了，这个不重
1: 要，
0: 这个不重要，
1: 没关系，
0: 这个不重要啊，大哥，大哥可能还在思考这是谁唱的，不重要，我们就想听这个大哥的版本。
2: 2023年，发行的。
1: 哦，好嘞，那有几年了啊？可能是您非常喜欢那首歌，
0: 非常喜欢，对，所以呢，可能就是光专注于这首歌了，倒没在意是谁唱的，可能啊，朗朗上口的一首歌啊。好嘞，
2: 在意了，这个就是，这是我唱的是翻版《杜飞社》。
1: 哦， 翻版的是吧？那我们就来听听你的翻版唱的如何。
0: 嗯，我们唱，我们听一听熊、啊、熊大哥的一个版本，
1: 熊式版本，
0: 嗯，好不好？哎，好嘞，大哥做好准备啊！好，马上开始。
2: 嗯，唱到哪里算哪里。
0: 好嘞，好，请开始。
2: 放慢脚步，听听听耳边的风，半生光阴。

余生只求安详，世事皆从容，岁月从容，看淡了冷暖几处，烟火人生，平淡才是最珍重。不慌不忙，接纳所有的平庸，静静感受人间冷暖与珍重。风也温柔，心思细腻，余生安详，岁月从容。

0: 好，重复这句话了。
1: 好嘞，谢谢熊大哥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啊，非常投入的一首歌曲哈、啊，感谢熊大哥的分享和参与啊啊，大哥再见。
2: 好，再见，嗯。直播热线您可以继续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 5。好，还有韦大哥在现场等待。
1: 久等了，韦大哥。
3: 两位老师下午好。
1: 大哥下午好啊。大哥的这个微信群里有没有这个兄弟群啊，或者是朋友群啊，自个儿的小群？
3: 没有群啊，我老年其实没有群啊。
2: 你什么、哦、您用的是
1: 老年机
2: 是吗、
1: 哦、但是您想想看，如果你没有微信群，那你这个朋友群也应该有吧，对吧？平时跟老兄弟们还是走动走动的，对吧？电话联系是吧？
3: 对，那有。
1: 对嘛，其实不管是微信群也好，还是电话也好啊、还是怎么，还是见面也好，其实就是一种联系的方式，不在乎方式，关键是感情不能淡，要多走动，对吧？
3: 对，
1: 这最关键，那只是其他只是一种沟通的方式，
2: 对，就是形式不一样，
1: 对，每个人有每个人沟通的方式。其实讲真话，如哥基金来说，我都愿意啊，什么呢？见面聊，我都不太愿意就是微信聊，虽然我用的不是老年机，因为就面对面聊天，其实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感情，
2: 还可以有表情，
1: 对，还能看到你的表情，然后呢，这个聊得好开心了，咱还能这个聚一聚，对吧？唠唠嗑啥的啊。好嘞，韦大哥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3: 就是那个怀柏的一个小燕子小妹妹说我唱歌像狼叫。
1: 哎呦，
3: 我今天
1: 给他狼一下是吧？
3: 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1: 哎呦我的天哪，坐实你要坐实这个外号是吧？
3: 那你就唱两句给他听听。
1: 不会吓，
3: 是不是像狼叫？
1: 不会吓到我们吧？不会吓到我们吧？啊，好嘞，大哥啊，做好准备啊。那个做好准备，我们就马上开始，好不好？
2: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好，请开始。
3: 小心翼翼的接近，怕你在梦中惊醒。我只是想轻轻的问问你，你不必担心。我真的害怕一年，我为你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披上一身羊皮。请你不要拒绝，不要离别，不要给我拒风圈。我。

会在你身旁，带着火热的心随你让他地方，你让我痴，你让我狂，爱你的号角还在山谷回荡。

0: 爱你就有多少柔情，我相信这柔情的人更多，天地。好，谢谢。
1: 好嘞，
2: 好嘞，
1: 谢
2: 谢谢
1: 谢
2: 韦
1: 大
2: 哥的精彩表演，
1: 挺好的嘛，哪里像那个啥那个妹妹说的那样，妹妹太夸张了，
2: 是一只温柔的狼吗？
1: 并不狂野。
0: 两位老师，我唱的是不是像狼叫？
1: 没有没有，妹妹逗你玩呢啊。
2: 其实你也挺用情的。
1: 这其实哥哥很温柔啊，并不是狂野的狼，是温柔的狼啊。好嘞，好嘞
0: 啊，
1: 韦大哥再见啊。好了，我们的热线参与啊，0516345839，我们的微信留言的方式呢，也同步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啊。
2: 哎，很简单，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6: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7: 我是汪耀啊。相伴大舞台，点亮你的舞台，有梦你就来啊。
6: 嗯，
7: 我们来再继续接听
6: 老朋友，
7: 也是算是追梦人。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们都爱唱歌，爱唱戏，他觉得他也是一种爱好。
6: 嗯，
7: 他觉得也是有种梦想。
6: 哎呀，生活
7: 希望能站在一个舞台上。
6: 对，而且生活也因为这些爱好变得非常的这个充实，对吧？也因为这些爱好呢，结交了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志同道合、有共同兴趣的好朋友，那自然而然就会有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兄弟群，然后老闺蜜群，对吧？还有唱歌群、广场舞群，对吧？越来越多的群就壮大起来。
7: 多才多艺的听众啊。
6: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要来迎接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季叔叔啊。叔叔，
7: 季叔叔你好。
6: 下午好，叔叔。
8: 王耀静静，下午好
6: 啊。叔叔下午好。

0: 也要听。
1: 嗯啊，对，不然我不接叔叔的电话是吧？
2: 他那个日民一百斤一袋，他搬不动，没有两个人。
1: 哎呦，那必须的，必须的啊！那不能让这个家里的夫人累着啊！
0: 哎呦，一百斤的玉米啊，是你们自己种的吗？
1: 嗯，大丰收啊，
2: 买的，买过来喂大闸蟹的。
1: 哦，
0: 你们家养蟹啊？
2: 养了。
1: 嗯。
0: 哎呦，可以啊，
1: 这个叔叔还挺忙活的啊，平时啊，叔叔这个家里的这个群啊，这个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聊天内容，就说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兄弟群啊，好朋友群啊，这个微信联系啊，都说些啥内容啊？有吗？
2: 只有你们相伴的电话，我什么群都没。
1: 哎呦，
0: 您用的是老人机吗？
2: 老人机。
0: 啊，那是。那平时朋友多不多呀？
1: 嗯。
2: 还说可以吧，正常零星的大概目前还有十来个吧。
1: 嗯，就像我们韦大哥一样，就是不在乎平时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联系，关键是这个大家朋友之间多走动，对吧？
2: 对。
1: 嗯，好嘞，好，叔叔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2: 要把翻动派一扫光。
0: 是京剧是吗？
1: 嗯，一段。
2: 对。
1: 啊，来上一段。
2: 威虎山上面少几坡上的。
0: 好，
1: 好嘞，来上一段啊，叔叔。
0: 好，您开始
1: 把握一下时间啊，好。

把他爱将走进家坛跟当年相安醉的白花花了，这个你在手中恨在手。

0: 好，
1: 哎呀，
0: 好嘞，
1: 很精彩啊！
0: 谢谢季叔叔的分享和参与啊，叔叔再见。
1: 好，再见啊！其实我平时唱京剧唱的不是很多吧？
0: 也是叔叔拿手的
1: 哦，
0: 关键我们不耽误叔叔，原因是叔叔还得帮这个夫人去
1: 去扛玉米，
0: 扛玉米啊，还忙。好嘞，我们接下来迎接线上久等的刘奶奶
1: 刘奶奶，刘奶
0: 啊，
1: 奶你好，
0: 奶奶，
1: 老婆老师，
0: 麻
1: 老婆
0: 烦
1: 老
0: 我们
1: 师，
0: 的电话编辑小明老
1: 来
0: 师
1: 给我们
0: 啊，
1: 看刘奶奶的电话还在不在
0: 奶
1: 线
0: 奶是不是
1: 呢？
0: 还在线？还是奶奶久等了，有点这个等不及了啊？
1: 在线吗，奶奶？
0: 奶奶久等了啊，奶奶啊，奶奶这样，我们先直接先唱好不好？毕竟让奶奶久等了，不好意思了，好不好？
2: 谢谢，
0: 哎，好嘞，
2: 唱不好，反正我
0: 唱着玩儿，
2: 大家听笑了，
0: 对，唱着玩儿，
1: 重在参与，
0: 重在参与，我们给奶奶鼓鼓劲儿啊，奶奶唱哪一段啊？
2: 我唱是陆羽这一段，
0: 好嘞，
1: 陆羽，
0: 很经典的一
1: 黄梅
0: 段，
1: 戏，
0: 很经典一段啊，好，奶奶做好准备啊，马上开始。

0: 这你为何耽误求人的功夫？哎呀，谢谢姐呐。
1: 嗯，很精彩啊，奶奶。
2: 哎呀，很不错了，
1: 啊、
2: 奶奶。
1: 嗯，
2: 有点紧张是吧？
1: 对，多少有点，没关系啊。
2: 有点激动，对不对？
0: 太紧张了。
1: 啊，没事没事。
0: 太大了。导演也不等于病了
1: 哎呦，奶奶下次这样经常来我们这唱一唱，会越唱越好的，好不好？
2: 好，嗓子会越唱越亮啊。
1: 对、哦、啊，好嘞，好，感谢奶奶的分享和参与啊、
0: 哦、
1: 奶奶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好嘞，奶奶再见啊。
2: 再见啊。
1: 好，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我们的微信留言呢也同步为您开通当中啊，0516345839，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留言，简单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2: 哎，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
1: 嗯，
2: 他们是怎么说的、哦、
1: 山水之间说呢，有兄弟群叫做老伙计，一共五个人啊，群里聊的最多的是啥呢，平时钓鱼还有种菜啊，经常钓了大鱼呢就发张照片让大家羡慕羡慕，然后平时三五不时呢还约约饭，谁家老伴不在就约出来小酌两杯、
2: 嗯、
1: 哇，这还挺有吃有喝，挺乐呵的、
2: 哦、自在哦，
1: 很自在。对，
2: 这位叫青草河边说，闺蜜群叫五朵青花，
1: 嗯，
2: 我们五个老姐妹儿从小一起长大，群里最常聊的就是呢吐槽老伴儿、嗯、谁家老头又犯倔了，
1: 嗯，
2: 发群里大家一起来帮出主意啊、
1: 嗯、
2: 说完就舒服了。
1: 哎，有的时候这个主意呢不一定要付诸实践，但说出来呢大家乐呵乐就开心了、嗯、对吧，啊，所以呢这个群多半呢也没有另一半在群里面，也没有孩子在群里面，就可以畅所欲言，这个畅聊对方的这个老伴儿、
2: 嗯、
1: 吐槽他的不足了。
2: 就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嗯、把
1: 说出来就好，
2: 说出来、
1: 嗯、
2: 倾诉出来。
1: 对，
2: 对，
1: 不一定就是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或者真的是寻求什么样的帮助、
2: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老闺蜜老伙伴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倾听者，往往比解决问题啊更加能够让人舒服，对吧？
2: 还有就是有的闺蜜可能会劝，
1: 嗯，
2: 有时候劝得到位，哎呦，她可能呵呵一笑、
1: 嗯、
2: 哦，又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哎呀，好，不多想了。
1: 对，会劝的
2: 半天，
1: 不是会劝的让人开心，不会劝的就是火上浇油。好嘞，
2: 心是吧？
1: 所以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参与的方式加入到节目当中啊，0516345839。
2: 哎，说话确实是一门艺术啊。

0: 好了，我们的这个线上啊，有一位刘大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久等了，不能让刘大哥久等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伴着歌声，赶紧来迎接一下我们的刘大哥啊，刘大哥。
1: 哎，刘大哥好。
0: 大哥，大哥，大哥。
2: 哎、好、啊。
0: 嗯，大哥下午好啊。大哥，你看，我们为了等待您啊，迎接您，我们歌都不让他唱了，我们直接来这个上线迎接大哥的到来啊！
2: 感谢
0: ，谢谢大哥的支持啊！大哥，这个先聊天还是先吹啊？嗯，让您选。
2: 我这个我也不能发微信。
0: 啊、
1: 嗯，
0: 好，明白，明白，明白啊、嗯！那我们就尊重大哥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要求，既然让大哥选择嘛，大哥说啥就是啥，好吧？啊，那大哥吹一段，吹哪段啊？大哥吹哪段？
2: 对，老哥。
0: 嗯。
2: 等你等了那么久啊！
0: 哎呦，不能让，所以我们不能让大哥等，大哥立马就吹，好不好？嗯，好嘞，大哥马上开始吹。
1: 哎呀，干脆利落、嗯、
0: 好，请开始。
2: 啊，谢谢啊。

0: 好嘞，谢谢刘大哥。
1: 今天吹得很丝滑，很流畅啊。
0: 刚刚那个关了话筒，那个汪洋还在表扬说：“哟，大哥吹得不错啊。”
1: 有进步了。
0: 我们得打开话筒表扬，实名表扬刘大哥，今天吹得真不错。好嘞，好。谢谢刘大哥。
1: 刘大哥继续精进啊。
2: 好嘞，好嘞，感谢王老师，感谢徐建老师。
0: 好嘞，谢谢刘大哥的分享和参与。
2: 小吴老师啊，谢谢小吴老师。
0: 好，谢谢刘大哥的参与和支持啊，大哥再见。
1: 导播老师他的老乡，他们都是无为人。
0: 那不是应该老乡见老乡，二话没说，先泪眼汪汪吗？
1: 那可感动了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微信群啊，缓慢生活也说呢，说有闺蜜群啊，三个人聊的最多的是去哪玩啊？哎，春天去看看花，秋天看看叶，夏天找个地方凉快凉快。上个月呢，还去了一趟周边的古镇啊，就是在群里约好一起出发的。
1: 都好呀，这个
0: 就是玩搭玩伴搭子。
1: 真棒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吃足长乐。兄弟群名字叫做老炮兵啊，都是当年一个连队的，群里聊的最多就是以前当兵的事儿啊，谁还记得哪个班长哪次演习，一说起来就没玩儿。老战友群是咱的精神寄托，哎呀，真的是过了这么多年，那种感情它只会越来越深啊，兄弟的感情会越来越醇厚，
0: 情谊永远在啊。再说自由自在呢，就说呢是闺蜜群啊，叫做广场舞老姐妹啊，是十几个跳广场舞的好姐妹啊。群里呢主要多半是发一发跳舞的视频啊，谁的动作不标准啊，大家就录下来啊，互相纠正。还有呢就是约着一起买跳舞的衣服，哇，这个闺蜜们都愿意做，又逛街又买漂亮衣服啊，最乐意做这件事儿了。
1: 还有人给你挑，对吧？
0: 还有人对，而且
1: 给你拍照。
0: 关键是穿了以后大家都说好看，对吧？这自信心一下子就得到了这个爆棚。再来看看乐呵呵。
1: 乐呵呵，他说了兄弟群就三个人啊，叫三剑客。聊的最多的是养生。谁看到一个偏方啊，先发群里求证一下。老张上次发了一个叫吃生茄子酱鸭，被我们骂了一顿。
0: 就是养生这件事情一定要科学辩证的看待啊，千万不要偏听偏信所谓的偏方治大病啊，有问题咱还是找医生啊。且听风吹呢说有一个姐妹群叫做老邻居，她说以前呢都是一个楼里的邻居啊，现在呢可能都是大家分散了，有的是搬了这个新的小区，有的是跟着孩子们换了地方。他说现在群里聊的最多的就是想死你们啦啊！他说谁家有啥大喜事儿，大家都会凑份子，当然有谁不舒服啊，有头疼脑热的，大家也会结伴去看望，真的就处成了这个亲的兄弟姐妹了啊！
1: 对，经常的交往啊。
0: 所以人家说这个就是好邻居真的是胜似好亲戚嘛，对吧？
1: 有句话怎么说的，
0: 远亲不如近邻。
1: 哎，对。先人张大哥说了，说兄弟群叫棋友会，那肯定是一群爱下棋棋的
0: 老头儿，
1: 群里聊的最多的就是约棋。今天谁赢了，发群里，然后呢炫耀一下。输了就说明天再来，群里还会发棋谱一起来研究。
0: 哎呦，这个真的挺好。下棋本身就是意志锻炼这个就是脑力
1: 意志的事情。
0: 对，这个真的是对于这个叔叔阿姨来说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锻炼思维，
0: 对，
1: 他们还一起求进步。
0: 而且人家还一起研究棋艺，不停的精进棋艺呢，对吧？云游四方说呢，说兄弟群叫做老驴友，都是喜欢旅游的，最常聊的事情就是去哪玩儿。上个月刚刚结伴去了一趟黄山，他说都是70多岁的人了，但是一说起玩这些事情大家都很惊喜，很乐呵啊。
1: 哎呀，很厉害啊，70多岁的人去爬黄山。
0: 我是一直都没敢挑战，
1: 也怪有勇气的。
0: 我是一直没敢挑战，我对我的腿脚没信心。
1: 说明他们这个身体
0: 倍儿棒
1: 了。
0: 所以你看经常出去玩对身体健康来说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这个老闺蜜群、老兄弟群，有人聊生活，有人聊烦恼，有人聊爱好，有人聊帮衬，对吧？所以呢你看老伴是陪伴，孩子是牵挂，那说到这个兄弟姐妹啊，这些老朋友们真的就是无话不谈的这个好朋友啊。可能有些话跟老伴说了怕担心，跟孩子们说了也怕他们烦，但是有的时候吐槽啊，对吧？排忧解难呢、跟老朋友说说，他们真的是懂的都懂
1: 啊、有这样一个群他就是福气了。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群里的每一个人，要常联系常见面。 哎，老了老了，朋友还在，那就是最大的财富了。
0: 所以呢，也今天很高兴和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一起分享了啊，你们的老闺蜜群、你们的老兄弟群、你们的那种情谊啊，真的让人非常羡慕。希望我们老了以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围绕在我们的身边，不仅有家人，还有朋友啊。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季静，
1: 我是汪耀，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好，祝大家生活愉快，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3: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4: 老妇人沉默了片刻，才说道：“
5: 主公，你忍心吗？你能忘记那句刻在刀上的诗句吗？小楼一夜听春雨，那是他的女儿啊，说不定也是你的女儿啊。”
4: 老人目中凌厉的杀气消除了。

0: 代之而起的是一阵惆怅。他长叹了一声，我真难以相信啊，一个像她那样圣洁的女人会生出这样的一个女儿。老妇人轻轻一叹，圣与魔只有一线之隔，是你辜负了他的母亲呐、啊，我，你不会明白的，主公，我是不明白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不肯说，知道的人也不肯说。不过，我明白，那女孩子来的时候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人见人爱。他之所以变得那样，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他呀。老人忽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语气很坚决，不行，我不能再容他胡闹下去，他毁了我已经够了，不能再让他毁了丁鹏。
1: 他怎么会毁了丁鹏呢？
0: 你知道那跳下山谷的是什么人吗？哼，你知道了就会知道那对丁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那是什么人跳下山谷去了呢？
0: 是金狮，还有谢小玉。
1: 谢小玉，那不是谢小峰的女儿吗？怎么会跟金狮扯到一起呢？
0: 我不知道，但他们之间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丁鹏曾经在神剑山庄附近劈死了银龙。
1: 主公，虽然我并不赞成，但是多少年来我一直都是服从你的每一个指示，我相信你的每一个指示都是正确的。你要我做什么？
0: 夫人，你怎么知道我会要你去做什么呢？
1: 嗨，那还不容易猜吗？这些年来你也很少找我商量事情了，但是你却把我叫来看这张字条，那就是有事情要我去办呐。
0: 是的，夫人，这件事儿恐怕一定要你跟铜驼去一趟才能办得了啊。我的功力因为收了一大部分给丁鹏，已经无法办成这件事儿了。
1: 要我跟铜驼一起去？
0: 是的，不但要你们两个人出马，而且把我们身边的好手都带去。
1: 那怎么行呢？你身边不是没人了吗？
0: 我身边要人干嘛呀？现在我已经是个没用的老人了，没有人会看中我了。
1: 主公，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0: 我不是在开玩笑，银龙铁燕虽然死了，还有金狮在，铜驼勉强能够抵得过他。至于那个贱人，只有你才能应付，他们那边还有其他的人，所以必须把好手都带去。
1: 我们去拼命吗？
0: 老人的脸色变得很庄重。是的，杀无赦，一个都别放过，这也是一次清理门户。
1: 老妇人还要再说些什么，
0: 但是这老人一挥手，好了，你不必说了，我这个决定是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才下来的，绝不是意气用事。魔教即使毁了，也不能在我手中留下一点祸害啊。
1: 哎，好吧，如果这是你的决定，那我一定会遵从的。我知道你不是轻率下决定的人。
0: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老妇人

0: 看着这老人，目中流露出爱情的光。虽然他们结合已经将近60年，这份深情从来没有减退过。不过，老妇人突然有一股悲哀的感受，她发现她那永远年轻的丈夫忽然有了老态。你们放心的去吧，这个地方很偏僻，没有人会找来的。我将亲自下厨，为你们烧2样菜，庆祝你们胜利成功回来。老人在谷口欢送着人群离去，挥手说出了这一段好语，被送行的人都很兴奋。铜驼高兴地说：“啊，主人这次心情似乎很开朗，30年来我没看见过他这样高兴啊。”是的，这是他一生中所下的最大的决定，对天美发出了格杀的命令。主公啊，早就该对那贱人下这个命令了，我已经等候了这个命令多年，终于还是被我等到了。铜驼，你知不知道他的心情啊？
1: 我知道，你们一直都以为天美是主公的女儿，不忍心对付她。
0: 怎么，难道不是吗？以年龄计算，那也差不多呀。
1: 属下知道，绝对不会是的。
0: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
1: 每个人都以为弱柳夫人是位贞洁的圣女，除了主人之外，没有第二个男人。只有我知道，她是个淫妇。
0: 铜驼呀，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1: 我可以这么说呀，因为我有证据。
0: 什么证据？
1: 他诱惑过我。
0: 你，铜驼，你那时候才多大呀？
1: 我才14岁，根本还不解人事。可是他一天都离不开男人。那天刚好所有的人都不在，他只有找到我，想尽了方法把我引诱上了床。还没有真正沾上他，恰好主公就回来了。
0: 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儿啊？
1: 这就是主公的仁厚之处啊，他始终隐瞒了别人的缺点。那天我还记得，主公跨进了门，他就从床上跳起来向主公哭诉，说是我欺负他，对他施暴。
0: 那主公怎么说呢？
1: 主公只是笑了一笑，说铜驼根本是个小孩子，血气方刚，你又生得这么美，他自然是情不自禁了。让我向他道了歉，大家忘了这回事，并保证以后我再也不会了。
0: 哦，主公仍然相信是你主动的要施暴于他？
1: 事实上，那天的情景我也不太明白，因为弱柳夫人诱惑男人的手段实在是太高明了，她总是在有意无意间挑拨起男人的情火，等男人自动的上钩，就像是飞蛾扑火一般。
0: 那主公知道她的个性吗？
1: 后来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在当时他是不知道的。
0: 那他对你倒是很大方，居然肯原谅你。
1: 是啊，所以我才对主公终生忠贞不二啊。
0: 唉，看样子锦师他们自然也是难免了，他们的年龄比你大。
1: 我想是难免的，所以他们对天美会那样的忠心护持，我想多半也是因为这层关系吧。
0: 那你又怎么敢肯定天美不是主公的女儿呢？
1: 因为天美的右手指有6枚手指。
0: 那这又算是什么证据呀？
1: 这是遗传，可是主公 却没有这个遗传迹象啊。
0: 那宫中的人都没有，这或许是隔上几代遗传下来的呢。
1: 不，我知道有一个生来就有六个指头，却不是魔宫中的人，那人是我的叔叔。
0: 那又怎么样啊？
1: 以后没多久，若柳夫人就神秘的失踪了，我们回来追索也没有找到她的踪迹，一直等过了4年才有人报了天美送来，
0: 那又如何证明啊？天美那时候也3岁多了，如果若柳是那时候怀了身孕，她正应该是那么大呀。
1: 不，我看见天美生有6只，心中也应有些怀疑。那以后我回去了一趟，就是打听消息去了。结果我知道，我叔叔带了若柳夫人私奔到我家乡潜居下来。
0: 哦，你的叔叔倒是很有办法啊。
1: 他本来就是个美男子，又善于言辞，懂得体贴。若柳夫人跟他私奔，倒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我打听出来，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0: 啊，那就是天美。
1: 是啊，那个女孩子长得比较大，送来的时候说是3岁多，实际上只有2岁多一点啊。
0: 这么说来，天美是你叔叔的女儿了，也是你的堂妹。要是她来的时候只有2岁多，那的确不是主公的骨肉了。
2: 铜驼沉默不语，老夫人又问道：
0: 他们为什么要把女儿送来给我们收养呢？
1: 我叔叔原是个绝顶风流的人，可是他拐带了若柳夫人私奔之后，居然循规蹈矩，一心一意地在家里守着她。前2年还好，后来我叔叔为了要练一种武功，略微疏远了她。若柳夫人又不安于现状。
0: 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原是难以甘心寂寞的。
1: 我叔叔却不像主公那样宽宏大量，他抓到了若柳夫人的奸情，一刀劈了2个，然后自己也自杀了。
0: 哎，这又是何苦呢？
1: 主母啊，你好像早就知道若柳的为人了。
0: 哎，别忘了，我是女人呐。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主公呢？
0: 唉，只有最笨的女人才在丈夫面前攻击另一个女人。多少年来，主公对我一直非常的尊敬，就因为我知道如何尽一个女人的本分。
2: 这一次，铜驼又沉默了，他对这个主母也是非常的尊敬。但也只因为她是主公的妻子而已，她本身实在没有什么引人之处，没有突出的地方，似乎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可是主公却一直对她很客气，很尊敬，这一切令铜驼一直有些想不通。有很多时候，她常为主公叫屈，觉得主公英武天姿，实在应该娶个更好的配偶才是。直到今天，她才明白，这位主母的可敬之处，乃是在于她的智慧、她的胸襟、她的度量、她的贤惠以及种种的美德。一个女人具有的一切内在美，她都具有了。男人如果能遇上这样的一个女人，实在是终生的幸福。铜驼不禁对主母又升起一层崇敬之意。话题又转了回来，老夫人问道：铜驼，那句诗啊，那句小楼一夜听春雨的诗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只是主公第一次见到弱柳夫人时，就受了这句诗的吸引。那一次，我们途经江南一个农村，景色如画，在一条小溪畔，有一所草舍，里面有一个美妙的声音在吟诵着这首诗。她立刻就吸引住了我们，于是我们就上前探望。 也就见到了弱柳夫人。那时候，她只是一个教书先生的女儿，一个村姑而已，却已是国色天香。而她呢，似乎也被主公的翩翩风采所吸引。就那么一刻间的谈话，她就跟着我们走了，抛下了她的老父亲。
1: 那以后。
0: 他就没有再回去过？没有，好像他根本就忘记了他的父亲。啊，倒是主公还记得，叫我去探访过两次。他的老父正值穷途潦倒，我留下了一大笔金银。啊，第二次我再去探望，我见他已经运用那笔财富。
1: 置买了田产，盖了新房，还娶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日子过得挺好。哈哈，
0: 主公这才不叫人再去了。为什么呢？以我们那个时候的环境，正是如日中天，一个寻常的百姓人家跟我们沾上关系，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1: 哎，主公啊，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处处都为人着想，这样的一个人，并不适合担任教主的。可是，
0: 主公在处理教务时却是一丝不苟的。是啊，他必须如此。平心而论，魔教之所以被武林中人视为旁门邪教，是有道理的。
1: 他本身有许多规章，以及许多练功的方法都是邪恶的。主公想要使魔教有所改变，以一正别人对魔教的视听，才定下了许多严厉的规条，约束教众的子弟。也因为这些，才引致许多人的不满，导致众叛亲离呀。
0: 主母啊。
1: 也不能那么说呀，直到现在，主公仍然有许多忠心追随的部属啊。嗨，那已经很少了。这些人都是向往本教神奇的武术，希冀得到传授才投身进来的。哎，童陀呀，主公为什么要把那句诗刻在刀身上呢？
0: 这个属下可就不知道了。若柳夫人失踪之后，主公有段时间很暴躁，杀了不少人呢。是啊，
1: 那样的一个天生尤物，是很令人难忘的。别说是主公，连我也感到怅然若失啊。
0: 主公虽然因为若柳夫人之失踪感到愤怒。
1: 大概也想到因此而迁怒是不对的，他把那句诗刻在刀上，就是为了遏制自己的脾气。有好几次我看见他拔出刀来，一瞥见上面那诗句之后，就立刻把怒气压了下去呀。哦，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从此以后，他的刀法。 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出手一刀威猛绝伦，使本教的名声也更为昌大。但是，那也害了他呀。是啊，
0: 那一段日子，魔教的扩展，有些太快，已经凌驾于所有的武林宗派之上，引起了所有人的不安，更因为。 发展太快，主公无法每件事一一亲试，才叫金师他们各负一方。他们都为本教树下了许多强敌呀。
1: 哎，主公啊，在事后检讨得失，他并没有怪别人，他认为。
0: 那都是自己的过失。
1: 这可不能怪主公，他是一心求好啊。
0: 童驼，你还不了解主公吗？他真是那种推责任于别人的人吗？他是教主，自然应当负起一切失败的责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是一个自视极高的人，一向自认为天下无敌。但是他那天的确是败在谢晓峰的剑下呀。这一下童驼无话可说了。童驼一边思索着，一边回忆着往事。
1: 是啊，以前那段日子，魔教的扩展实在是太快了，已经凌驾于所有的武林宗派之上，引起了所有人的不安。更因为发展太快，主公无法每件事一一亲临，才叫金师他们各自负责一方。他们都为本教树下了许多强敌呀。
0: 老夫人轻轻地一叹：“唉，童驼，你还不了解主公吗？他不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是一个自视极高的人，一向自认为天下无敌呀。但是，他那天的确是败在谢晓峰的剑下了。主公陷于资质，知道自己此生再无进展，那一刀虽利，但是再也无法强过谢晓峰啊。这才是他真正灰心世事，不再求东山再起的原因。沉郁多年，他终于找到了丁鹏。这个年轻人的资质是千载难逢的，所以呀，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丁鹏的身上了。
1: 哈哈，这人可以算是不错了。听说他的进境已经超过了昔日的主公啊，银龙铁焰都只在他一刀之下碎尸断臂呀。
0: 是啊，主公也分析过了，银龙碎尸不足为奇，铁焰断臂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因为他已经能够控制那一刀随心所欲地收发了。
1: 啊，难道主公还不能控制这一刀吗？
0: 不能啊，终其一生，主公只有在魔的范围内使那一刀威力至巨，却仍然无法控制他呀。
1: 这样说，本教在丁鹏的手中可以兴起了。那为什么还不把本教的一切都交给丁鹏呢？
0: 唉，不急，主公啊，就是因为要监理教中的事物分了心，才限制了自己的发展。本教的武功速成容易，而进步很难，越到后来越难以进步，必须全力以赴，不能有半点分心，所以主公才让丁鹏自由地发展，不让他分半点心呐。
1: 哦，主母啊，我们这一次进攻天美也是为了丁鹏。
0: 主公虽然这么说，但我相信不是的。
1: 不是的？
0: 据我所知，丁鹏目前的境界已经不怕任何伤害了。主公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在于把魔教残留在世上的一点邪恶彻底消除，将来交给丁鹏的是一个干干净净的门户。
1: 啊，主公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呐。
0: 是啊，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呐。
2: 童驼他们走后，老人回到了谷里，
1: 他忽而有一种落寞之感，他感到从未像此刻这样空虚过。山谷中重要的人都走了，只剩下几个刚入门的弟子操持着杂物，若一旦真的要被人摸进来，一点抵抗的力量都没有。虽然他说过这个地方很隐蔽，没有人能找得到，但他自己也知道这句话是靠不住的。多少年来，他之所以能够很安全地保护自己，主要还是靠着雄厚的实力。几千名绝顶的高手把守着重要的门户，小谷的敌人绝对无法侵入，大谷的敌人老远就发觉了，立刻可以躲避。但是现在，这些绝顶的高手都走了，山谷中的防务已经可以说等于完全没有了。现在只要是一个二流的高手就可以轻易地进入，唯一能保护他的就是他自己。为了成全丁鹏，他不得不将自己毕生专修的功力完全灌输给那个年轻人。虽然在事后他仗着一些神奇的练功心诀与一些灵丹的辅助，勉强地把功力练到恢复了三成。三成的功力够应付外来的侵害吗？这句话立刻就受到了考验，因为他看见了三个人，三个不应该是山谷里的人。两个女的他认识，是派出去伺候青青的侍女春花和秋月，那个男人却从来没有见过。老人觉得很意外，但是也没有太惊奇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说：春花、秋月，你们怎么来了？小姐还好吧？
2: 春花笑着说：小姐是否安好，奴婢不太清楚啊。
1: 你们怎么会不清楚？你们不是伺候小姐的吗？
2: 小姐把我们拨交去伺候这位柳大爷了，所以奴婢不清楚小姐的现状。
1: 哦，那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2: 小姐给我们的命令是跟定这位柳大爷，到哪儿都半步不离。柳大爷来了，我们也就只有来了。
1: 老人的目光从来也不看向那个男的，只是冷笑着说：哪一位柳大爷呀？啊，他是什么人？他够资格在我面前称大爷吗？
2: 那个男的这时候才一躬身笑着说：晚辈柳若僧。
1: 老人的脸上忍不住流露出鄙夷之色：无耻鼠辈。
2: 刘若松一点都不生气：晚辈不否认是鼠辈，但前辈也高不到哪儿去，咱们大家都差不多嘛。
1: 老人很生气，一个像刘若松这样的鼠辈居然敢用这种口气对他说话，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愤极而指着刘若松：滚，滚出去。
2: 等到得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晚辈自然会走的。
1: 老人伸手去拉一根挂在门后的丝绳，那是叫人的铃绳，等闲弟子未经召唤是不准入内的。
2: 春花笑着说：老爷子，您要干什么？吩咐下人做好了。奴婢等待伺候您啊，我们伺候您总比他们周到一些呀。也许我们笨手笨脚的，难当老主人的意，但是我们至少还活着，活人一定比死人要强一点啊。
1: 老人叹了口气，他也知道这三个人能长驱直入，外面的人一定是遭遇到不幸了。他的眼睛盯在那两个女的身上，目光如剑，使她们有着不太自然的感觉。你们是什么时候跟金狮串通在一起的？
2: 很久了，我们。

0: 原来是隶属于金狮长老属下的，后来才改调进来，伺候小姐。
1: 老人的心一沉，但是又轻轻地叹了口气。我以为你们换了个环境，可以变得好一点了，可是现在看来，你们仍然是自甘下流啊！
0: 嗨，老爷子，这话可不应该从您的口中说出来呀。我们投入本教做些什么事儿，原就是您老人家指定的呀。
1: 可是，我后来不是向你们宣谕过，叫你们弃邪而执政的吗？
0: 啊，是的，您说过，可是您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正道啊。您更没有教过我们如何去走正道啊。
1: 怎么没有？我说过，本教以往的一切全都是邪恶的，要你们摒弃过去的一切，自己约束自己呀。
0: 嗨，老爷子，我们花了10年的功夫学会了本教的种种魔功，您却只用一句话来叫我们改变，这怎么可能呢？
1: 我知道，的确是很难呐，但并非不可能啊。要从魔教的邪恶影响中脱离出来，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自我约束与控制。本教的确有很多人靠自我就拔了出来呀。
0: 我知道，那些人一直都追随在老爷子您的身边，是老爷子忠心耿耿的弟子。
1: 哈哈，不错，由此证明魔教并不是一定邪恶的，我们照样可以洁身自爱，为世所敬。
0: 或许有这种可能吧，可是我们姐儿俩却没有这种机会呀。
1: 什么？没有这种机会？你们的机会更多。我把你们拍在青青的身边，叫他督促你们。
0: 啊，小姐是本教唯一的圣女。
1: 是啊，他始终没有接触到本教的邪恶，你们跟着他，该有更多向上的机会。
0: 啊，小姐自己是圣女，却没有教我们如何去做圣女啊。她派给我们的还是一些邪恶的工作，例如叫我们去伺候这位柳大爷。
1: 什么？他叫你们去伺候这鼠辈吗？
0: 啊，那倒不是，他只是叫我们监视柳大爷。不过，老爷子你也知道，这位柳大爷呀，却是世上最邪恶的人呐。
1: 老人看着秋月和春花，沉痛地叹了口气。自作孽不可活呀！老夫对你们两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0: 啊，老爷子，如果还有教训的话，我们倒是喜欢听的，因为今后聆听老爷子教训的机会不多了。
1: 老人望了望他们，哼，金师要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0: 两个女孩子扭扭捏捏，不好回答。
1: 其实我根本不必问，自从他们明目张胆地背叛我之后，就一直在寻找我的下落。
0: 老爷子，您说对了，您活着对他们而言呐，就如同是芒刺在背呀。
1: 他既然有你们做内应，想必很容易找到我的下落，不知他们为什么不来杀死我呢？
0: 他们不敢呢。

0: 着少主一块儿去的。
1: 少主又是谁呀？
0: 哪儿啊？
1: 天美，她居然会嫁人，生了个女儿。
0: 天美公主并没有嫁人，但她的确生了个女儿，她把一切都交给了那个女儿。
1: 呵呵，这倒很不容易。他居然肯不顾自己的名分，跟人私生了一个女儿，那个男人一定很了不起吧？
0: 是啊，那就是谢晓峰，谢大侠呀。
1: 什么？是谢晓峰？
0: 不错，除了谢晓峰之外，还有谁能令天美公主动心呢？
1: 难怪谢晓峰会在那一次找上我，哈，哼，谢晓峰啊，谢晓峰，你徒具侠名，却不过也是个不明是非的好色之徒而已呀。
0: 老爷子，您应该明白天美公主的能耐。她要是施展起媚术的时候，没有一个男人能逃得过的。
1: 是啊，他装一本正经的时候，谁都会被他的吴邪所惑。老夫若不是当年轻信了他的蛊惑，又何至于将本教弄得支离破碎、众叛亲离呢？
0: 不过，老爷子能够在他的魅力下，拔身出来，已经算是不容易的了。谢大侠后来呀，也发现了他的厉害，一怒之下就离开了他。这世上啊，也只有你们两位是主动离开他的。
1: 老人听了这话，似乎颇为安慰。哈，不错呀，不错，谢三少爷这神剑之名啊，毕竟不是虚来的。
0: 先前他还在对谢晓峰讥笑不耻，一转眼间又开始对谢晓峰赞美了。
1: 不过这赞美之词出于老人之口，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0: 秋月又说道：“天美公主因为在老爷子与谢大侠身上两次失败，认为是奇耻大辱，居然自毁了容貌，幽闭在深谷，专练武功绝艺。”他发誓，要有一天以真正的功夫来胜过你们，征服天下。
1: 哈雄心可嘉，不过它是一块什么料，我很清楚啊。要想在武功上胜过我和谢晓峰，此生他是绝无可能的了。
0: 这个，我们倒不清楚。天美公主自从幽居深谷之后，与外面整个的隔绝了，只有金银两位长老偶尔去探视一下，他们对她仍是忠心耿耿的。
1: 天美对人是有她的一套，这个我自诚不如。她能把金狮银龙从我的身边拉了过去，乍一听闻，我都难以相信呐、啊！我以为最可能叛变的是铁燕夫妇，那两口子最不安分，其次该是铜驼，因为他最桀骜不驯呐、啊。
0: 春花笑着说：“据说天美公主在铜驼长老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铜驼长老对老爷子太尊敬了，始终不敢接受，使得天美公主一直骂他是奴才坯子呢。
1: 老人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唉，铜驼对我的忠心使我很感动啊，但是他太死心了。天美的种种暗中阴谋，他为了怕我伤心，不肯告诉我。我若是早知道天美在谋取我的霸业，呵呵，

0: 别急，又何至于如此呢？不过，天美公主的雄心成功的希望很少，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谢小玉的身上了。
1: 哦，谢小玉，就是天美和谢小峰的女儿。
0: 是啊，谢大侠跟天美公主的事儿，江湖上知道的人极少。可是，他对这个女儿倒是没有否认，因此呢，谢小玉兼有天美公主的班底，又加上神剑山庄的声望，倒是颇有一番作为呀。
1: 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啊？
0: 很不错呀，她呀，既有谢小峰的聪明，也兼具了天美公主的美丽与魅力。在神剑山庄，颠倒了不少世家公子，要征服武林，倒是不太成问题的。
1: 老人却充满自信地笑，尽管他能征服天下，我看呐。他一定征服不了丁鹏啊！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FM 107.3快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南风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度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度到33度，淐河以南21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3度。预计明天1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再来看到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东南部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晨最低气温22度，预计16号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好，明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可以给我们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但热线是最直接的交流方式，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可以把您的问题、您的事情跟我们来说说清楚。那拨打热线，希望各位能够配合关闭您的广播，通过听筒来跟我们直接交流。另外呢，就是耐心等待一下，因为热线一旦接进直播间，您说我要是挂断了然后再想打进来，那就特别难了啊。所以说拨打热线的时候呢，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好，那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这个舒适的，早晚小风吹在身上，一点也不热，也一点也不燥啊。另外呢，这个最高的中午的最高气温也没有那么的难受，所以这个天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出门走一走，晃一晃。好，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热线0551634583955，0551634583955。好，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都知道这个开空调必须要配合通风。那如果你这个开空调开了一整天，然后呢这个不通风的话，那空气的质量是相当不好的。那日常吹空调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说到食堂，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到3次。很多人开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啊，然后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更省电，但这样做可能会让空气当中的细菌还有病毒浓度会飙升，来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那么空调究竟怎么吹才安全？吹空调的过程中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哪些信号必须立刻就医？继续来看。
5: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第三是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至3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但这样可能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如果吹空调后只是出现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环境，适当保暖补水并观察。但如果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当作受凉处理，而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6: 我们常用的一个是 FAST 的工具 ，F 呢是代表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部啊。如果出现有脸部的歪斜啊，要口角有流涎啊，我们要引起重视。A 呢就是我们 arm， 就是胳膊啊。如果出现了胳膊啊一侧能抬起来啊，另外一侧抬不动，或者是脚也是一样啊，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要引起重视。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啊。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重力。T 的就是 time 啊，如果发现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啊，为我们的救治争取黄金时间啊。我们每耽误一分钟，可能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我们的有效的救治时间。
1: 其实还是说的比较的细致的，当然这个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各位您了解了没有啊？特别像白天其实很凉快的时候，把这个窗户打开通通风，对到这个室内外空气质量也是有所提升的。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天热老年人运动的注意事项。天气炎热，老年人运动需要来关注防暑 补水和运动强度，避免高温的时段外出，选择低强度活动，并且及时观察身体的反应能力。首先第一，要避开高温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它的紫外线比较强，气温高，会引发中暑，建议选择清晨的6到8点或者傍晚的5到7点来进行运动。那这个时候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空气的温度适中，那如果遇到了高温预警，应该暂停户外活动，比如说温度就达到38、9度啦，您这个出去运动还是有一定中暑风险的。另外要科学的补充水分跟电解质，每运动的时候要饮用这个水分，特别是要补充一些电解质的水分，适当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含钾镁的电解质的饮品。另外呢，选择低强度的一些舒缓的运动也很重要啊，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单次的时间控制在大概30分钟左右比较合适，避免快跑、跳绳、球类运动特别剧烈的时候会引起这个心率过快、血压骤升。其次，重视身体预警信号，如果出现头晕、胸闷、恶心等等，就要立刻停止运动了啊。另外，运动的时候要选择穿这个透气的速干衣物，要佩戴一些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或者帽子。运动之后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间，应该在阴凉处等这个汗呢稍微的少一点儿，然后呢再进行沐浴，水温38度到40度比较好。还有饮食方面，要这个少量的使用香蕉啊、燕麦片等消化的食物，保证睡眠。室内运动环境也很重要，室内温度这个如果特别高也会引起这个胸闷等情况。所以说建议老年人运动的时候，第一要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不能够去跟风，不能说哎别人老张老李他都能这么运动，我怎么不行。但是每个人的身体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好吧。提醒各位啊，很多的时候要把安全跟健康放在首位。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更直接的来跟大家进行交流。好，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啊。这是一首曾经很多人有带着故事的歌曲。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9: FM 107.3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我们能够来一起讨论讨论，探讨探讨。我们来说一说跑步的问题啊，夏天夜跑的注意事项。夜跑的时间方面，建议选择晚上9点到7点，对吧？7点到9点这个时间，运动时长跟距离千万不要贪多啊。晚上不要想，哎呀，晚上凉快，多跑一会儿吧。日常锻炼5公里就够了。夜跑应该空腹还是饭后呢？专家建议，普通人短跑、低强度跑，空腹没问题。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老年人，建议就不要空腹跑步了。
10: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11: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说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10: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12: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9: 嗯，其实它还是有相当有讲究的啊。好，来接一下热线陈叔叔电话。你好，陈叔叔。
13: 我询问你这个135的电话号码，后边的我记不清了。
9: 你要找什么号码？
13: 135的，就是上个礼拜五的。
9: 上个星期五啊，您找谁呀？
13: 135的。
9: 135。上个星期五一个135的号码。

0: 您是要找那个王阿姨是不是啊？
1: 我搞不清楚，我就这个幺三五的，我让我来询问一下。
0: 您别搞不清楚啊，您要找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啊？
1: 他那个电话号码他公布了，他不公布我也不会，
0: 我知道，因为有不止他一个有幺三五呀，就是说您要找的那个是男性还是女性啊？不能弄错了。
1: 女性。
0: 女性是不是芜湖的那个70岁的王阿姨啊？
1: 我搞不太清楚了，
0: 您搞不太清楚了。
1: 我就记这个135的电话号码，不问问是不是他。
0: 哦，您是要跟他这个聊天对吧？
1: 哎，是。
0: 哦，那您记一下这个号码，135-0052，
1: 0052，对的。
0: 对，7201。
1: 是，对的。
0: 7201，没有四，没有四。
1: 七。
0: 您听我讲，您听我讲，135-0052，7201。
1: 7201个的，
0: 对，
1: 7201，知道了，是接着，谢谢啊，
0: 没事儿。好，热线0515-63458395啊，就是说，如果各位交友也好，征婚也好，这个也就是先了解清楚，因为第一不要影响对方的正常生活，听清楚对方的这个交友和征婚的这个条件，因为一旦影响对方正常生活了，咱他不找女性啊，不找男性啊，或者年龄问题不对啊，那大家也是白浪费时间。好吧，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刚刚说到一个运动和夜跑的问题，其实还是相当关键的。我们这儿爱跑步的人其实还是挺多的哦。当然，这个跑步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好，我们之前说到了小长假，端午假期就要到了啊。小长假，哪些东西可以带上火车，哪些东西不能带上火车，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2: 端午假期快要到了，想要带烟带酒坐高铁的小伙伴，这条视频请收好。咱先来说酒类饮品，酒类饮品是可以带上车的，
3: 但是需要包装密封完好且标志清晰，酒精浓度在24度和70度范围内的，累计携带量不超过3000毫升。
2: 如果是开了封之后的酒类饮品，或者是这种自制的酒类饮品，它也没有什么清晰的标志，是不能带上车的哦。香烟也是可以带上车的，总共不超过50条。咱再来说说这个火柴和打火机啊，这俩呀也是可以带上车的，但是总共的个数是不超过2个。要不是2个打火机，要么是2个火柴，要么是1盒火柴1盒打火机。如果大家想要在车上吃个水果啊，削个皮什么的，带水果刀的话，这个也是要注意一点的哟。我们的水果刀它的刀刃长度是不能超过6厘米的，超6厘米就带不上车了。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彩。
1: 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来接热线上的方大哥电话。你好，方大哥。哎，方大哥掉线了是吗？帮我们看一下方大哥热线。

0: 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来接小孙电话。你好，小孙。
1: 你好，小磊。
0: 哎，你好。
1: 我是之前给您打过电话的，然后主要是沟通下的，还是那个抑郁症的事情。
0: 之前我记得啊。
1: 他现在呢，就是处在一个一周可能就上半天学的那个状态，其他时间全部在家里面。然后，二院、四院，包括省立医院都找了几个老师，现在给到的建议呢，就是。药物，然后结合着偶尔他自己能不能愿意出门。现在孩子在家呢，也尽量让他有点兴趣，就是喜欢养那个小鹦鹉，现在买了好几只。现在在家就是一方面养了小鹦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抱着个平板。我想跟您沟通的就是第一个，孩子晚上基本上是两三点钟或者三四点钟睡觉，这个时间上怎么沟通都沟通不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别说他自己了，我看了都是比较难受的，就是这个药物整体的效果不太
0: 理想。
1: 对对，然后孩子开学按照常规来说也到初三了，当时医生给他的建议呢，要不行就办休学，然后我结合着跟孩子反复沟通，孩子讲就是让他跟着现有的年级。因为我是想的有这么专业的医生，再加上孩子本身又很聪明，说不定哪一天用我们的话说，他开窍了，他就能继续再继续去读书来做。这就是我想和你沟通的事情。
0: 我想问一下你这边的困惑就是第一，孩子晚上睡觉太晚，两三点，对吧？
1: 对。
0: 为什么会这么？他晚上都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1: 那拿着平板跟那个打游戏，然后我们晚上聊天。
0: 哦，就是纯属聊天，对吧？那
1: 而且其实他妈妈也是一直在忍耐着。
0: 明白。
1: 毕竟妈妈可能跟闺女
0: 明白
1: 更聊得来一点。昨天晚上的时候10点多钟，他妈妈让他去洗澡，然后看半天没反应，然后之后我就让他妈妈去敲门，然后在那化妆。哎呦，看着又心疼，其实又心里又特别做气来着。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孩子就属于现在处于青春期嘛，等于是青春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吧？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是不是现在没有办法跟您这边很好的沟通啊？
1: 我沟通会严厉一点，比如说前段时间他跟他妈妈说想彻底把学习停掉，我跟他妈妈说，我说以后这样类型的事情让他跟我沟通。他可能跟我沟通呢，场面上都还是很客客气气的，但是他知道一跟我沟通就是一

0: 知道那边，您那边能不能跟他，就是跟孩子这边沟通，比如说是时间方面有所控制，我每天可以允许你玩，但是时间有所控制。如果你一旦没有遵守这个时间，明天就要减少你玩平板的时间。这个有没有跟他沟通？比如说一天，
1: 聊过，
0: 对。
1: 聊过。
0: 对吧？就比如说，他每天也许要玩2个小时，你跟他说2个小时我给你玩，但超过2个小时了，或者影响睡觉了，第二天你就要少玩一会。这个有没有跟他说过？
1: 聊过，聊过，包括他医生建议他出门运动运动，我
0: 对，
1: 都跟他说过，我说我是做销售的，
0: 嗯，
1: 你就按照我们考核的方式来，你这样出去运动半个小时，我给你多少，买你什么想买的东西，或者给你多少钱，这个方式都不愿意出门。
0: 不愿意。他是不是网络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特别的吸引他？
1: 他妈妈查了一下子，他的网络上一
0: 对，
1: 些聊
0: 可以
1: 天，
0: 看一下
1: 发
0: 记
1: 现
0: 录。
1: 不是这个年龄段该聊的事情。
0: 是的，那我刚刚就想问的就是他，因为他第一，他进入青春期了，他可能对于到外面未知的世界，可能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可能比较好奇心会比较大，对吧？好奇心比较大。这个东西其实只有靠家长来慢慢的引导，因为你说一下子把他的平板拿走，那他的抵抗力可能会更强，他这个可能对于他的这个病情可能会更有所发展，可能不好，对吧？这个平板，我觉得应该一定要给他，我觉得说一定这个词可能有点严厉了啊，就是要把它控制好，时间时长，或者是您看里面能不能，现在很多的平板里面可以有这个设置，比如说青少年模式，有一些青少年模式可以给他设置一下。能不能把你的平板设置一下青少年模式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跟他沟通，比如晚上如果一旦12点以后睡觉，那第二天整个一天就不要给他玩平板了。这个您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个一两次，看一下会不会有，特别不好的一些效果，可以尝试。
1: 之前试过比较极端，然后就彻底躺平的一个状态。
0: 那如果你说平板坏了呢，你就直接把平板收起来。你说平板坏了，用不了了，它怎么办？没有了，真的没有。
1: 之前也实际确确实发生过，他现在已经把那个平板是，为了让他持续的能聊天，中间不断的或者打游戏的情况下，他是一边充电一边玩的。前段时间的时候，那个里面的排线坏了，中间修了2天，那2天
0: 怎么样？
1: 就是。他妈妈就逼着他去学校，我说随便你自己，你如果愿意在家就在家。然后早晨让我送他到学校，中午把他接回去。其实下午回去，还是在找各种电子设备，要么呢就是打开家里面电子机，甚至玩那种最初的那种游戏，
0: 我知道，就是
1: 就
0: 等于
1: 硬
0: 他，
1: 打发时间那种。
0: 我知道，就是等于他的电子瘾会非常的厉害，电子产品的瘾会非常厉害。
1: 而且他现在一天我初步的算过，这一天可能睡觉。5、6个小时，这还是说白天的时候有加上白天睡觉时间，然后他其他的时间除了在学校和吃饭以外，这还是按照去学校的方式，他可能最起码有10到12个小时，是那个在玩平板不停的。
0: 好，我觉得现在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是其他问题对不对？第一个问题是他这个电子产品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是您现在心头的最大的一个困惑。其实，那可不可以，比如说是晚上的时间给他加一点运动，让他的体能得到一些消耗，晚上回来可以早点睡。比如说晚上，7、8点钟可以给他去报一个什么体能班，让他去释放一下他的能量。
1: 对，你说的这是一个法律。
0: 因为就是让他释放完之后，他就累了，累了回来之后，他就会早点睡觉。一般来说，很多的孩子，比如说晚上，因为你现在就不要说学业了，您这个学业对于您来说现在都是次要的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晚上，因为现在有那种晚上7点钟的体能课，晚饭之后的，您给他报个2个小时体能课，不行您就陪着2个小时之后，那他会消耗很大的体能之后回来洗个澡，他可能会相对来说累一点。能不能早点睡觉？然后这样的话，晚上时间，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也会偏少一点。
1: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法。
0: 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就是跟他多聊天，把他的想法告诉您，可以问问他为什么电子产品吸引他。你说你想从里面得到些什么？我能够给你做些什么？比如说你想跟别人聊天，我可以跟你聊天，或者只是为了纯属聊天的话，微信什么都可以。但是小视频这些东西，其实我是特别不建议孩子去看的，因为它里面的内容不合适，对吧？这个您也。
1: 他现在在家的时候，已经把平板投到家里面电视上，说这个短视频，所以说每次回来，都是等于压着情绪在跟他聊天。
0: 明
1: 我知
0: 白，
1: 道我这种方法也不对，但是你看到自己人回去，

0: 他
1: 自己曾经跟我说过，也跟他妈妈说过，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现状，可能以后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躺平的状态。
0: 他爱不爱做手工或者其他的一些业余爱好？
1: 都买过，他现在唯一的爱好就是除了平板以外，其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他要多少只小鹦鹉，要各种各样的我都去给他买。
0: 我觉得您可以给他设立一些其他的爱好，比如说做手工、拼乐高。比如说您跟他说你把这个乐高拼起来，我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拼乐高，其实它也是很锻炼人的一个安静下来的意志力的，对吧？拼乐高，
1: 我家里面买了，就是一个大的类似于桌子一样，
0: 对，
1: 玩两天也不想玩。
0: 乐高、做手工、运动这个方面全部加，我觉得现在第一个就是你把它晚上的时间给它利用起来，晚上尽量带它出去散步也好、跑步也好、运动也好，哪怕找私教给它做运动都很好。就是晚上一定要让他累，就是说白了，让他的体能一定要累，累了之后回去，他可能就会早一点睡觉，这样正好晚上这段时间也不会让他再去碰到这个平板，好不好？您尝试一下这个，因为
1: 先用这个方法来，
0: 您试试看，因为现在这个外面的体能学校，包括到一些这样的老师很好找，很好找。
1: OK。
0: 正好对于到他，因为他中考嘛，正好对于他这个中考体育或者中考体能来说，也是有好处、有所帮助的嘛。
1: 还是给我的感觉，包括跟心理老师也做过心理咨询，心理老师还有跟医生的反馈都是他自己就认为目前自己就是这样的。
0: 没有，所以你要让他，
1: 发现那个状态。
0: 我明白，你得让他更加积极向上一点，然后让他在运动当中得到成就感，觉得我还是很厉害的，我在某方面可能还是可以有所成功。比如说两个人一起比赛跑步或者做运动，他能拿到第一的时候，他就会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其实可以给他一点。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好的，
0: 您尝试一下，
1: 好
0: 的，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当然很交心，耽误了一些时间跟他聊天，但是很交心的一个孩子，我们也希望能够他能变好，希望各位理解。好，底下还有热线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是王叔叔电话在线，王叔你好。
2: 小磊你好。
0: 哎，你好，王叔，请说。
2: 上个星期五那个181的那个号码有没有？
0: 上周五181，您是说找的是？我帮您看。
2: 就有的。
0: 181有两个181的，您找的是哪一位？一个
2: 后面好像是95吧。
0: 那您说的是赵大哥，西安的那位是吗？
2: 对。
0: 好，那您记一下他号码181。9200。
2: 9200啊。
0: 对，9200。
2: 我把9200，我看出来了，后面是3995。
0: 对，18192003995。
2: 哦，对，我把18192000对，我把二都搞得起来了。好的，
0: 好吗？
2: 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就希望每一位家人、每一位孩子都能够是健健康康的，都是可爱的。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对吧？父母为了孩子是无偿的付出的，但更多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沟通是最重要的，跟孩子好好说，特别是当孩子精神或者是情绪稳定的时候，可以跟他去说一说，了解一下他的想法，好不好？好，来听一首歌，也是一首老歌，这首歌来自于蔡琴，叫《读你》。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6: 好 ，FM 107.3过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这两天好多人说到的这个跟游泳溺水相关的问题，因为天气变热了嘛，很多人都选择暑假来解暑。那么游泳应该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呢？
7: 眼下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温度卷得不亦乐乎，就苦了我们这些在阳光下奔波的人。不过要想凉快也有办法，游泳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游泳虽好，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要跟大家伙唠叨唠叨。比如游泳的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出现痉挛或是心动过速的情况。游泳时不能饿着自己，避免虚脱，但也不能吃得太饱，毕竟水下压力大，胃会不舒服。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怎么办呢？当然是向救生员求救。看到其他人溺水又怎么办呢？还是要向救生员求救呀，千万不要盲目救人，这样既能避免不专业的救助造成的间接伤害，也是为了不让咱们自己置身危险之中。那如果自己溺水了呢？千万别慌，别手脚乱蹬，冷静放松，等待救援，一定要相信救生员们的专业性。要有救生员，当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海滩或是游泳馆，千万别图方便随便找个小河沟就下水。还有去海滩别忘了防晒，游泳虽开心，晒伤就得不偿失了。
6: 嗯，当然这个晒伤也会很疼，对吧？晒伤也会很难受。嗯，再来说一下这个跟大家说到的防晒。刚说晒伤，防晒也很重要。最近有一个这个很多人在说，说防晒喷雾应该究竟怎么喷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8: 近日，7岁女孩用防晒喷雾后接近白肺新闻引发网络热议。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白肺？还有哪些喷雾产品易危害健康？请专家科普一下。
9: 防晒喷雾会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经呼吸道吸入后会对肺部产生强烈刺激，引起过敏反应或炎症，进而损伤肺部组织，甚至导致白肺。儿童的呼吸系统相对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使用防晒喷雾时，如果近距离大量喷洒或怼脸喷洒，就容易导致喷雾大量吸入呼吸道，从而引起白肺。除了防晒喷雾，还有一些日常用的喷雾产品会损害呼吸健康，比如空气清新剂喷雾中的香料和化学物质被大量吸入之后会刺激呼吸道，引发咳嗽气喘等症状，长期使用会对肺部造成慢性损伤。家用杀虫剂喷雾毒性更强，一旦被吸入可能对呼吸道和肺部造成直接损害，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发胶等美发喷雾产品如果被大量吸入，也可能引起呼吸道不适。 我们在使用喷雾类型产品时，应保持适当距离，避免直接对着面部喷洒。如果使用喷雾产品后出现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就医。儿童、老人以及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更应谨慎使用。

好，我觉得夏日当中安全健康一定要放在首位。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相伴了，晚上6点到7点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在明天早上9点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4: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要大战花面鬼江雄。其实啊，什么叫大战？房叔安根本就不配这俩字儿，他全靠的是歪门邪道，冒个坏水了，耍个鬼点子了，以这取胜。你还别说，他这一招还非常好使。江雄那么大的能耐，还没等施展出来，就上了房叔安的当。回头一看，没人儿。等他也发觉上当也晚了，房叔安的小片刀从他的左肋

就给扎进去江雄临死还不服气儿呢，眼珠子瞪得多大，盯着方叔安，你。方叔安把小刀还搅和搅和，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你不服气儿怎么的？又往里头躺。

还搅和搅和，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你不服气儿怎么的？又往里头弹，眼望着群贼高声喊喝：“来！我说众位，认识我是谁吗？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师爷。最近我听说，三教81门五大派。”这些门长们要商量商量，具体给我送个美称，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就是我。大伙一听，哪有这么八宗事儿？他这脸皮有多厚？他逮什么他能说什么？简直是个疯子。其实人呢，都顾及脸面，这脸要不要了，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什么话都说得出来，房叔安就是这种人。且说昆仑僧气得嘣嘣直蹦，心说江兄啊，该死！我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呢？别人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吗？赶紧命人把尸体搭回。第二个上去的是夜游鬼彭信。这彭信跟江雄还沾亲，他是江雄的小舅子。哎呦，他一看姐夫死了，他有不着急的吗？这彭信哇哇暴叫，手托鬼头刀，跳上大船，不容分说，歘歘歘歘，这顿刀啊，可把老方给刀坏了。累得他通身是汗呐，脸红脖子粗。等等啊，我等等，我等等。好不容易，他算把彭信摆脱了。老方一边喘气儿，一边打主意，心说对付这位得用什么办法呢？忽然坏水又冒上来了。我阁下，打仗这玩意儿得心平气和，像你这么毛毛草草哪行啊？你看，人家江雄四平八稳的就咽了气了，你得跟他学。我也看出来了，你挺眼馋，你瞅江雄死的太好了，打算跟他一块儿去，那也行啊。你得跟我好好商量商量，你着什么急？啊，好小子，不傻装傻，不愣充愣，装疯卖傻，你算个什么东西？赵董，等等！我说你都说了些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不管我有没有能耐，江兄，是不是叫我给整死了？他能耐再大，怎么让我给扎死了呢？看来他还是不及我。我说伙计，骂人没用，咱们得动真格的。今天方爷就露出一手真的来，我叫你开开眼。方叔安说罢了，把小片刀抡圆了，扔扔扔扔扔扔扔扔，练着练着，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吵吵：“小船儿，快来小船儿！”彭信，你看啊，要溜啊，没那么便宜，压刀就追。你说那战船有多大的地方？把房船追的是满船转呐。这彭信说什么也要接过他的命。老方跑得慢，彭信跑得快。时间不大，他就追到老方背后，抬起腿来就一脚，正好蹬到老方三叉骨上。房叔安是扑通塞刀，他把刀往空中一举，搂头便剁。

0: 就在这一刹那，方栓在兜里一伸手，拽出一包来，什么玩意儿？沙土面儿。那位说他揣这干嘛？哎，他这里边什么都有。他知的能耐不行，老带点零碎儿，在关键的时候好逃脱的这条性命。这包沙土面没一斤也差不多。老方拽出来，对准彭信的脸，噗，土炮。你说这彭信倒霉，也没注意这手，出其不意喷了一脸，连眼睛也迷了，嘴里头、耳朵眼里头全是沙土啊！他刚一愣的功夫，房叔安使了个鲤鱼打挺，是一跃而起。这小片刀在他肚子上就给扎进去了，彭信觉着不得劲儿，低头看了看，血流出来了，估摸着肠子也断了，大概也漏气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死了呗。俩眼一翻，腿一蹬，也身归那世去了。你说房叔安这2仗赢的？简直是条理人呐！把群贼气得咣咣直放屁，心说我们的人怎么这么笨呢？等尸体抬回来，昆仑僧像疯了似的就扑上战船。可等他来到战船上，房叔安早跑回去了。老房来到徐良和白云瑞近前，躬身施礼。哎呀，干老，老叔，我回来交令来了。徐良乐着瞪了他一眼，杀退一旁。白玉瑞也乐了，哼，行啊，你小子这个坏水得冒到什么时候算完呢？我说老叔，您甭高抬我了，那可不是坏水，那是办法。您别忘了这句话：“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哎，这脑子得使唤才行。大伙儿全乐了。老方一看有门，冲我老叔跟我干老这意思，不能处分我了。他到后边休息暂且不提，单说卧佛昆仑僧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房叔安。但是房叔安有老猫肉的能耐，你就喊破了嗓子，他要不露面，你也叫不出来。昆仑僧没办法，点手唤徐良，点手骂白云瑞。正在这时，老剑客陶禄、陶福安转身过来了：“梁子，云瑞。”老朽不才，要请令出战呐！在场的人数他资格老，数他身份高，能耐大呀。那徐良众人对陶老太尊重了。徐良一抱拳：“哦，老人家，我看你老人家不必着急，现在还不是您要交手的时候。”大将压后阵，我看还是派个旁人去吧。白云瑞也拦着，因为什么呢？他们打算让陶老养精蓄锐，然后好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都累趴稀了，夏随良一露面，谁能招架得住？一犹豫的时候，古云飞在旁边过来了。梁子，我去对付这个秃驴，你看怎么样？徐良一看师叔说话了，不便阻拦，好吧，师叔，你向来知道这个昆仑僧的武艺可不假当，望师叔可留神注意。
1: 你放心吧，来传。
0: 身形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跳上小船，飘荡荡直奔大船。离着大船还有2丈多远， 古老剑客把脑瓜一拨了，脚尖一点船板，撑窜上大船，稳稳当当来到昆仑僧近前。老伙计，认识故人吗？
1: 弥陀佛。你不是小个子古云飞吗？
0: 正是老朽。昆仑僧啊，哎，怎么说呢？我以为该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你八九十岁的人了，竟敢在战场上杀生害命，你忘记你是个出家的和尚，连我都替你有点可惜呀。可现在劝说你为时过晚，因为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迟早要把你抓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昆仑桑，你折腾不了几天了，你知道吗？
1: 废话，顾云飞，你不用说大话压人呐。今儿个就是动真格的，你要把老僧给赢了，怎么说都行；要赢不了，我先结果了儿子老命。接掌，大力昆仑掌啊，扑面砸来。古云飞深知昆仑僧的厉害，因此夹着小心跟他在船上对掌。但这古云飞呀，可打不过昆仑僧，还不是差的一点儿。没到三十个回合，古老剑客就有点手忙脚乱。哎呀，心中暗道不好，照这样打下去，我这条老命真得扔在这儿啊！得了，也别顾及脸面了，点到为止，干脆回去换旁人来战昆仑僧。想到这，他是抽招便走，但为时过晚了。昆仑僧以闪电般的速度缠跳到古云飞背后，扬起巴掌就是一掌。古老剑客再想躲来不及了，这一掌正拍到后心上啊！多大的劲儿，把这么大的剑客古云飞从战船上打到水里边去了。等徐良赶紧派人驾小舟捞人，把古老剑客打捞上来，一看夜已绝气身亡。古老剑客这一死，大伙难过透了，特别是徐良抱着尸体是放声痛哭。就在这一忙乱的时候，金睛好斗没两组已经窜上大船，因为他跟古云飞是亲师兄弟，要怎么徐良管他叫师叔呢？这老哥俩发孩的弟兄，同堂学艺，到了这么般年纪了还形影不离，那号称山西二绝呀。师弟丧命，他能不痛心吗？因此，梅老剑客利用大伙没注意的功夫，窜上大船来斗昆仑僧。昆仑僧一想，我抓不着徐良，拿他代替也可以呀，因为他是徐良的老师啊。把他打死，也就等于打死了徐良啊。想着这，昆仑僧冷笑了两声：“梅良祖，莫非你要学古云飞不成？老猴崽子，我叫你嘴硬，今天你老爷爷要给我师弟报仇，接掌！” 你看梅良祖这能耐也敌不住昆仑僧，60个掌片被昆仑僧手起一掌，啪，拍在后心。梅良祖的功底儿比古云飞还硬着一点儿，就这样忍痛扶伤，败归本队。等也上了船了，也见着大伙了，梅良祖就支持不住了，把嘴一张，鼻子口喷血。徐良赶紧过去把老师抱到怀里，一看老头已经不中用了。梅良祖断断续续的对徐良说：“孩子，看着你成名，为师高兴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我有了接班人，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血雨腥风，何时是了？孩儿啊，师父替你担心呐，我已经不能跟着你了，望你好自为之。”老剑客还想说什么，哇一口血又喷出来，脑袋一歪，绝气身亡，把徐良疼的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众人无不落泪，都恨透了这个卧佛昆仑僧了。正在这时，白春的两个老师马天书、马天池、化外二老双双登上大船来战昆仑僧，80个照面左右被昆仑僧手起一掌，把马氏弟兄也打倒在船台。马天池当场毙命，马天书被昆仑僧提起来扔到水中。等徐良派人救回来，夜已绝气身亡。一转眼的功夫，四老毙命，这个形势是直转急下呀。陶福安忍无可忍，哎，埋怨徐良和白云瑞，叫我过去有多好？你们这一劝说，我这一犹豫，好吗？把四个人给搭上了。这回啊，谁劝也不行了。陶福安说什么也要整死这昆仑僧，给四老报仇。小船把他送到大船上，陶老爷子来到昆仑僧近前。昆仑僧啊，认识老朽否？弥陀佛。昆仑僧脸上那胖肉嘣嘣直蹦，心说坏了，闹了半天老陶头也来了，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干脆我也见好就收吧。这昆仑僧啊，比狐狸都狡猾，他要想伸手得看看对方是什么人，有把握他才伸手，没把握干脆他不碰钉子。他明知道不是陶老剑客的对手，他敢碰吗？他也顾不得脸面了。昆仑僧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陶福安，你不要逞能，贫僧累了，等我休息片刻再来会你。说话转身就走。陶老一看他要溜，那能行吗？运用气功，把右手一扬，哎，照昆仑僧的后脑就是一掌。两个人离着3丈来远呢，那这一掌能拍什么？能，百步神拳无影掌，拳指这气劲儿呢。掌没挨上，气力到了，和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啪！这下哒哒哒哒哒哒哒， 往前抢了十几步，是扑通栽倒。但是这昆仑僧不简单，也有硬功在身呐。虽然说挨了一掌，但是没有致命的危险。他爬起来还跑，陶福庵二次用力，哎，啪，又一掌，又把他打倒在地。就这样，还打了他三掌。昆仑僧觉着胸膛发热，眼睛发花，暗道不妙。索性已经到了栏杆边上了，头往下一扎，砰！是落水而逃。等他回归本队之后，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弥陀佛！没想到我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金灯剑客夏遂良把他的衣服扒掉一看，好嘛，后背有三个巴掌印儿，那也就是昆仑僧换别人砸死了。赶紧命人给他用药和服药，仗着昆仑僧功底儿扎实，吃了药之后时间不大就恢复了正常。夏遂良一看陶禄亲自露面，自己也不能待着了，他站起来了，告诉身边的方天画和詹峰二位堂主，你们二人代替我掌管全军，在我前军会他。可这么多高人呢，不希望他去。燕光大法师古月过来了，阿弥陀佛，老剑客用不着你，陶禄有什么了不起的，贫僧不才，我去会斗于他。没等着金灯剑客同意呢，这古月飞身上小船就来到梁军镇。等他跟陶禄一见面，房叔安就喊上了："
2: 老爷子，站到您面前的这小子叫古月，人送绰号叫阴光大法师，他会打阴光掌啊，故此得名。他可是罪魁祸首，不能轻易的饶了他，最好抓活的。"
1: 其实房叔安说的太对了，他怕陶禄不了解情况。白云瑞在后头一喊："老人家，舒安说的是对的，要活的。"陶禄都听明白了。老剑客点了点头："你就是古月不成？不错，这是贫僧。好，来得好啊！正好抓你到案打官司，现在就缺你，你去这官司就可以了结了。"你还让老夫费事不成？你废话，你陶福庵没什么了不得的，你的百步神拳、无影掌打旁人成，打我不好使唤，拿命来！"古月晃双掌大战陶福庵。这陶老剑客要往常啊，这人忠厚，乐呵呵的跟寿星老似的。老本这个但能容人且容人，老也下不了狠手。今天一反常态，为什么呢？四老死的那么惨，他还能稳得住吗？他要给对方再留情，就没有人味儿了。因此，陶福庵老剑客一伸手就使出了绝招来。就这样打斗到80个回合，没分胜败呢。陶福庵使了一招叫云龙三线掌，哎，双掌掏阴光法师的肩头，阴光一扁这身子，陶老的双掌走空。但是这是假招，也是虚招。最后这一招叫乌龙探爪，抓他的脑门子。 这下他没躲开，砰这一下，正好把阴光法师的脑门子给掐住。陶老一较劲儿，哎呀，能把他脑瓜盖给他 K 下来。再看阴光法师眼珠子都鼓出来，哎，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徐良可急了，老人家要活的，不要死的。陶福安这才一松手，把他劈倒在地，拧胳膊把他给生擒了。徐良赶紧派人像拖死稿一样把他拖到小船上，拽到队伍之中，派人严加看管。夏随良一看呀，转眼的功夫，阴光大法师叫人家活拿了，这还了得？我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抢救回来。因此夏随良飞身上大船，要会斗陶福安。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老剑客陶福安活拿古月，把这个凶僧生擒活捉，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啊！顿时，差官队士气旺盛。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可沉不住气了。为什么？他知道古月是个最主要的人物。倘若落得开封府，严刑逼供，他把这点老底全给抖了出来，那可就坏了，连他全得被牵扯到里边。要知道这样，还不如早下手把古月给宰了，那样可以杀人灭口啊。因此金灯剑客夏随良再也稳不住了，甩衣服披三间匕首，越是点手换小船。他周围那么多人呢，都劝他，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啊，您甭过去，我们去得了。不，谁也不要多说，我非得登场不可。夏随良上了小船之后，把他送到正中央的大船上，他手提三间匕首钺来到陶老的近前。
2: 陶福安，
1: 咱们又见着了。陶老一笑，
2: 不错，又见着了。
1: 夏老剑客，别来无恙乎？其实这句话是损他。你挺好吗？好什么呢？现在夏遂良啊，怀揣着25个小耗子，叫百爪挠心呐。
2: 金藤剑客闻听此言，把眼眉一立，
1: 陶福安，我有个要求。
2: 说吧，什么要求？
0: 我奉劝你赶紧把古月给我试

发，你要把他放了，有些条件咱们都可以慢慢的谈。如果不放，高富安呐，讲不了，输不起，我就得拿你抵命。夏老剑客，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老陶头有什么能耐，随便抓人，随便放人？是方才老朽一时侥幸，把他给拿住了。但是放与不放，那得开封府的人说了算呢。那你问问徐良吧，答应不答应？问问白云瑞，应允不应允？人家不同意，我说跟不说是一样。老匹夫，少要在我的面前卖乖。既然你不肯答应，你就拿命来。这夏遂良这回一登船呐，就是稽查的，把三间匕首月的五金链子挂上，对陶老就下棋毒手。那么前文书咱已经不止一次说过呀，陶富安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但是现在除了陶老之外，又没有一个人能顶得住夏遂良，因此老头子就硬着头皮横下一条心在这硬战。20多个回合过去之后，把陶老累得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那位说他的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么厉害，怎么不打夏遂良？其实啊，不是不打，打不动，因为夏遂良的功底儿在那儿搁着呢，打上跟没打一样。再者一说，也打不上。那夏遂良的身法够多快呀，陶富安比人家差着一大截呢，因此老头子倍感吃力。正在这时，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二老驾船赶到。登上大船之后，诸葛元英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夏遂良，你已经恶贯满盈，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了，而往哪里走？陶老剑客不必惊慌，咱们三个人大战于他。应该哪回啊都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个人打不过他，就得两三个凑成一伙儿对付他。本来诸葛元英对夏遂良比较尊重，见着就劝，今儿个怎么不劝了呢？把该说的话已经说没了，劝也没用了。而且夏遂良越劝越深，如今已经身犯不赦之罪了，只有把他拿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因此没词儿可说。三个人大战夏遂良，仍然分不出高低上下。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水面上来了一只独木舟，就是一块木头磕的船，小船不大，两头尖，黄油漆的。船头上站个胖大的和尚，船尾站着个野人。这野人在船上扯开嗓子就喊开了：“徐良、云瑞，不必捉急，我来了！”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老少英雄甩脸一看，哎呦！船头上那个胖大的和尚，万年古佛，野人正是王元王老。

用着功夫呢，用这口气拖着，脚上使劲儿，可以使船往前走。这万年古佛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当年收王元就这么个情况，闲言少叙，小船靠近大船，二位老剑客分身来到船台之上。 万年古佛把双手合十，口诵法号：“阿弥陀佛。”唐老，二位道爷，你们太累了，退在一旁休息，由我来会会下水凉。这老三位确实也累了。 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跟王元和万年古佛相见。一问呢，没什么奇怪的。

原来就这么赶到东海小蓬莱来的。先到了马家店，一打听，今天大队人马去攻打小蓬莱去了，所以爷儿俩随后追赶，才来到战场。王元跟三位老剑客在后边闲谈不说，万年古佛一个人来到夏遂良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夏老剑客，你还想打吗？当然，万年古佛，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唬别人行，我夏遂良根本就不怕你。不是我说句大话，你乃是我手下败军之将，对，一点都不假呀。夏遂良，我服你不服？老衲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要想把我赢了，也不那么容易。今天既然我插手于此事，你我二人不分出高低上下，是绝不罢休。老僧要奉陪到底。两个人说完，伸了手，不用别人帮忙。这金灯剑客夏遂良，排号排到第四位，万年古佛排到第五位，两人的名次是紧挨着。夏遂良呢，刚才经过一场恶战，消耗了一定的体力，所以万年古佛这一来，两个人保持了个平平啊。金灯剑客想赢万年古佛也势比登天，最后把他气的不使三尖匕首钺了，把链子缠到腰上，把匕首钺挂好，晃双掌，大战万年古佛。120个回合之后，砰！四只手搭在一处了。万年古佛拧着夏遂良的腕子，夏遂良叼着万年古佛的腕子，哎，噔噔噔噔噔两个人在船板之上是来回之转，这回可要分出上下来了，谁的力量足，谁占上风，谁力量大，谁占便宜。可现在两个人力量也平平，万年古佛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出来了，金灯剑客呀，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眼珠子都鼓出来有半寸。两旁的人全害了怕了，坐着的人坐不住了，全都站起来，啊，这都玩这个劲儿。谁不挂念自己的人呢？老少的英雄、开封府的好汉都替万年古佛使劲儿，山上的人都替夏遂良使劲儿。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东海小蓬莱岛子里边来了一只快船，船头上站定一人。这船一边往前走着，这人一边喊。无量天尊，别打了！住手！大家别打了！说话间，小船靠到大船边上，有一人脚蹬船板跳上大船，也是个出家的老道，黄脸膛。另有60岁挂龄，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夏遂良和万年古佛两个人一松手，跳出圈外，一边。

0: 喘气儿，一边看。闹了半天，来这老道，人送绰号叫“黄风剑客”，宝妙真人，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一名道士，也是福寺武圣人于和的。跑个道了，送个信儿了，哎，竟干这个活儿。他这一露面，不知为什么，宝妙真人登上大船，来到夏随良近前，夏老剑客，武圣人法爹，听说你们在此恶战，他老人家十分难过，命你率领众人赶紧回碧霞宫去回话，另外也请几位开封府说了算的人到里面去见他。武圣人于和正等着问话呢。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儿啊，哦，这于和也要插手此事。金灯剑客夏随良听完之后，心里是疑惑不解呀。他不明白老师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把我推出去不管呢，还是有向着我的意思？那么三侠五义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要按理说，武圣人于和是明白人，那么高的身份，能鱼目混珠、是非不分吗？但是根据夏随良的所作所为，似乎这武圣人于和也是个糊涂虫，莫非看着他徒弟要吃亏，以他的身份压人，也未可知啊。但是武圣人叫去敢不去吗？不见他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啊，说去这么多人能都去吗？得选派几个代表。老少英雄一商量，谁去？当然得徐良去了。不管徐良能为有多高，人家是一品的总兵啊，代表开封府和朝廷，而且他又是带队的。但是白云瑞提出要求，三哥，最好我能替您去，老兄的，还是让我去吧。徐良为什么要争呢？这种事儿不是好事儿。到里边见于和，一旦说翻了，回得来回不来在两可之间，这是个危险的事儿。所以徐良争着要去，可白玉瑞也争着去。最后小达摩是这么说的：“三哥，你想想，我授业的老恩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我师叔白老白衣子都困在小蓬莱的千元洞，我能不去看看吗？我见着武圣人，我能不提出这个要求吗？可您老人家也能办，毕竟跟我还差着一层。三哥，无论如何你让我去，如果三哥不答应，小弟就死在你的面前。这白云瑞眼泪掉下来了。徐良一看没办法了，好吧，老兄的，既然你执意要去，三哥我就不拦着了，我在这看守船队，听候你的佳音，遇事可要多加谨慎，说话要留方寸。三哥我知道。那么徐良不去，得有个代表啊。谁呢？老剑客王源。王源真够意思。徐良，我早就说过这话，咱俩是忘年交，过命的朋友。你不去，我代替，我陪着云瑞去。大伙一看正好，王源的能耐也大，武功也高，可以保护白云瑞的安全。俩人少点还谁去呢？方树安从人群之中挤出来了， 我说各位，那缺我不可呀，这场合能少得了我吗？我说干爹，让我去得了。大伙一看这房树安，差点儿，你说他代表谁呢？但又一想，这个房树安诡计多端呐，什么场合还少不了他，他去也不是坏事。因此，大家商量之后也就同意了。徐良一看，仨人就可以了。那么多人去干什么？其他人保存实力，都留到船上。那么事情解决好了，当然更好；解决不好，还得接着茬打呢。老少英雄还得养精蓄锐。因此，就派了这仨人。咱们书说简短，用船把他们送到小蓬莱。这儿有人接待，一直让到碧霞宫。哎呀，房叔安等到了院里一看，呵，这地方可真气派呀、这院刷屏刷屏的，都用瓢石砌的，周围都是汉白玉的栏杆。正中央是一座宫殿，就是碧霞宫，那真是巧夺天工啊，修造的玲珑透剔，是金碧辉煌。在廊檐下站着12名道士，手里都拿着拂尘，一看白云瑞他们来了，这些道士把拂尘刷一甩，来，不经武圣人照准，任何人不得随便行动，在下边候旨。三儿站住了。这时，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到了，也站在下边听候武圣人的法牒。黄风剑客宝妙真人到里头复旨。时间不大，他出来了。白云瑞既然来了三人，夏遂良也准备3个人，到里面去朝见老商人，是弟子遵命。夏遂良回头挑了俩人，一个是血手飞廉江红烈，一个是卧佛昆仑僧，加上他。他们从左右两翼顺着台阶走上月台，然后跨门槛走进碧霞宫。白云瑞、房叔安和王源这是头一次到这儿，一看这屋里十分宽大宏伟，正中央有一座雕刻的莲台，金漆彩绘。莲台上有宗团，宗团上坐定一人。不用问，这位就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莲。于和是个大个，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的人都高一块。再看他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里系着水火四套，面似淡金，眼角往下耷拉着，一步俨然飘洒前心，是大耳垂肩。在他背后还站着4名童子，有给捧剑的，有给捧拂尘的。要不知道的，都寻思是泥胎呢。宝妙真人把他们领进来，用拂尘一指，乖。莲台前有拜殿，6个人倒身下拜。 武上人于和早都看见了，轻轻把手一挥，让他们全站起来。他先看看白云瑞，你叫什么名儿？云瑞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在上，弟子白云瑞，是也。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老人家，不才正是小子，我可不配什么大名鼎鼎。别客气了，那位高人是谁？王源呐！哦哦，莫非你是万年古佛的弟子？正是。好，欢迎啊！那位呢？我小人我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房叔安，你也是开封府的吗？一点儿都不假，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哦，没看出来，阁下还是国家的官人呢。既然你们三位来了，有什么话，咱都讲清楚。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带着这么多人来攻打我的小蓬莱？这究竟想干什么？房叔安不敢说话呀，那白云瑞说呀。云瑞闻听，心里不痛快。心说于和呀，你装什么大瓣蒜？你真不知道啊！你纯属是明知故问。但是人家嘴大，自己嘴小；人家身份太高，那是师爷辈儿，就得耐着性子给人家解释。云瑞想到这儿，往前大跨了一步，躬身施礼：“师爷在上，恕孙孙不才。”我要如实禀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我可笑明白了，这样的买卖再也不能做了。
2: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李金来和韩63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呀。李金来接着又说，
1: 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咱们的本钱拿回来，不能给赔光了。
2: 韩63挠了挠头，
1: 这个有点难弄啊。啊，咋，你的本钱不想要了？谁不想要啊？啊，可那王孝清那哥仨管这事，管这钱，还管这窑，你咋拿回来了？
2: 赵大有提，
1: 咱们是财董，退股还不成吗？
2: 韩63一撇嘴，
1: 哎，说是那么说，可那王二八子铁了心要做这蛇照买卖，他又是大掌柜，咱要退股就得跟他斗，可斗得过吗？那前两回，
2: 李金来跳了起来，
1: 去他奶奶的，俺就不信斗不过他，你们就说想不想拿回钱吧。
2: 回答他是众人的连连点头。
1: 好，既然如此，大伙儿就跟着我同那王二八子斗一把。
2: 赵大友小心翼翼地说，
1: 老李，这个咋说，咱跟王大掌柜也是小党，又一块运过军粮，打过仗，对吧？要银子是要银子，可咱不能太过分了。
3: 你说啥嘞？我又不是要整错死他啊，咱们这么办。
2: 高坡上，王史张三兄弟并肩而立，眺望着广袤的草原。史大学又是那熟悉的唉声叹气，
1: 哎，这都快一个月了，你们说这不仁大哥咋就还不来了？
2: 王向清皱了皱眉，
4: 大哥别多想了，咱们等就是了。
1: 可咱们是行商啊，不能在一个地方就待呀。
4: 那咱们就等到不能待的那一天。
1: 二弟呀，我问你呀，这回经历了这样的事，你还打算接着做草原上的蛇照买卖吗？
2: 王向清看了看史大学，
4: 大哥，你这是啥意思嘞？
1: 你就没想过回鬼话，把熟的这些窑卖了，弄个铺面当做手？
4: 大哥，来了这几趟，我才明白了师父他老人家的话，你就没看到这后草地上生意有多大吗？又埋着多少银子吗？当做少能挣得来吗？
1: 哎，后草地上的银子我是看到了，可这银子不好挑啊，师父那么有能耐都挑不回来，就咱们成吗？
4: 成， 师傅跳不回来，是因为他没赶上好时候，可咱们赶上了。靖边靖了这么多年，多少人走口外没有走回来，可如今的就是咱自个儿，以前也没想过能挑着一副担子在这大草原上到处卖货吧。这就是时势，三国里那些英雄不也得靠时势吗？只要咱也像刘关张三兄弟一样齐心协力，一定能做成大买卖。张杰是备受鼓舞。
5: 二哥，你说得好，我跟定你了。
2: 史大学苦笑了一声。正在这时，韩六十三跑了过来。韩六十三恭敬地说：“
1: 三位掌柜，大伙想找你们商量点事儿。”
2: 王史章三个人皆是一怔。
4: 上，去找不人。
2: 李金来诚恳地说：“
1: 是呀、啊，大掌柜，这两天我们大伙也合计来着，还是决心要跟着你干。不过，在这儿干等确实不是法子，不如出去找找。”
4: 哦，这倒是。那咱们就留一些人在这儿守着，其余的都出去找。
2: 李金来直摇头：“
1: 这可不成啊，大掌柜。草原这么大，咱又不熟，弄不好不人大哥没找着，兄弟再丢几个。我看，不如请张掌柜辛苦一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
2: 王向清向张杰看去，张杰爽快地说：“
5: 行啊，二哥，老李说的对，该等也不是办法，就让我出去找找吧。其实我早就想这样了，只是你得帮我弄一匹马来。”
4: 好，老三，那就有劳了。
2: 和李金来一块走出蒙古包之后，赵大友迟疑地说：“
1: 老李，要是人家张掌柜真能把布人他们找来，这买卖成了，那咱不就不用拿回本钱了吗？”
2: 李金来不屑地说：“
1: 拉倒吧，布人要是能来早就来了，我就不信那贼胡了能找到。何况这担惊受怕的买卖，打死个也不做了。老赵，还按咱们商量的，明儿个你就去找史大学。”
2: 第二天，赵大友主动来给史大学剃头修面，顺便聊起了天儿。等赵大友走了之后，史大学长吁短叹了好一会儿，然后便来找王向清。王向清一怔：“
4: 大哥，你想回家去看看，可咱现在买卖还没成了，要不你写封信报

0: 个瓢矮。史大学眼中含泪，刚才赵大友和他聊了半天，出来好几年了，不知道甚时候能回去，更不知道回去之后老娘还在不在，这样的话题句句都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了。哎，寄一封信要一两银子，这可是买一担米的钱，攒下干什不好了。再说我娘和我那屋里的也不认识字，还得请人念。二弟呀、啊，大哥跟你说句心里话，当初我走口外是想发财，让全家日子过好些，可谁想一出来就是三年了，实在是念想。何况我娘都70多了，再不回去看看，只怕以后我就是挣了银子也没用了。王向清不由得受了感动了。
1: 好，大哥，你回，这儿有我和老三就行了。
0: 爹，你放心，我就去看一眼便回来。
1: 没事，你多待些日子吧，好好孝敬孝敬老娘，陪陪嫂子和小侄子们，方便的话也顺道去一趟泰国，替我看看我姐一家。
0: 好，好。
1: 一会儿我去跟李大杆子他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先从账上直接银子给你拿上。出来这几年了，咱也不能空手回去。
0: 这成吧？我可知道，在账上没剩多少了。
1: 大哥，你就不管了。我去商，他们会答应的。
0: 其实李金来和韩六十三等人非常痛快地点头的时候，王向清心里就有点不太踏实。但是直到史大学走后第二天，当他听到毛蛋的喊叫声跑过来时，才明白这是为什么。羊圈旁被仲裁东团团围住的王向清无法去救捆倒在地的毛蛋，只能厉声的喝问，
1: 你们要干什？
0: 李金来冷笑了一声，干什？这是我们的羊，我们要赶走。
1: 赶走？你们不等不扔了？还有他的2000只羊。
0: 哼，你还做梦了啊，不扔他就不会来了。
1: 李大嘎子，你又要杀乎大伙是不？
0: 呸！李金来是底气十足啊，你倒问问大伙儿，是个闪户还是逆闪户？众人冷冷的脸色让王向清不问也知道了，他恼怒起来，
1: 你们前两天不还是要跟我一起干吗？咋胡撇了？
0: 赵大友诚恳地说，大掌柜，你不急，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大伙儿，本来都是想跟您干的，可谁知你一门心思就要做这赊账的买卖，我们那点钱哪里赔得起来？
1: 赊账买卖咋了？啊， 就赔钱了。松不日和南极德不是把羊都送来了吗？
0: 哎，这一次是送来了，可谁敢保证下次、下下次还能送来了？我们也看到这草原买卖确实力大，可是一分利一分险。要不人家八大皇上为什么不做嘞？
2: 王向清大声地说：“
1: 那是他们没肚渣子，老赵，利难寻，险难避，为了这么点风险，就不要那白花花的银子了，你就不后悔？”
2: 韩六十三嚷道：“
0: 对，你有肚渣子，你光棍汉一条，折腾得起，就自个儿折腾去，别再拉上我们这些拖家带口的。”
2: 王向清不理韩六十三，只管盯着赵大友。
1: 大哥，你就再听个一次，成吧？
2: 赵大友摇了摇头。
0: 哎，向清兄弟，这回我真不能听你的了。你倒说说，这一年来大伙哪件事不是听你的？挑货去乌里雅苏台，舍货给不扔，不都按你舍的办的吗？可如今来回跑了好几千里的路，兄弟们辛苦不少，到头来一分钱都没挣下，这我们咋停嘞？
2: 王向清把目光转向了众人，缓缓地点了点头。
1: 好，好，既然你们都认定赊账买卖做不了，非要走，我也不拦着。但我话说在前头，等不仁大哥把羊赶来了，你们一直也甭想要。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6: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李金来轻蔑地说：“不要就不要，王二八子，我敢给你打赌，不仁的妖就来不了。他要是来一只，我就再跟你一起干。”王向清冷笑了一声：“哼，李大杆子，你还敢跟我赌？魔术够是不是？少烦那些旧账，这次我赢定了。”“好，好，这可是你说了，到时候别哭着求我再让你入伙。”李金来一挥手，众人打开了羊圈，把羊轰出来了，赶着就走了。王向清是怒目而视啊。赵大友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大掌柜，要是你真能等到不仁的妖，等回了归化，咱再一起做吧，多保重。”王向清恨恨地说：“不送了。”便去给毛蛋松绑去了。这天晚上，在蒙古包里，毛蛋又一次哭着问道：“
2: 小秋哥，咱们咋办了？”
1: 王向清未说话，倒先连声的咳嗽。自从李金来等人抢羊走了之后，他的身子就开始不大舒服了。“
3: 还是等不仁大哥，等他的妖。
2: 可要是不仁大哥真不来了嘞？”“
3: 不来我也等，哥就是要让他们看到我赶着2000只羊回去，让他们看到我能做成这蛇咒买卖。我要让他们都知道，我王二八子打赌从来就不输。”
1: 一个人轻轻拍了拍王向清的肩膀，他抬头一看，正是张杰。“
4: 三弟！”
1: 王向清激动地抓住了张杰。“
4: 三弟，你可回来了，不仁大哥了，他是不是改作妖马上就过来了？”
1: 张杰满脸沮丧地躲避着王向清的目光。“
4: 咋了？不仁了？你蛇？”
1: 张杰抬起了头：“
2: 我没找到不仁大哥。”“
4: 哦？”
1: 王向清愣住了，他慢慢的松开了抓着张杰的手。张杰继续说：“
2: 二哥，我跑遍了乌里雅苏台以西的草原，问了经过的每一个蒙古包，可没有一户人家说见过不仁大哥，也没人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1: 王向清只管发呆呀，像是根本就没在听张杰说什么。张杰反应过来：“
2: 对了，二哥，我咋没看着其他人嘞？大哥嘞？李大杆子嘞？老赵嘞？”
1: 王向清不语。“
2: 二哥！”
1: 毛蛋哭了起来。“
5: 赵杰哥，他们不干了，抢了羊走了。
6: 是，张杰大吃一惊啊！二哥，这是散伙了。
2: 王向清还是不语，张杰急了：“
5: 哎呀，二哥，就算不仁不仁，咱们另想法子接着做买卖呀，咋能散伙了？连大哥也走了，你不是说咱们兄弟要学那刘拐杖，在一块儿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吗？咋能让他也走了嘞？二哥，你糊涂啊！”
2: 王向清开口了，那绝望的情绪令他变得怒不可遏。
3: 咋散伙了？还不是因为你啊，你！
2: 张杰愣了，
5: 啊，因为哥？
2: 王向清把火气全撒到了张杰身上，
3: 让你去找不扔，可不扔了，摇了，没有摇，人家能不走吗？
5: 张杰也恼了，我这不是没找着吗？这么大的草原，哪是说找着就能找着的？
2: 王向清继续吼：“
3: 咋就找不着了？你不是三条舌头吗？你不是在这大草原上混了十几年了吗？想找还能找不着？哼，也不知道这些天去干什么了。”
2: 张杰大怒：“
5: 二哥，你胜意思了？你说我没去找不扔，出去这些天我跑了多少路，睡了几个安稳觉，你知道吗？我为了哪个？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大圣亏。你嘞，住在蒙古堡里，有吃有喝，连他妈的这几个人都管不住。”
2: 王向清的无赖劲儿又上来了：“
3: 那你来管，换成你照样是个散伙。
5: 我管，你是大掌柜，我是大掌柜呀、啊。哼，要没本事就别当。
3: 不服我当大掌柜是吧？不愿跟我混了是吧？好，那就滚吧。大圣魁他妈的不缺你这贼胡了！
2: 一阵静的有些可怕的沉默，张杰缓缓地站起了身，冷冷地看了王向清一眼：“
5: 这可是你说嘞？”
2: 甩下这句话，他扭头便出去了。见到王向清还愣着不动，毛蛋儿自己个儿哭喊着就追了出去：“
5: 向清哥，周杰哥走了，快追呀，周杰哥！”
2: 王向清这才跳了起来：“
3: 老三！”
2: 蒙古包外，一骑飞驰而去。一大一小两个人影焦急地望着。
3: 老三！
2: 王向清刚喊出这一声，又是咳嗽不止。等他缓过来，张杰骑的马已然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王向清愣愣地站着，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起来。突然他一头栽倒在地。
5: 向清哥！
2: 王向清再醒过来的时候，已是躺在了一架缓慢前行的牛车上，身上还盖着好几层羊皮。赶车的是毛蛋儿、
1: 小青哥，我用你平时给我的工钱弄了这架车，你躺好，我带你回鬼话去。
2: 王向清微微一笑，
1: 到了后咱们先去凤姐店里吧，再给你请个大夫，你这绳子可烫了。
2: 王向清挣扎着，
3: 不，牡丹，不去凤鸟客栈，回荣祥聚。
1: 可是
3: 听哥的。

0: 等终于回到荣祥聚客栈的小客房时，王向清浑身的感觉已经开始由热变冷了。毛蛋又哭了起来：“
1: 哥，你就让我去找凤姐和秦大爷吧。”
0: 王向清笑了笑，他现在说话也变得很艰难了。
2: 毛蛋儿，不要去，你别怕，哥，哥嗓子骨硬了，这病能挺过去。
0: 毛蛋儿哭得更厉害了。
2: 哎，你这娃子，别哭了，让哥难受。你非要找，也不要找凤娘和师傅，替我，替我把小玉找来，把他找来，哥就好了。
0: 毛蛋儿一下蹦了起来：“
1: 哥，你等着，我这就去找祥玉小姐。”
0: 毛蛋儿走了之后，王向清的意识渐渐模糊起来，隐约中他觉得有人推门进来，走到他躺的炕边，一只手还伸到他的鼻子上，一个声音说：“
3: 哎，没救了。你说这后生真是个偷吃鬼呀，死哪儿不好，偏偏死在咱们店里。”
0: 另一个声音说：“
3: 掌柜的，我看赶紧把他扔到孤魂摊算了，晦气呀。”哎，好。
0: 就这样，王向清又被人抬上了车走了。他什么也不知道，唯有耳边响着一曲凄凉的小调：“千年的黄河滚泥沙，走了一茬又一茬，大黑河水浪翻花，走了大人走娃娃，娃娃走成了朽老汉，再走也是个穷光蛋。”歌声停止了，换成了一阵阵热闹的敲锣打鼓。王向清也不再躺在车上，而是来到了一条宽阔的大街。眼前是一个气派的门脸，挂一金字招牌，上书大圣魁商号。史大学和张杰分别站在大门的两侧，乐乐呵呵地望着他。这时有人喊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姐姐菊花，一身绫罗绸缎，旁边坐着姐夫杜志康，面前的鸡案上摆着精美的文房四宝，他们脸上都是欣慰的笑容。外甥顺娃子也高兴地直喊舅舅，手上还捧着一大堆平日里最想吃的油炸糕。忽然大圣魁商号和姐姐一家都不见了，他已是在一座张灯结彩的大宅子里，迷迷糊糊地进了一个房间，床上坐着一位凤冠霞帔的新娘子，他上前轻轻地掀起了盖头，是香玉。
1: 小青，小青，你醒醒嘞！
0: 声声呼唤之中，王向清缓缓地睁开了眼，看到了泪流满面的香玉。
2: 香玉，找的，找的是你了。
1: 是我，小秋，我可找到你了，快，快起来，别在地上躺着，我带你回去。
0: 王向清这才发现他原来是在一个荒滩上。
2: 不用了，小雨，你走吧，我 最后能见上你一眼，知足了。
1: 不，不，你不会死的，不会。
0: 湘玉用尽了全身力气，想把王向京扶起来，结果反倒使他自己摔倒在地。
2: 湘玉，你……
0: 王向京摆了摆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又闭上了眼睛。湘玉抱着王向清哭喊道：“
1: 小青，你不能死嘞！我一定要带你回去，我还等你来提亲嘞，等你来娶我，我要嫁给你，这辈子。”我只要嫁给你，下雪了，小晴，你看看，下雪了。
0: 规划今年入冬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的覆盖在依偎着的二人身上。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

0: 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0: 专茂带3000人偷鹰劫寨，由于他贪功心盛，想杀死轩辕，没想到赶到轩辕住的草棚子扑了个空，赶巧了轩辕出去了。专茂在往外走的时候正遇上轩辕，两个人见面，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专茂想杀轩辕，他往上一扑，轩辕想亲自迎战，被大红拦住。酋长，打这个鼠辈还用你吗？看我的！抡起树丫叉，呜，带着树叶子打了下来。带树叶子树枝一打一大片，真要打上浑身是伤啊。这专茂蹭窜出1丈多远，树丫叉打空了。专茂一挥手，弟兄们给我上。他带来的余秋兵呼啦围上来，拦住大红，双方混战一起。真要是在这儿打，专茂准得叫轩辕抓住。不管怎么说，你这人少。就在这阵儿，忽然营外喊杀连天，杀呀，抓轩辕呐！这些人都听见了。轩辕一愣，怎么回事？外边噔噔噔噔，报，可了不得了，蚩尤兵又来攻营寨来了。书中暗表，蚩尤太会用兵了，他叫专茂偷营劫寨，生怕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随后就叫常仇带3000人在外边打接应，你在营外喊杀，不许冲进去，好叫专茂逃出来。果然轩辕听说外边又来了蚩尤兵攻打营寨，急忙叫常先带人迎敌。常先带一部分人走了，这边力量就单了。就在这么功夫，在他们周围啊，浓烟滚滚，雾气昭昭啊，哎，这烟越来越大呀，呛得轩辕兵睁不开眼睛，流着眼泪咳咳直咳嗽，纷纷后退。等烟雾小了，再看专茂等人踪迹皆无。轩辕兵议论纷纷，专茂哪去了？腾云驾雾走了。哦，蚩尤太厉害了，弄得人心惶惶。

也解释不清楚，实际是怎么事啊？蚩尤部落呀，早就刀惊火重，他们会用火，会烟雾，用到打仗上就神乎其神了。当时算最先进的了，实际这是火战，在余丘兵里事先就训练好了，你们能跑出去好，不能跑出去四周围放火。你想啊，蚩尤这个军寨就是在山里头，到处荒草，到处树木啊。这边一打仗，那边有人开始放火，可是那是青稞子不爱着啊。那好办，把青稞子堆了一大堆，用引火之物在下边点火，火没有着起来，咕嘟咕嘟的往外冒烟，左一堆右一堆，就在这块烟雾缭绕，趁乱之际，专茂等人带人顺原路撤回去了。天光放亮，轩辕等人一看寨里安静下来，往周围看了看，才发现一堆一堆冒烟的地方都是点的火没有燃起来，赶紧叫人扑灭。轩辕问长仙，我们伤了多少人？长仙说伤的不多，只是敌兵冲进地方兵士有伤亡，其他人安然无事。轩辕叹了口气呀，哎，要论用兵之道，我比蚩尤差远了。那蚩尤看我们长途跋涉过于劳累，先在山谷那设下伏兵，今夜又派兵偷袭营寨，要不是我提前醒了，必受其害。昨天半夜专茂已经是我们口中之食，又被他借烟雾逃走了，外边有人接应，哎呀，这个仗可不好打了，我们两次吃败仗，这可如何是好？长仙也害怕也着急呀，还得安慰轩辕，酋长您别着急，吃亏长能耐，咱也学会了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他，咱们呢不能老挨打，想办法主动出兵。轩辕说怎么主动啊？我们队伍一出发，目标是到阪泉和蚩尤开兵见仗，没想到中途连连受挫，看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下，我们应该迅速撤离此地，把兵营布在别处，然后再派人侦查敌军的动向，让我们兵士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找机会去打蚩尤，转败为胜。轩辕觉得有道理，当天半夜轩辕兵悄悄地撤离了丘陵地带，转移到比较僻静的树林里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专茂带着他的军卒冲出了轩辕大营，正碰上长仇。长仇说，我要不接应你，你这回非死了不可，多谢多谢，咱们快跑吧。就这样，他们天亮赶回了蚩尤的大本营，收拾收拾吃罢早饭才来见蚩尤。哎，大哥，轩辕命真大，我已经冲进他的帐内，没想到他跑出来了，要不然呢，我早把轩辕给抓回来了。蚩尤闻听撇了撇嘴，你也太小看轩辕了，他白天遭遇伏击，夜间必有防备，你能冲进去伤他一些兵士，安全撤回来已是万幸了，要不是长仇给你打接应，恐怕你死了。不过这下也好，叫他不敢小瞧我们弟兄。就这阵长仇说，大哥，据探子报，

0: 营寨，离开山地，撤到了西侧树林内。你看，轩辕觉得很秘密，夜间撤走，很快蚩尤就知道了。蚩尤的用兵之法，在那个年头够军事家了。蚩尤听说轩辕秘密的撤走了，撇了撇嘴，哼，你只要在我的地面，你就休想活命。蚩尤又开始调兵遣将。轩辕队伍呢扎寨之后，休整队伍，受伤的养伤，军中的给养丢失的需要补充，派兵俑打猎物弄野果，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探听蚩尤的军情。怎奈他们在这人生地不熟，周围住的部落全都迁走了，消息不灵通，到现在没有正式打一仗，那么多的生灵从地球上消失了，轩辕愁坏了，牙也疼，眼睛也发红。终于探子得到消息，说蚩尤的兵营啊离这不太远，半天就可以跑到。轩辕一想，好啊，我何不也来个偷营劫寨，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定主意，让常先、大轰、武定守在大本营，派土阳、昌弼、欢章带5000人去偷营劫寨。这5000人到这一看，蚩尤没有防备，营门都开着呢，5000人呼隆就进去了。刚一进去，营门咣当关上了，高举着火把，伏兵四起。原来蚩尤早有防备。就在蚩尤的营中，一场血战，死了好几个队长啊！多亏飞兔昌弼腿快啊，人也灵啊，他撒腿跑到营门，这把营门撞开，带人杀出一条血路，由土阳断后，这支队伍才冲杀出来。来的时候是5000人，回去剩2000人了，余者不是阵亡，就是被人家抓住了。轩辕并不气馁，休兵3日，想去讨掉阵，哪知道就在半夜时分，蚩尤派蚩木拿带人在营中放火，用火攻，这火一起呀，轩辕兵吓得四散逃奔。在那个年代，人们呐对火还觉得很神秘，觉得是神火，不可抗拒，光知道害怕，不知道如何灭火。随后蚩木拿一阵追杀，轩辕兵又死伤无数。幸喜的是，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才把这场火熄灭。不过轩辕队伍退兵30里，费了很大劲才召集部队，把这个兵士安顿好了，鼓舞士气。轩辕想，这回我采取主动出击，带10000人杀向蚩尤的营盘。可是路远呐，那不是啊，抬腿就到了，怎么着这边一起兵，10000人想要到达蚩尤的营盘也得1天半的光景。这边一起兵，蚩尤就得到消息了，他召集手下弟兄，这帮人纷纷讨令要去交战。蚩尤看看天气，
1: 不用派兵，
0: 我估计他们明天到。
1: 明天吗？用不着你们去，我可以居雷公殿母，让天神助我暴雨把他们阻隔在路上。
0: 这番话他弟兄都不信，谁知道第二天呢，那轩辕距离蚩尤的营盘还有4-5里地了，突然狂风大作，霹雷闪电，紧跟着下起瓢泼大雨， 当时人们都迷信呢，咔啦一声雷，他认为是天怒，老天爷打雷不让他们打仗。当兵的吓得抱着脑袋东躲西藏，一个个浇得跟落汤鸡相仿，带的食物全泡汤了。大雨下了两个小时，轩辕无奈带兵返回时不打自败。蚩尤手下的哥们可乐了，哎呀，大哥是天神呐、啊，能呼风唤雨，居神遣将，蚩尤必胜，蚩尤必胜。实际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明白呀、啊，他是会看天气的阴晴，因为他是耕种为主，种地的人靠天气吃饭，雨水多了庄稼涝了不收成，雨水少了旱了，所以得经常注视天气的阴晴，也是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他一看呢，这两天燕子低飞，蚂蚁搬家，蛇出洞等等迹象表明要下雨，他不是算出来的，而是就应该下雨。但是那阵人不懂啊，都以为蚩尤会呼风唤雨，轩辕认为是天助蚩尤。经过六次的失败啊，轩辕不死心呐、啊，对敌人采取突击、分割、合围办法都失败了，反而损伤兵士，轩辕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大红劝他，酋长千万别上火，打仗就有胜有败，蚩尤已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我们被动挨打，不如咱们先回家，等力气壮了再发兵，你看怎么样？轩辕闻听打了嗨声，哎，就这么回去吗？如何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和拥护支持我的友好邻邦啊？难道就让蚩尤为所欲为？难道让我的弟兄就这么白死了吗？我不甘心呐、啊！轩辕想背水一战，分个上下。我想能把他调出来，在开阔之地和他打个痛快，哪怕我死，我都认了。常贤点点头，我看可以，如果再这样下去，吃亏的是我们，我们所带的食物快用尽了，到那阵儿就更难以收场。是啊，我们把我们的队伍拉到平川地带，与蚩尤决一胜负。就这样队伍拉出来了，然后派人给蚩尤送信，等蚩尤回消息。再说蚩尤不但得了信，探子也向他报告，轩辕的兵营已经拉到了平川地带，要和我们打一仗。蚩尤在帐内走来走去，看来轩辕已经知道了屡遭失败的原因。他到开阔地是叫我们离开占据有利地形。弟兄们，你们看我们和他打是不打？这时昏州说，有什么可怕的？轩辕手下虽然兵士勇猛善战，但是缺乏将领。专茂说，是啊，我知道常仙、大红、武定，什么昌弼呀，有曲妹的、土洋，不行。如果兵对兵、将对将，我们弟兄81人，就是一次排开，叫他打，他得累死。况且他们是败兵，败兵没有战斗力。蚩尤咧着嘴说，明天亮队，叫轩辕见识见识我们部队，他就明白为什么我能攻下涿鹿，为什么能吓跑渔网，为什么神农氏的土地财富归我，叫他死个明白。

0: 好。
1: 单说到了第二天，
0: 日出三竿，蚩尤营内一片喧哗，人喊马嘶牛吼啊，人群像开闸放水一般涌向疆场，数万人呢、啊。这边轩辕带人也早到疆场，左边有长仙武定蜀打土洋，右边有大红曲妹昌碧欢章，后边是三万多人。当轩辕等人抬头往对面一看，见到蚩尤的队伍，全都惊呆了，也开眼了，也看傻了，胆小的直往后退。只见对面队列整齐，高挑数十杆大旗，旗上画的奇形怪状，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在大旗下站着80员大将，也就是头目。再看这伙人脸上啊，都画的青面獠牙，身上露出的皮肤啊，都带有花纹，有的耳朵上有尖利的东西闪闪发光，有的头上绑个犄角，还有脑门上有块金属的黑片粘在上边。反正轩辕的兵不认识，书中暗表，因为蚩尤部落有铜矿，很原始的提炼出的铜块很粗糙，经过打磨成各种各样的，成了铜片，有的戴在耳朵上，有的绑在脑门上，有的绑在脸上。这些东西在当时太厉害了，因为远古时期啊，都是用石器，比如轩辕他们的武器，木棒、石刀、石斧、石锤、石锥子，磨得再尖利，也不如金属坚硬好使啊。这些东西当犄角可以顶人也吓人，放在脸上可以当盔呀、啊，当兵器。不过这些金属武器可不像现代那么多铜矿冶炼出的铜锭打造的各种器械，那阵的枪尖有一拃长就了不起了，安在木把上。蚩尤部落强盛，人长得高大，比一般人都高出一头，所以往那一站怪吓人的。轩辕兵正在观桥，突然有人高喊：轩辕，共主蚩尤在此，还不下跪？说着用手往当中一指，前门队伍自然的哗往两旁一闪，众星捧月相仿，出现一人。轩辕怕看不清楚，腾腾腾上前几步，仔细打量蚩尤。蚩尤长得什么模样啊？有赞为证。见蚩尤赛马猴，冰铁脸，赤铜头，双犄角分左右，蟒鳞片片作甲胄，窝沟眼往里抠，塌鼻梁，火盆口，海下胡须拧成揪，宽胸脯，背膀厚，熊皮坎肩儿露着肉，坐下骑黑帮牛，青铜大刀端在手，喊一声风雷吼，凶神恶煞，鬼见愁。轩辕看罢，不由得倒退两步，哎呀呀，这个人太威风了，太凶了，怪不得神农渔网不是对手，看来今天的仗不好打。他们拿的是什么呢？怎么我们没有呢？又一想，我也别被他吓住，我受命于百姓，为了收回神农氏的国土，为了给死去的人报仇雪恨，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这人要是不怕死，就没什么可怕的。想的是，轩辕用自己的刀杆啪一扫马护丘，这匹甘草黄，带住了坐骑，随后用刀点指，厉声断喝：呸！反全是蚩尤，过来 少无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轩辕和蚩尤在阪泉拉开战场，双方的军队都是倾巢出动，二军对垒，互相打量。那蚩尤见对面有两三万人，看看装备，看看武器，他把嘴一撇，心想那帮人不堪一击，他没瞧起。这阵儿，轩辕到疆场叫阵，蚩尤看看轩辕，30多岁，上中等身材，长方脸，五官端正，三绺短须，一团正气，上身虎皮衣，下身虎皮战裙，腰束皮带，斜挎宝剑，手拿着狮刀，威风凛凛。蚩尤看罢，不由得肃然起敬啊，好相貌，好威风。从他发兵至今，连吃败仗，可是他不灰心，不泄气，不服输，这才叫汉子，这样人才够当头领。此人若能归顺我，是我的膀臂，不能归顺，一定得消灭。轩辕才是我真正的敌人。蚩尤在四个人的保护下催动大蒙牛离开本部军队，在离轩辕有5-60米的地方停住脚步。蚩尤用手点指，哎，你可就是有熊部的轩辕。轩辕点点头，正是，你是蚩尤。轩辕呐，你见着俺为何不下拜？轩辕问，我凭什么拜你呢？啊，我现在是天下的主人，难道你不知道？轩辕一阵冷笑，蚩尤，你真是厚颜无耻。天下共主可不是自封的，是各部落首领推举的，是大家佩服的人，最尊敬的人，是能给百姓造福之人。你无故兴兵侵占了神农氏的土地，滥杀无辜，以强凌弱，我们不服，所以我才带兵特来讨伐。你赶紧撤出涿鹿，守你的疆土，不然咱们今天决一死战，你敢吗？蚩尤一听一阵大笑，轩辕，我佩服你的胆量，可是打仗光有胆子可不行，你得有实力，有智慧，有能人。我多次派兵教训你，你还不死心，还要与俺为敌，现在你打得了吗？我神兵在此，要一统天下。好吧，我给你条生路，你要投降我，保住你的性命，不然的话，今天让你站着来的，躺着出去，尸横在此。轩辕说，蚩尤啊，你死了心吧，我就是战死也不会屈服于你。就在这阵儿，蚩尤的身后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个人，这个人一边跑一边喊，大哥，让我打这阵，我要找轩辕报仇。蚩尤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专茂。 专茂这几天呢，打了两个胜仗，狂的找不到感觉了，一心想在蚩尤面前露两手。他手提木棒冲到疆场，蚩尤一看，正好，我看看轩辕的本事，带人调转头来，大青牛哒哒哒哒哒，回到本部军队观敌料阵。轩辕刚想举刀和专茂交战，这时长仙腾腾腾来到近前，酋长，你回去看我的。长仙恨死专茂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狼，当初你败在我家酋长手里，饶你不死，放你回部落，你恩将仇报，投降蚩尤，伤我的弟兄，那天你偷营劫寨，叫你侥幸逃走，今天我要为死者报仇。专茂说，长仙呐，你少啰嗦少废话，我劝你啊，你别跟着轩辕跑了，你不如跟我。你看我们到蚩尤这有吃的有喝的多好，你何必跟他受清风呢？怎么着，你还想跟我打？你找死。说着举起大棍迎面唰就砸下来。你别看两个人都使棍，分量不一样，长仙是有名的勇士，手使三木大棍，分量也重，棍子的尺寸也长，专茂可没法比呀。只见专茂的木棒砸下来，长仙不躲不闪，眼看到头顶了，用手中三木棒轻轻往外砰一挑，就把木棒给挑开了。不等着专茂还手，长茂把三木棍抡圆了，照定专茂的腰部，就是一下子打这个重啊，专茂大叫一声，差点把腰子给打出来。他想爬起来，还没等站起来呢，长仙啪又补上一棒打在脑袋上，专茂脑袋被打开花了。再看轩辕的兵勇们立刻欢呼起来了，哦哦哦，赢喽，长仙长仙。长仙长长的出了口气，刚一抬头，噔噔噔噔噔噔，迎面又过来一个人，谁呀？蚩尤的把兄弟长仇拿着石锤冲过来，抡锤便打，怎奈他的兵刃吃亏呀，锤把短够不着，长仙使棍够得远呐，俩三打两打，啪的一声，长仙就把长仇的两腿给打折了，随后一棍打在太阳穴上，长仇当时也没气儿了，连赢两阵。就在这阵儿，蚩尤手下大将过岗举刀上阵，他要替长仇报仇，没想到旁边噌就窜过一个人，谁呀？叫欢章，俩叮当叮当打在一起，没有几招，欢章被过岗给杀了。轩辕一见非常心疼，就想上去替欢章报仇，没等过去呢，土洋大喊一声冲到队前，又死在过岗之手。

死了七八员大将，可气坏了，又派上来四员将。这四个头领一上阵，轩辕亲自到疆场。书中暗表，轩辕还不会马战，他跳下马，舞动大刀，如同猛虎一样和这四个人打在一块儿，然后派人把常仙换回来。为什么？常仙站的时间太长，你别看轩辕一个人站四个呀，毫不费劲，没多长时间就伤了三员将，剩下一个那个吓得扭头就跑。时间不大，只有20多个哥们儿死在轩辕、常仙、大红、昌弼手里了。这回啊，蚩尤不撇嘴了，他纳闷啊，要看轩辕的队列不整齐，要讲单打独斗，哎呀，这伙人个个勇敢善战，都不怕死，是好汉，相比之下我这哥们差多了。单打独斗不行，来个群殴乱战吧。他喊了一声昏州冲，昏州明白，只见他望旁一闪，手中旗一摆，就看打两旁呼隆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出有2000多人。这伙人个个身高丁丈，膀大腰圆，兽皮坎肩，兽皮裙，胳膊腿儿全有花纹，头上绑着犄角，手中拿着扎枪，枪尖是金属的，枪杆是木质的。这些人连蹦带跳，声如牛吼，嗷嗷嗷的怪叫，冲到轩辕队伍。不用说人呢，轩辕那匹马都被吓惊了，鬃尾乱炸，一阵狂奔跑了。轩辕急的告诉手下人，快把马截住。有人去圈马，再看轩辕兵被这些个怪模怪样的蚩尤兵吓得噔噔噔噔噔连连后退，他们没见过呀，不敢打了。再看这些怪模样的蚩尤兵，远了用枪扎，近了用犄角顶，砰，顶上就有窟窿，呲啦一扭头就划个大口子，伤了10个人，其他嗡全跑了。要这么跑，那可就完了。常仙和大红惊多见广，高喊弟兄们别跑，他们也是人，也怕打，都给我回来。说着一摆手中大棒，照定蚩尤兵的腿，唰就打下去了。那个当兵的想躲没躲了，咔嚓一声双腿一折，苍狼兵刃也扔了，躺了地下直叫唤的。哎，这一下子轩辕兵有了胆子了，别看他怪模怪样，脑袋长了个犄角，那是安的，别怕再回来呀。呜，轩辕兵这才稳住阵脚，和蚩尤兵打在一起。蚩尤一想，哎呀，这伙人行啊，真能打呀。昏州调马队，昏州听了，立刻叫手中的兵卒舞动图腾，唰唰唰，接着吱噜噜噜噜噜噜噜，打声呼哨。眼看他们队伍花往左右一闪，从后边传来一阵战马的嘶鸣声，咦，跑过来有200-300匹战马。这些马匹，有的马背上骑着人，手拿长杆大刀或者拿着枪，有的跟在马的后边跑，拿着兵刃喊杀连天，冲进轩辕队伍。轩辕兵没见过马队呀，没交过手啊，经不住马上的骑手连杀带砍，战马一走一过，连踢带咬，立刻轩辕兵溃不成军。蚩尤一看对方落了阵脚，号令队伍给我冲锋。就这样，蚩尤兵从后边三面兜了上来。这回轩辕兵再也抵挡不住了，拼命的奔跑，无力还手，当时是死伤无数啊，一边跑地下

0: 留下了无数的尸体，受伤也顾不过来了。轩辕叫昌帝叔达带路，他和长仙、大红、武定断后，要没有他们在这保护败下了兵勇，舍命抵抗，恐怕得全军覆没。在混战中，轩辕那匹甘草黄小马也死了，轩辕只可部下跑，真是兵败如山倒啊，连连后退，打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兵退太行山。蚩尤带着军卒追赶有熊兵，一直追到太行山下。太行山山高林密，草深路险，蚩尤下令停止追击。浑州跑过来问大哥，
1: 哎，我们打胜仗了，为什么不追呀？
0: 眼看就把轩辕抓住了，为何停止追杀？蚩尤向前看了看，前边是茂密丛林，进去容易迷路，也不适合马队作战，单靠部下追杀恐怕反受其害，不如停止追杀，再寻良策。兵退五里，安营扎寨。通过这几仗啊，咱们可以看出来，蚩尤确实会打仗，会带兵。他怕轩辕兵突然反击，又亲自巡查，就在这等了三天，不见轩辕动静。这回蚩尤有些心神不定，哎，他们进山三天不出来，还要在山里过日子呀？不能啊，能在哪儿呢？就这阵儿，浑州过来，大哥，探子来报，轩辕已经把队伍撤出战场，要返回轩辕丘。啊！蚩尤闻听就是一愣，怎么他要跑？不能让他跑，快！赶紧把各部将领聚齐，我有事。很快大家来到了蚩尤近前，蚩尤说，弟兄们，轩辕兵将凶猛，实乃我心腹之患呐、就那一仗就伤了我20多个弟兄，这个仇我还没报呢，不能让他走，如果叫他回去等于放虎归山。有雄兵现在元气已伤，他们想逃回去修生养息，休想。这么办，派一路人你们追杀轩辕，另外派人抄他老窝，你们到轩辕丘去，把他老婆孩子都给我抓回来，逼他就范。迟木拿说，大哥，从这儿到轩辕丘必须过黄河，这河怎么过呀？啊，你们不用担心，现在是干旱季节，黄河的水很浅，水量小，如果我们马队为先行，步兵跟在后边，抢过黄河，赶在轩辕回归之前，趁其部落空虚，先端掉他的老巢，然后把他围上，有熊部必亡无疑。好，真高高。随后叫迟木拿带人追杀轩辕，这边由浑州带马队和1000军卒去打轩辕丘。回头再说轩辕在阪泉外打了败仗，好不容易进了太行山，找到安全地方停止前进，集合队伍查点人数，只剩下5000人了。出兵的时候是50000人，现在剩下1/10了。带队的首领也阵亡好几个，其中有欢张、土洋等。昌帝叔达都受了重伤，轩辕万分难过。我对不起家乡父老，对不起死去的弟兄啊。 想到这儿，轩辕泪如泉涌，大家都难过。看了看远处山峰阵阵，受伤的是哀嚎不止，没受伤的坐在山坡上唉声叹气。怎么腹内饥饿，没有什么吃的，都想家了，怎么办？怎么办？就这阵，舒达腿上有伤，拄着棍子一瘸一拐费力的走过来。酋长啊，我们的食物已经断了，方才一战食物全部被敌方掠去，不过您不用太急，山里有的是东西，可以打些猎物，弄些野果野菜，还可以支持一下，要是时间长了可盯不住啊。轩辕点点头，知道了，只要我有一口气，必报今日之仇。休息几天再战啊。舒达说，酋长还打呀？怎么这仇不报了？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还打得过人家吗？这时长仙大红低低的声音说，酋长，这仗不能打了，越打越败呀，应该速回轩辕丘道家之后养精蓄锐，等我们强大起来再来复仇。是啊，这仗没法打，再打是以卵击石啊。轩辕也明白，将士们都想家了，又没有军需给养，又没有援兵，怎么打？好，我们先回去。不过怎么走啊？山外有蚩尤兵正等着他们呢，四周围各个路口都有岗哨，如果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队伍又得有伤亡，怎么走才能躲过他们的耳目呢？为了保存实力，走太行山的羊肠小路，就是野兽走的道路，奔芒山，然后回轩辕丘。这条路太难走了，得多绕两三天，可这么走安全呢？另外山里有野物，解决吃喝问题呀。长仙挑选身强力壮的兵勇，把他们分成两拨，一伙人给大队人马开道，也就是先锋队伍，一部分人采集草药打猎搞后勤。那些商号得架着走啊，走得非常慢，他们是秘密行军，走了好几天才到了芒山。要奔轩辕丘的时候，就见路上有三三两两逃难之人，背着包裹，抱着孩子，哭哭啼啼。轩辕告诉长仙，叫过几个人问问怎么回事，结果带来了一家五六口。你们是哪的？你们是哪的呀？我们是有熊部落的。啊？轩辕丘的兵？对。酋长在吗？轩辕几步都来到切近，我就是轩辕。哎呀，酋长啊，快救命吧。怎么了？蚩尤的兵已经来到我们有熊部落着，他们带了很多人杀奔轩辕丘，说是要血洗轩辕丘呢。我们已经无家可归，这才逃了出来。轩辕听这话差点没昏过去，没急死啊，要这么说完了，看来我的父母妻儿老小以及父老乡亲全都没命了，弟兄们快走到轩辕丘解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 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0: 轩辕听逃难的人说，蚩尤兵要去打轩辕丘，当时急得青筋叠爆，高喊弟兄们快走，保卫有熊部，保卫轩辕丘。这伙人加快了脚步，说什么也晚了，那还差两天路程啊。蚩尤派昏州带来100名马队骑兵开道，后边上千名的军卒，蚩尤都后阵杀向轩辕丘。马队啊特别快啊，很快就来到黄河岸边。在黄河的对岸有有熊部的军卒保卫啊，人家拿黄河当天险，这是因为旱季，要是水量大的时候呢，那是天然屏障。轩辕走了，人家家乡都不派人保护吗？每天都有好几拨上百人在这巡逻，远远就看见对面来了马队了。当时他们没有想到这马队对他们有侵害，都看热闹了。哎呦，这么多马，哎呀，这马怎么还有人赶着呢？哎呀，哪弄了这么些啊？开始啊看热闹，当他们看到这些个骑手们轰马下黄河往对岸去，再看他们神态知道不好，他们干嘛来了？哪儿的呀？再看那图腾，哎呀，不是我们这儿的，不好，赶紧送信去，有人来攻打我们有熊部了。到底是哪儿的开始都不知道，不一会儿功夫就调集有200-300人来守在对岸。这时候蚩尤兵打马过河，现在是旱季啊，河面最窄，水最浅，很快马队过去，步兵也趟过去了。轩辕的巡逻兵勇问：嘿，你们是干什么的？往哪儿去？对面有人回答：我们要上轩辕丘。轩辕丘

0: 秋在哪？轩秋在，哎，上轩秋干嘛？你们是哪的呀？我们是蚩尤的人啊。他们都知道啊，轩辕去打蚩尤，现在蚩尤反来打轩辕丘。哎，我们的酋长啊，你们酋长啊跑了，死了，不知道啊，杀呀。梁山一交手，这些人都是种地的，哪会打仗啊，很快就被蚩尤兵给杀了。也有命大的腿快的跑去送信，到哪儿啊，到轩辕丘城里。自从轩辕走了之后，他的父亲少典年纪太大，不管事儿，一切重担压在大夫人雷祖身上。雷祖除了照顾家小，更主要要处理公务啊。他们四姐妹啊倒挺和睦，二夫人女杰伺候公婆，三夫人童瑜照顾孩子，莫母不在家，她最辛苦，她在城外领人训练猛兽。丈夫出征之后，雷祖担惊受怕，日日思念呢。一晃走了很长很长时间，音信皆无，他是越想越担心。今天和往常一样，一切活都干完了，天就很晚了。那阵啊也不知道有几更，说书的明白，三更过后，雷祖因为惦记轩辕仍然没有睡着，他觉得烦躁，便起床在院子里转悠。过了好长一阵儿，东方发出鱼皮肚颜色，天要亮了。他望着朦胧中的曙光正在发愣，就听院外噔噔噔噔噔噔咣，跑来两个人把大门撞开，气喘吁吁说：“可了不得了，蚩尤兵打过来了！”啊！雷祖一愣，定定心神说：“哎，你别慌。”慢慢说，出什么事了？雷祖啊，听说我们酋长打了败仗，也有说没了，蚩尤派人来朝我们有熊部了，来了好多骑马人，过了黄河，在那岸边打听轩辕丘的地点，不告诉他就杀人，他们杀了不少人，现在已经要到贾鲁河了，我们特意跑来送信，快想办法怎么办呢？雷祖听着话，脑袋嗡的一声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倒。这两个兵勇赶紧把他搀住，哎，您怎么了？怎么了？啊，不要紧，快，快给老酋长送信，你给老酋长送信，你给莫母送信。好，这两个人赶紧到外边高喊，了不得喽，蚩尤的兵来了，快收拾收拾，准备跑啊。城里晃动起来，有人叫醒少典老夫妻。少典听说蚩尤兵杀来，非常震惊。嗯，看来我们儿子就危险了。不管怎么地，儿子是好样的，去打蚩尤去了，可能是吃了亏，他们才来抄家，有我顶着呢。他叫妻子傅宝告诉儿媳妇雷祖，把城里的女人孩子能带走多少带走多少，赶快撤，离开轩辕城，到真水河西岸去，叫莫母保护你们，这里头有我守城，快赶紧响锣号，男人守城，女人快跑。满头白发的老人走都费劲，他八十多岁了，在两个兵勇连搀带架下，他拿起了竹刀，怎不拿石头刀呢？拿不动了，老人奔城头。雷祖得到命令，吩咐响牛角号，三长两短，说明敌人来了，城里立刻喊声哭声乱作一团。在那个年代，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人们都知道牛角号一响，男人守城，女人带孩子逃难。雷祖在街上指挥，告诉各家各户愿意跟我们跑的快走。那阵儿轩辕城非常繁华，住了很多人，有的是老百姓，不参战的，想要逃跑可太难了。为什么呢？排着长长队伍，挤成疙瘩，全仗雷祖告诉别着急，快走就行。有的舍不得财产，就没有跑出去，出了城直奔沾水河西岸走。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开阔，有这条河呢做屏障，能够挡住敌兵。说实在的，想挡住蚩尤兵，这条河呀，黄河都没挡住。这阵呢，噔噔噔噔噔噔，莫母来了，气喘吁吁问
1: 姐姐怎么回事。
0: 哎呦，莫母啊，蚩尤兵来打我们来了，老父亲守城叫我们快跑。
1: 啊，那轩辕哥哥呢？
0: 没有信儿啊。
1: 哎呀，
0: 你别喊也别哭，先顾大人孩子。
1: 那好，我去守城和他们拼了。
0: 不行啊，你走了野兽你就不管了，我们还指望你保护大人孩子呢，你去打仗，这么多父老乡亲可怎么办呢？谁保护啊？
1: 对呀。
0: 莫母的眼睛眨巴眨巴，
1: 那姐姐我干什么？
0: 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赶快去把野兽装在木笼子里，用车拉着跟我们走，到时候有用。
1: 哎，好，我先走了。
0: 噔噔噔噔噔噔，他跑了。那位说他怎么没骑猛虎呢？
1: 嗨，
0: 猛虎不能当马骑，打仗骑着虎吓唬人。莫母驯服野兽有这只猛虎的功劳啊。有那么句话，老虎是兽中王啊，那些野兽不听话，这只猛虎是莫母从小喂大的，听他的，他嗷的一声怒吼，那些野兽就都老实了。莫母要借虎威，猛虎得莫母照顾。压下这边不提，再说少典80多岁老人领着一帮人在这守城，城上摆满了石头木滚子，就是大树啊截断了两头，去了树帽的树根，再把它砍成这么几轱辘好往下砸的，也就是我们后来说书说的滚木雷石。不到一个时辰，两个钟头，蚩尤兵的马队就杀到轩辕城下。到这一看，城门紧闭，给我冲，刚往前一冲，少典吩咐给我砸，噼啦啪啦叽啦咕噜的，蚩尤兵哗退下来了。他们一看城门坚固，没有去撞城，用木棍子绑制成云梯，从城墙的一角往里攻。少典一看，来呀、啊、给我砸。这些兵勇们往下扔石块，噼里啪啦一打，哗，蚩尤兵退下了，不敢往上攻了。为什么呢？怕伤亡，他们远路行军，人数有限，得保存实力呀、啊。等了一会儿，就在这阵昏舟来了。怎么回事？为什么没进去城？进不去，上边有人把守，往下扔石头，你没有用梯子往上攻吧，也上不去，看来云梯不能奏效。叫战马往上冲。怎么冲？这素日有训练，他们找了很多的木桩子木棍，都绑扎在一起，宽宽的长长的，一头放在城墙上，一头担在地面。那位说城墙就那么高啊？
1: 对，
0: 一丈来高啊。

0: 把宽大的木梯一头搭在了城头上，一头在地面，然后拿绳子啪啪啪抽打战马，战马疼得昏昏暴叫，顺着梯子冲上城头，然后顺着坡路下了城，来到了城门口，这打散了兵勇，蚩尤兵把城门打开了。城门一开，所有蚩尤兵呼隆就杀进城内，左冲右撞，是见人就杀。少典他们守在城上全傻了，你看人家都进城了，咱还守啥？咱快下来吧。少典在十几名兵勇的保卫下下了城头，往小巷躲。就在这阵儿，迎面冲过一队蚩尤兵，他们一看对面来人了，上去抡刀就砍，这个砸那个砍，这些兵勇还不含糊呢，奋力反抗，与敌人搏斗。哪知道蚩尤兵越来越多，把少典他们围在当中。少典举起了朱刀，你们这帮野兽，我和你们拼了！说完一举朱刀，旁边个蚩尤兵用手中的木棍啪的一声把竹刀给磕飞了，反手一棍，可怜老人死于敌人的棍棒之下。再看那些反抗的兵勇们，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随后蚩尤兵在这街头巷尾一阵的乱杀呀，城里头哭爹喊娘，死伤无数。再说雷祖组织百姓转移，莫母渡过真水河，直奔驯兽场。到那一看，全场的人员都已经动起来，把装着猛兽的木笼架到车上，然后把车赶到真水河岸。莫母李远就喊：姐姐，这猛兽运来了，怎么办呢？快用木筏运到河对岸去。
1: 哎，
0: 早有人用木筏把一个个的笼子运到了河对岸，把木笼顺着河岸一字排开，驯虎女奴守在笼子旁。有人把猛虎牵出来，莫母拍了拍猛虎头：
1: 哎，大猫啊，还在，今天可看你的了啊！
0: 就在这阵，蚩尤兵已经到在真水河的对岸。怎么来的这么快呢？原来他们在城里呀，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轩辕的家眷，就知道逃出城，派人四处寻找。这支队伍就追到了真水河畔，一看真水河也就百米宽，又不深，就想打马过河。就在这么功夫，只见对面笼子里的雄虎豹野牛同时发出震耳的声音，特别是莫母一拍这只老虎：
1: 哎呀，孩子，给我喊两声啊！
0: 啊，我学的声音小啊，实际这些野兽同时喊，在空旷地界是震耳欲聋啊。那些当兵的没弄清怎么事儿，他们的马受不了了。你别忘了，猛虎一声吼叫，那马吓得直哆嗦，这么多的猛兽啊，吓得稀溜溜的暴叫，前蹄

0: 恐怕被猛兽所伤，没命的跑回轩辕城。
1: 这伙人跑远了，
0: 莫母乐了，
1: 哈哈，感情是他们也害怕咬啊。行了，大猫啊，你又立功了，来来，给点吃的，走走走走走。把猛兽们都安置好了，这才来安排逃难的老百姓。
0: 女人孩子老人多不好安排啊。
1: 幸喜有这些猛兽壮胆，如果没有这些猛兽在这，
0: 恐怕这些人也就没命了。回头再说轩辕丘内，
1: 昏州带兵开路，天之傍晚，蚩尤带人到了。他怎么上轩辕丘呢？
0: 他是搜索轩辕的部队。
1: 他认为呢，轩辕可能回到了有熊部，在城里呢。结果到这听昏州禀报说轩辕没在这，城里人大部分逃走，剩的都是老的小的，现在这座城归我们了。蚩尤告诉不许你随便烧杀，如果老百姓都走了，我们吃什么呢？啊，快把战场打扫好。怎么，轩辕的父母孩子老婆没抓到？没有，他们跑了，跑到真水河的西岸。哼，废物，为什么不过河去抓人？河内岸有猛兽，猛兽一声怒吼，咱的马匹都害怕，吓昏了，当兵的也跑昏了。嗯，岂有此理，我看看。
0: 您别过去了，您登城头看看怎么样？
1: 好，
0: 就这样，蚩尤跟昏州登上城头，往远处真水河岸眺望。此时夜幕降临，大雾弥漫，
1: 往西边一看呢，大地呀，阴森森的，黑乎乎的，远处山峦像怪兽一样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又听见狮子老虎猛兽怒吼声接连不断。
0: 蚩尤见此情景，不由得打个寒战呢。他想起来了，听说当初轩辕和渔网交战，轩辕手下有个女人叫莫母，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懂得兽语，训练很多猛兽。
1: 渔网为什么十万人一败涂地？就是猛兽把他们的队伍给冲散的。哎呀，不能不信呐。想到这儿，自言自语说，西面地势险恶，虎豹猛兽横卧，千万不可冒进。
0: 是，这句话也救了雷祖这些人。再说蚩尤
1: 攻占了轩辕丘，非常高兴，在轩辕丘狂欢了两天，
0: 他又犯愁了。
1: 轩辕丘我是得到了，
0: 轩辕呢？他在哪儿呢？如果他回来非报复不可，
1: 不行，我得带人，还得去找轩辕的那支队伍。
0: 就这样带人马走了。轩辕丘怎么办？派重兵把守。
1: 谁呀？昏州在这。那么轩辕在哪儿呢？因为听说蚩尤要去抄轩辕丘，他是拼命的赶路。
0: 尽管如此也晚了，就在昏州占据轩辕丘，
1: 蚩尤走的第二天下午，
0: 轩辕赶到，
1: 迎面看见一个少妇抱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边走边哭。轩辕迎过去问：“大姐，你哭什么？”“
2: 啊，你们是？”“
1: 我是轩辕呐，你不认识？”“哎呦，酋长啊，快救命吧！”“
2: 怎么了？”“
1: 蚩尤兵已经攻进我们的城，孩子他爹在那里防守，到现在还没出来，八成被蚩尤兵给杀了。没办法，我们娘俩这是逃难呢。秋茶，你不能进城，雷祖姐姐在河岸那边呢，你到那儿躲。”

0: 躲一躲吧。轩辕没等听完，气火交加，两眼一黑，扑通昏倒在地。你想轩辕这日得着多大急，上多大火呀，昏过去了。长仙急忙把他扶起来，连喊带叫啊，好半天轩辕缓过这口气来，二目发直。长仙含住眼泪说，酋长啊，到这个地步你可要顶得住啊，你是我们大家的主心骨，我们到家了，家被人家夺去，可是人还在呀，你要有个好歹的，我们可怎么办呢？轩辕点点头，长仙呐，你别说了，我能挺得住，我知道怎么办。他咬牙站起来，噔噔噔噔噔，往轩辕丘猛跑。抬头一看，啊，城上边站的是蚩尤的兵，挂的是蚩尤的旗和图腾，不由得怒火天凶，我不夺下轩辕丘，誓不为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3: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4: 难不成还有凉菜？
3: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2: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3: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4: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2: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3: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2: 来喽，
3: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轩辕带着残兵败将，历经艰险，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到这儿才知道家已经没了，城池被蚩尤兵占了，众人个个心都凉半截啊！甭说别人，常贤和大红等人的家眷原来都住在城里，现在城池已破，家里人哪去了都不知道，每个人心都急得了不得，恨不得马上杀进城去，赶走敌人，复夺家园。就在这阵儿，雷祖带人来了，因为轩辕还带5000人回到有熊部啊，所以他一到这儿，就有人给雷祖送信儿。雷祖赶紧迎上前去，酋长，你辛苦了，你可回来了。轩辕一把抓住他胳膊问，城里百姓怎么样？咱家怎么样？雷祖知道他风尘仆仆远路而来，本来就有火，怕在精神上再受刺激，苦笑着说，啊，你别着急，城里人呐都转移到真水河西岸那儿了，你们快去吧，把队伍拉那边去。这城，嗨，先别管城，咱们先管人，城在那摆着呢，早晚是咱的。走吧走吧走吧，弟兄们赶快走啊，你们的家眷都在那边草棚子住呢。大家一听我来了精神，全都站起来，好，跟着雷祖来到了真水河的西岸。就在这阵儿，守在野兽笼子旁边的莫母看见了，看见了轩辕，咧嘴哭喽。轩辕哥哥，你可回来了，咱们的城全完了，咱的老爹呀！可把雷祖吓坏了。莫母，你喊什么？没喊什么。哎呀，要不是这群野兽啊，我们全没了。轩辕知道莫母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几步来到谢晋，莫母啊，你受苦了。我没什么，姐姐苦啊。他那个雷祖这个气呀，嗨嗨嗨嗨，别说了，快看好野兽，这边我们还有事呢。那我不说了。就这样，雷祖把轩辕带走了，叫这些士卒们原地休息，派出一部分人担任警戒，其他人该找家属的找家属，外来部落的人像舒达、昌毕带人走了，只剩下轩辕丘的人还有1000人左右，有雷祖安排他们吃喝休息，轩辕有常仙搀扶着，来到临时搭建的草棚子，见母亲、夫人和儿女们，一看大家安然无恙，才放心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去看望从城内转移出来的百姓。到这儿才知道父亲惨遭杀害，心里更是难过了。等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已经是半夜了，躺在地铺上思绪万千，为什么这次出征竟连遭惨败，蚩尤一个野性十足的人为什么能连连得手。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一夜都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常仙大红来了。轩辕问：“你们家里怎么样？”常仙说：“嗨，老婆孩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也可能在城里。”大红，你呢？听说我老婆孩子回娘家了，没在这儿。谁也没见着，倒也好，无牵无挂。酋长，你说吧，怎么办？常仙说：“酋长啊，我想了一夜了，我不忍心百姓在此流离失所受罪。我想轩辕城里也没有多少蚩尤兵，你下令，我带兵渡过真水河，赶走蚩尤兵，夺回我们的家园。这在过去啊，轩辕肯定同意。经过这么多磨难，他成熟了，特别镇定，心理素质好，有承受能力。”他拉住常贤的手：“哎，不要意气用事，现在蚩尤力量强大，占据了多半个中原，而我们连遭惨败，伤亡了不少兵士。现在要向蚩尤挑战是以卵击石，只有集中精力训练好自己的兵士，待实力雄厚的时候再去打，夺回我们的家园，为死者报仇啊。”大红点点头：“酋长说的对，老百姓是逃出来的，没吃没喝，食物留在城里，我们这边要练兵也需要吃食，吃什么呢？所以必须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进行休整。那还不说，我们都在这也不行，一旦叫蚩尤兵发现打过来，我们没有战斗力呀，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养精蓄锐。”轩辕说：“我同意，先忍一忍，胜哪好呢？你们想想，我们这么多人呢，还有老百姓，得找一个能我安家的地方啊。”常伯大红想了半天，大红眼睛一亮：“哎，有个好地方，好多年前呢，我到过灵崖山，去灵崖山的路上有个好地方，这个地方险要，有山有水，环境幽静，是最好的安营练兵之地。”轩辕问道：“什么地方？”“就是云岩宫啊。”“云岩宫？我没去过，有多大？”“我们这人能住下吗？”“能能能，这么办，我领您悄悄探一探看看。”“好。”就这样，大红带路，常仙、轩辕等人直奔云岩宫。云岩宫啊，离轩辕丘西北才20里地，他们很快就到了。到这一瞧，这个地方真美，

依山傍水，坐北朝南有一条河流，从东侧绕过向西南流去。元阳宫前面有个湖，湖面很大，湖边呢绿柳成行，鸟飞莺鸣，呵，倒影沉浮，粼波闪耀，两侧的岩石啊都是上水石，苍松翠柏的根扎在石缝里，你说在石缝里扎

散发出白雾般的水蒸气，水蒸气围绕岩石徐徐上升，好像云海一般。轩辕一看，这也太美了，这好地方。大红一看，轩辕看得入神。哎，您看，您看那边才好呢，云阳宫对面呢，有三个小岛子，这三个岛子是三足鼎立，在他们近处左右还有两个，就好像宫阙一样。南边啊，好像有个屏风，三个岛子之间呢，有水汇集在一起成湖。云阳宫背后呢，就一汪清水像月牙形，有人给起的名字叫九龙潭。两岸内的悬崖峭壁虽然不高，很奇特呀，青松翠柏呀，都从石头缝中长出来的，你说怪不怪啊？要不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呢。在这个潭的中间两小岛子，岛上奇石林立，犹如精心雕琢的盆景。这个潭的北面的山崖上有瀑布，这个瀑布啊像个宽带子一样。轩辕问，哎，现在是旱季，为什么瀑布还有水呢？哎，常年有水，你听什么动静？只见瀑布水哗哗，瀑布的水打在了岩石上，声如龙吟虎啸，又好似惊雷轰鸣。轩辕乐了，哎呀，这个地方有意思啊！哎，这地方有名没有？大红说没啥名，没有，我给起个名，好啊，那叫什么？哎呀，这么大动静，嗯，就叫响水潭，怎么样？好啊，好好，就叫响水潭，都记着点啊。这阵轩辕没书墨展。我长这么大也没到过这么好的地方啊，这简直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不过咱甭管它美不美，你说我们连兵俑在家眷在孩子算到一起得上万人呢，在这里能安置下吗？能住得下吗？有多大地方呢？酋长，这地方大着呢，走走，你快跟我往这么走。他们又转了转，才发现这云岩宫有数千米大，四周啊均有三丈深的峡谷，它是孤零零的在当中。前半部可以做议事用，后边安排家属。轩辕当时就琢磨了，哦，云岩宫前边有两个岛子，那就让将领们居住，南边有个半岛，一马平川，行了，这地方做练兵场最好。那么其他的人安排不下怎么办呢？大红说别着急，周围还有岛子呢。他们又跑了一圈，四周有马基岭、台岗、大岗等丘陵高地，就让老百姓啊居住于河流的沿岸。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合耕作。轩辕看后非常满意，太好了。大红啊，这么办，咱们赶快搬家。哎，老百姓带的东西多，走得慢，你抽调些兵俑过去帮一下。行啊，好啊。就这样，他们众人回到了真水河边，立刻决定马上就搬家，告诉雷祖，我给你找个好地方，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哎，你看那河呀，围绕云岩宫转一圈，实际是自然形成的城池。雷祖说，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你看好，我们就跟你走。那好，就这样命令传下去了，所有老百姓都退居云岩宫，但是真水河畔得有人把守，因为这是门户。

0: 就是前沿阵地，愚者带领兵士、家眷和滞留的百姓向云岩宫撤去，那些个野兽呢也都带走了。咱们简短接说呀，这么多人搬家也挺不容易啊，也搬了一天，这才来到了云岩宫。大红安排家眷已毕，来见轩辕。酋长啊，您的家眷你看没有，就在这休息，下午便安排建造房舍。轩辕点头，带着雷祖和孩子来到湖边洗了洗脸，然后走进云岩洞。湖风袭来，一阵凉爽。雷祖和那几个姐妹一看，哎呀，这地方是真好。哎，这么多年呢，心也没这么平静过。莫母说，我可不愿意来这地方住，这个地方这也不得动啊，能把老虎撒出去吗？雷祖瞪他一眼，你干嘛撒老虎啊？你不好把鸡种、鸭种、另外小狗发给各家各户，叫他们自己养，大家念叨您的好。
1: 嘿嘿，对呀，好。
0: 莫母也高兴了，只和大家捡着柴火，帮着仆人把饭做好，把饭菜端上来。轩辕说，去把长仙大红叫来，咱们大家一起吃，尝尝这仙境的美餐。为什么叫他们俩？他们俩都没家了。几个人吃罢午饭，轩辕就和长仙大红去检查百姓和兵勇的安置情况。他们顺着河流往东去，就看见不少百姓啊正在搭草棚子，有的正往下挖坑穴。轩辕问，你们这是挖什么呢？有个老汉回答，
2: 哦，酋长啊，我们向下挖一点儿，上边再搭成草舍，冬天可以挡风寒，夏天可以避暑热。
1: 哦，这个办法好啊。
2: 哎，酋长啊，咱们在这里得待多久啊？
1: 什么时候
0: 能回家呀？
2: 轩辕听这话，脸的颜色变了。哎，老人家，蚩尤目前兵强马壮，我们只有在国力强盛的时候才能回去打败蚩尤，夺回家园。
1: 我懂了。是啊，穷弱就挨打，那我们全家开荒，多种鼠粮，夺咱部落富起来呀，我们就能回家了。
2: 老人家，您受苦了，你说的对。
0: 轩辕转身走了。他们来到了巨刺山，看了看兵勇们正在安营寨，深有感慨地说，
2: 是啊，得叫我们部落强大起来，才能和蚩尤斗。
0: 轩辕虽然住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可是他仍然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
1: 心事重重啊。
0: 我们来到云岩宫，下步怎么办？怎么能使部落强盛起来，老百姓富裕起来呢？他前思后想，一晃半个月过去了。突然轩辕有了主意，他秘密派人给各个部落首领送信，叫他们到云岩宫。到之后寒暄已毕，由大红先通报近期情况。最后轩辕说，今天请大家来是商量咱们今后怎么办。我们有熊部落可有过辉煌啊，昔日三战阪泉胜利而归，可是也有耻辱，近期征讨蚩尤，九战九败，反被蚩尤毁了我们的家园，想来十分痛心，全怪我轻视了敌人。目前敌强我弱，在兵力上
2: 蚩尤已有行走如飞的骑兵，兵力是我数十倍。而我们行军打仗是为了抱不平，只凭勇气独立征战，怎么能够击败蓄谋已久、兵力强大的蚩尤兵？从此之后，我们应该联合各部落，广招兵勇，加强训练，鼓励百姓垦荒种粮，我们的兵勇也要帮助老百姓耕作，划定区域，直接垦荒种植。任务明确了，叫你干嘛呀？开荒种田。当时各部落首领都不同意，他认为家园备战，敌兵压境，让当兵的从事垦荒农耕就更会削弱兵力。韦村部落首领周勋第一个反对，嗨，酋长啊，需用粮食，我们叫老百姓交啊，兵勇们既要保卫家园，又要训练，你再让他埋头种田，他干得过来吗？常贤也不乐意，他本想率兵杀过真水河，与蚩尤再次决战，是因为轩辕不让，没办法，他强压怒火。现在让他手下人垦荒种田，他总觉得这个疙瘩解不开，一边叹气一边摇脑袋。轩辕看明白了，急忙解释说，诸位，当兵要训练，得不得吃粮食？出兵作战得吃粮食不？野兽哪这么多呀？我们现在已经困居在这里了，所以就得自己开荒种田。蚩尤已占领我们多半家园，老百姓流离失所，没粮食给我们呢，你叫他捐粮他搁哪拿呀？我们在这训练，没有粮食就等于坐以待毙。我的意思是让兵勇两不误，一边种田一边操练，将我们的军队分为大中小队，划定区域，这样呢都可以独立，一来解决军粮，二来增强对敌作战能力，同时我们再扩充兵员，壮大队伍。众位弟兄们，现在可太难得了，这云岩宫易守难攻，天然的屏障，周围是壕沟和水，我们在这修身养息，如果不壮大，将来就更对不起父老乡亲了。大家一听啊，有道理，个个点头。好，那我们听您的。按照轩辕的安排，大红分管垦荒种田，常先负责防卫和操练。为了寻找最适合屯田练兵的地方，大红亲自到云岩宫附近勘察。他往西走了多半天，他一看呢，尽是茂密的树林，多数为桑树，每棵桑树下又发出茂盛的桑条，有的都有一把粗了，没有合适地方，他心急如焚，口干舌燥，又饿又渴，一抬头哟，见那壕沟边上长出一棵桑树来，枝繁叶茂，上边挂满了紫红色的桑叶，桑叶东西又解渴又解饿，行了，我摘一点吧。想到这儿，往上一窜，抓住树枝往下一搬，哪这一使劲啊，脚下的土突然塌方了，下边往下一塌，他手一使劲，咔嚓一声，树枝也断了，人呼隆掉下深沟。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通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 遛弯儿。
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11: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8: 做视频。
13: 把晚年变玩年。
5: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6: 年龄不是借口，
12: 老有所乐，
16: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6: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

0: 声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动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那么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3: The significance is to bring together.
4: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5: 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
6: 因为中国文明它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还能够提供中国方案。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让古典智慧启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大会。与会嘉宾表示，大会不但推动了古典文明研究的发展，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和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以及技术与文明、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各展所长，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实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驻研访学计划，向国际学者发出邀约，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合作。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理事会主席巴拉表示，
7: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交流的平台，学者们可以讨论当下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展示中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2: 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发表了致辞。
8: 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和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齐聚雅典，这印证了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研究和对话领域。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2: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主办，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举办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认为，
4: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这些智慧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失传。
2: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世纪末创立古典学以来，西方学者就赋予古典学深厚的精神意涵。他们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典范，寄望通过古典学塑造人的良好品性，以对抗日趋功利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重塑具有人文精神的文明传统。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人类文明的典范。
6: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点册的点，它这个点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

0: 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崛起，中国人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古代的学问，用古典学的形式重新整合起来，也有这种旧文明交流对话或者互鉴的意义，也有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伐的这样一个意蕴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古典学，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学，我们讲的是大古典学，就是包括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还有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其他的世界伟大古典文明在内的大古典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古典学在未来跟西方古典学最大的一个不同。
1: 对中国人而言，研究古典学的意义也在于从文明源头上理解、把握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文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下研究古典学可能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2: 第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古典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古典学，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是理所当然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典，主要是以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为主，因为这奠定了西方最基本的文明的根本典籍。但同时呢，我认为还有一部分的经典比较重要，我把它称之为欧洲经典，因为欧洲的现代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几百年的现代变化呢，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极其重大，勾勒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许多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而且西方现代经典和古代之间的一种断裂，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吧，对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讲，是那个基本共识是，古今间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不节制的整体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根由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欧洲现代经典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古典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方面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波斯啊、印度啊等其他古老文明的经典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文明理解的更多的一个视野。
1: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现代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2000多年前的世界，探究古希腊罗马人如何生活和思考？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正直面价值失序、浮躁功利与个体异化的时代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遥远的古代世界反而成为我们反思并完善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活生生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宝库，能够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指引。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看来，
0: 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靠当代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啊、文化，它实际上是无法反思它自身的。那么如果要反思它自己，就必然要回到古典，得找到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能以自身为参照系，必然是以古典为参照系，那么才能够看到当代社会的问题，才能够理解当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它未来的可能的出路啊。
1: 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0: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推进现代化， 那么这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表示，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讲，古典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价值。
2: 首先呢，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当然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古典文本和理解才能够达成的，所以这个在其他学科当中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古典学所牵涉到的基本文本，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论语》《周易》，西方古典的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像西塞罗等，它很可能牵涉到哲学、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各种现代学科可能具有的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内容，所以古典学可以为其他的人文学科奠定最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典籍的基础，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其他的学科所暂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它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1: 在当代守护古典文明的根脉，让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一项伟大而漫长的事业。楼林介绍说，2000年以后，国内的古典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热潮，尤其是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
2: 古典学大会的召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这些年也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以古典学相关的一系列的丛书，包括大量的对西方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翻译和详细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中国古典的教刊和书籍，这些是中国古典目前在国内的大型的一些研究，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呢，经学研究在近20年来的繁盛，包括前两年经学研究会的成立，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典传统强烈的兴趣。
1: 楼林举例说，通过对比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言和行的关系认知有差异，那么如何找到言和行之间的平衡点呢？
2: 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了，就不能在一些表层上来进行交流，说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简单现象，而应该在最深的根基上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西方的这个主要思想都是柏拉图的脚注。同样，孔子对于中国的思想和历代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中西的文化交流互鉴了，就应该在确定这些文明最根基上的一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经典思想之间来进行深刻的交流。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论语里面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言行的一个关系，他会强调行胜于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演说术，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他们在言行关系当中呢的言辞重要性的这个考虑，其实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言行关系在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或者异，有利于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就是人的言辞跟行为、政治行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联。我觉得这些是叫做求同存异，来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是比较有意义的。
1: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0: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1: 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蓬勃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时代使很多人误认为古典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产生智慧。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3: 正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因为全球最重要的文明都有他们的过去和古典学，所以在这个通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留住我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
1: 那么古典文明与现代治理有什么关系？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我为什么今天召开古典学大会，就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古典学，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古典学的，或者说自身古典的一些内在要求仍然在发生或者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一个很根本的表达就是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啊、通信啊，以及具体的一些日常制度的安排，跟古代社会相比，那当然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1: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和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在闭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
4: 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西两种文明、两种古典文明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2: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带有天下为公啊、大同的一个古典理念在里面，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战争和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通过古典学研究，各文明在彼此关照和相互尊重中为人类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这是对古典学最好传承，也是对其当代意义的最好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见证岁月沧桑。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背后，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以执着与坚守，将文明的脉络串联，传承民族和文化记忆。
1: 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着它。
2: 都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两位石窟里的文物修复师，让艺术瑰宝延续千年神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李云鹤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
3: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3: 满满当当的。
1: 这是刀具
3: 啊，刀具。
0: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家里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他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咋变得少得多？”
0: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那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现在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现在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

0: 另外，下一步你就要说到修复壁画。这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1: 要从零开始。
0: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2: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李云鹤回忆说：“
0: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调，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2: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总说哎呀，非常好。
2: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2: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边这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1: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隔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2: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度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2: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他跟在石伟香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2: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的像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的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 李云鹤看见太阳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0: 种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几个种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2: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鼓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需要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161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2: 莫高窟历经十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了。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2: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
2: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石窟文物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坚守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2: 走下领奖台，李云鹤就回到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继续忙碌起来。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多家相关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安好，这才安心。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4: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5: 他值得去，
4: 他值得去。
2: 周志波是李云鹤的一名学生，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工作多年。
4: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但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6: 这是几号窟？
7: 这是第27号窟。
6: 你们这个洞窟吗？
2: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 同样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4: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2: 面对这些事，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4: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这秋瓷石窟啊，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2: 周志波的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
4: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5: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2: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周志波回忆说，
4: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2: 第一次上手，周志波修的是一块不到8丈大的壁画，
4: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但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2: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4: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6: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4: 比如颜料层的漆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漆壳，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啊，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2: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层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4: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6: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4: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2: 壁画修复有铁律， 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4: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只有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2: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世波和同事们还需要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4: 紫矿呢，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布，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布，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2: 周志波总说自己很幸运，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4: 那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代表就是1清2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2: 在周志波眼中，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用时光去守护历史和文明。
4: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4: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在新疆工作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周志波这样回答：
4: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持于探索，忠于选择。
2: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8: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9: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8: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9: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 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

0: 没有哭，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2: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评书天地。
5: 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